0: 讲很多很多生，像我自己，我也必须要提醒自己，身为父母亲，就是你会说出负面的话，其实也间接代表你自己本身心灵是渴望被接纳的。你自己如果你的心一直还是有不确定、有被爱的感觉，或你不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所宝贝的，你就很有可能会用伤害性的言语去发泄你的情绪。所以这一切回过头来，我们说的话还是从心发出。如果你还不认识一个爱你的上帝，你其实应该要这时候好好的去这个认识一下，好好祷告一下。你心里充满了爱，你讲出来的话，其实就不会那么燃，每一次都还要数个10秒、5秒，你自然而然就会说出造就人或者是祝福人
1: 难怪圣经都说口里要出造就人的话。
2: 是啊，
1: 其实说话真的是很有 power 的。
2: 有时候父母亲就是不自觉的就出来，
3: 是，
2: 对，然后呢才意识到说啊，这个说错。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3: 穿越圣经。
4: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因对基督徒没有好感，就轻看基督信仰，对教会嗤之以鼻，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遗憾。其实上帝拯救的从来都不是自以为义的好人，而是承认自己为不义的罪人。教会也从来都不是好人俱乐部，而是罪人急救室。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深知自己灵魂的顽疾需要那位拯救者的医治。正如基甸和其他士师领袖，他们满身缺憾，甚至某些地方比普通人更糟糕，但这并不妨碍神使用他们。所以真不必因为基督徒的不完美而跌倒，更不要用对人的偏见去审判神。基督信仰既不是道德整容，也不是精神寄托，而是叫人遇见那位永远信实、大有盼望和依靠的生命之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就继续讲述了神他呼召基甸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以及基甸击败了米甸人的故事。基甸是否是试验神，或者只是求神给他更多的凭证来作为支持呢？不管是哪种说法，尽管基甸顺服神打败仇敌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却不够理想。基甸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请求可能会让神不悦，但是他仍然求神来行两个神迹，并且这个是在他亲眼看到磐石上有奇妙的火之后才求的。要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事实根据，这个是没有错的。然而基甸已经有充足的证据了，他还是犹豫，迟迟不肯顺服神，还想要求更多的凭证。向神要求额外的凭证，就表示已经不相信神了。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常常惧怕，想等候更多的证实。如果求眼见的征兆，只为再次证明我们已相信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又何须这些征兆呢？现在神引导我们最伟大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我们有神完全的默示的话语了。如果你想获得神更清楚的引导，不必求神迹的，只需要查考圣经，这就足够了。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甸看到狮的羊毛以后，为什么还要另外的一个神迹呢？也许他认为第一次试验的结果呀，有可能是出于自然现象的，太阳晒干了地面，但是厚厚的羊毛里头是有可能存有水分的。将羊毛再试一次，以此作为抉择的方法，这个是不足取的。这样行的人是限制神，要求神照着我的愿望和方式来去做，这是不可以的。而这样试验的结果通常不能够产生明确的效果，不能够使人对自己的抉择更有信心的。你应当借着读经和祷告来得到神的智慧，而不要用羊毛试验来去取代。有时我们的力量被剥夺的所剩无几了，那么是不是完全的坏事呢？我们相信只需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必定能够成就大事，这种自满就是我们的仇敌了。神为了使基甸的士兵去除这种心态，所以将他们的人数由32000就减少到了300人。以这少数人击败仇敌，那么胜利当然是出于神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自夸了。我们像基甸一样，必须明白，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战，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而只有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才能够有胜利的把握的。基甸面对敌军压倒性的优势，他心中甚为惧怕。神明白他的恐惧，不过神并没有让基甸卸责，就是推卸责任，反而让基甸潜入敌营来去窃听敌人的谈话，使他产生勇气。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正面临征战呢？神能够赐给你力量，足以应付一切的情势的。不要因为神帮助你的方式很特别，你就心生惊恐。你必须像基甸一样的听从神，随时踏出第一步。只有开始顺服神之后，你才会有勇气前进的。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他的后裔有5个家族，都是骑骆驼的
劫掠者，他们住在死海和红海中间的旷野中。敌军一名士兵就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他们的帐幕之中，而且把

0: 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够如此大胜的。那么神要向选民来去显示，得胜并不在于人多或者是力大，乃是在于要顺服神。好，上一次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到士师记的7:16-22，这段经文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属灵功课，那么因时间关系还没有分享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这段经文有关瓶子的属灵教导。哥林多后书的4:7，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瓶子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徒的身体。罗马书12:1，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把荣耀归给人。哥林多前书3:21，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肉体就是瓦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是瓶子里。我们有些瓶子还没有打破，所以就不会发光，而要发的光不是自己的光，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光。神的光要借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发出去，才能够照亮世界的。腓立比书2:14-15，经文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我们再看号角，哥林多前书14:8，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清楚，必须明确。好，在士师记的7，神透过基甸神奇地把选民从米甸人的欺压手下就拯救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8再看后续的发展，以色列民就再得自由，再次的兴盛起来了。米甸王西巴和撒母拿就被杀了，以色列民很久没有像这样的再蒙神的祝福了，他们对基甸是满怀感恩，他们就请求基甸继续的来治理他们。好，士师记的8:22，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好，从经文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选民希望有一位王来去管理他们。一开始神说，不要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来治理，但基甸把选民解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希望基甸成为他们的王。那么基甸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推荐为王的人，可是基甸他拒绝了。稍后以色列人就再度要求立一位王，其实他们不是求，而是坚持。于是神就告诉了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说神要为以色列高一位王。在撒母耳记上的8:7，神他清楚地指出，选民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神。神要亲自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应当是一个神权治国的国家。比如说，神奇妙地使用基甸来治理百姓，但是百姓心中的王是基甸，他们不但要基甸做王，还要他的后裔都做王。那么这表示他们想要和四周的邻国是一样的。那么对此基甸呢，就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回应。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看基甸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士师记的8:23，经文记载，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基甸他的确成熟了，当年在酒榨打麦子的这个年轻人，他认清楚了自己的

0: 软弱，他知道是神让选民得胜，他自己是办不到的。他也看清了，这是神兴起他的目的。所以基甸呢，真是了不起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基甸被列为信心的伟人当中，他是最好的士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32到34节，经文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穆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神他兴起基甸，为要成就一个非凡的事工。那么这个就教导我们，神按着神的规则使用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就成为神的器皿。但是基甸呢，他还有一个弱点。好，我们看士师记的8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取名叫亚比米勒。好，基甸有许多的妻妾和71个儿子，这是他的大污点。那么正如有人批评所罗门一样，说神怎么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呢？基甸他是在打败米甸人之后，他才娶了这些妻妾，并且生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是神还是使用他。神不赞同基甸的行为，经上记载说他的行为给以色列国就带来悲剧了。神禁止选民和外邦人去通婚，禁止选民娶妾。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不是很多个夏娃。神只娶了亚当的一根肋骨。亚伯拉罕娶了名叫夏甲的埃及使女为妾，那么从此家庭矛盾就不断了。好，士师记的第9章就记载了亚比米勒的生平。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一个悖逆邪恶的人。基甸不该娶妾，这个以色列国就带来祸害了。好，士师记的9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世间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间人听，世间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好，亚比米勒这个人他的野心很大，他听说以色列百姓要立基甸为王，他身为基甸的儿子，他就很想做王。于是呢，他就到他母亲的娘家示剑，说服示剑人来去追随他。好，士师记的9章4到5节经文记载，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好，巴利比利土是指立约的巴利，当时示剑人废弃与神所立的约，反而和巴利去立约，那么从而就深深地陷入到偶像的崇拜中。他们就从庙中取出了70舍克勒银子，当作政治资金，就交给了亚比米勒。好，亚比米勒他又恶又残暴，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了。有解经家就把亚比米勒列为士师，他可能担任过士师。第22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也有解经家就说了，杀死兄弟为要篡位的亚比米勒呢，不可列为士师。他残暴地杀死了基甸的70个儿子，自立为王。 这种不健全的政权就印证了但以理书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么即使在今天呢，人们会以神兴起他来形容一位好的领导，那么那些邪恶的领导者呢，神也会许可让他来坐上宝座，因为原则就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祭司，物以类聚。以色列百姓要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就得到他们要的人了。那么放眼今天的世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但是神审判亚比米勒，也审判世间的人，因为他们拥立亚比米勒来做王，让他踏上了不归路。很多人不服亚比米勒的领导，于是就发生了内乱了。好，士师记的九章五十二到五十七节经文记载，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基甸有亚比米勒这样的儿子，是他一生最悲惨的结局。神把基甸从卑微的地位兴起，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和士师。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人，竟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结果让以色列就发生内战，这真是可悲可叹的。那么接下来的士师呢，就是陀拉和雅尔了。你可能没有听过陀拉，但是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多么大的作为。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迦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好，陀拉他做了什么呢？他死了，葬在沙密，没有其他的记录了。虽然他在以色列做了士师23年，从出生到死却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十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在他以后有基甸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托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好，对这位士师，经文只记载他有30个儿子，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头小驴驹。这30个儿子一起骑着驴驹上街，这个场面呢，想必是非常壮观的。雅尔的事件就给我三个联想。兴旺却没有目标，富裕却没有影响力，有名却没有能力。在雅尔的时代，驴驹是兴旺的标记，代表他的财富。例如在士师记的五章第十节所提到的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那么是指上流社会和权贵。驴驹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国王的坐骑。没有人知道当时有没有马。在圣经里头，驴驹代表和平，马是用来打仗的。小驴驹它是昌盛和王室的象征。主耶稣基督他骑着小驴驹就进入耶路撒冷了。撒迦利亚书的九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啊，撒加利亚不是说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而显出谦卑，而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王室的坐骑仍然心存谦卑。如果耶稣不是王，却骑着驴驹进入圣城，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那就是放肆。然而，他必定是一个有名望的富人，他买得起30头驴驹，每个孩子都有，他一定也有一个可以容纳30辆车的车库，这是慈父的记号，他一定很慷慨的。但是我想，他把孩子给宠坏了，他对孩子有求必应。他们生活豪奢，口里边含着金汤匙。驴驹有不同的品种，那么雅尔所买的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些驴驹有为神带来荣耀吗？有让雅尔成为好的士师吗？为百姓带来祝福吗？30个儿子里头有人成为宣教士了吗？没有，他们都住在基列。有驴驹，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一个士师在儿子和驴驹身上所花的大钱也不是一件好事的，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也是要展现他是君王的身份，因此百姓会欢呼何塞纳。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门时，撒旦被激怒了，宗教的领袖大表抗议，但是雅尔的驴驹没有使百姓欢呼何塞纳。当这些驴驹吠叫时，撒旦一定在暗笑，人们呢也在看笑话。雅尔他是空有财富没有目标的例子。那么在挪亚时代也是同样的情景。路加福音的17章27节，经文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么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列王记上的10章22节，经文记载，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他差遣船只带回猿猴、孔雀，带回孔雀是为了观赏孔雀的美丽，带回猿猴是为了娱乐自己。你看，今天我们有财富，但却没有目标。那么请问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呢？你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吗？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这个世界在我眼里了无新意，平淡无趣，毫无益处。我们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需要意义，也需要目标。那么到今天，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活出以耶稣基督为目标的生命。雅尔这个士师，他实在是不怎么样，对不对呢？雅尔代表没有能力的时代，他人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呢，却没有功绩，没有作为。他有30头驴驹，但却没有属灵的能力的。那么今天教会呢，也同样失去了能力。我们在雅尔身上就看到一个灵命衰败的景象。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8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展示经过粉饰的道德面具，而是在直面人性的幽暗与软弱后，依然确信能被赐生命的主 无条件的接纳。基督信仰从不回避人生的破碎，反而在一切看似搞砸的绝境里，让我们经历那位真实的神亲自介入，亲历他奇妙的挽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能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你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小朋友，这边提到我主的恩，这个恩就是上帝的恩典。恩典是爱你的天父上帝白白赐给你的礼物，注意哦，是白白的赐给你，没有任何的条件，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好事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非常的丰盛，像是我们的食衣住行样样他都关心，并且都会将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也要将他的爱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背起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早上，义兴镇最热闹的大街上来了个彪形大汉，他身背弓箭，腰挂宝刀，大摇大摆走过来。这个大汉名字叫周楚，是义兴镇上出名的坏蛋。这会儿刚刚打过架，肚子饿得很，正好前方有家面馆，他就大步地走进去。
1: 喂，给我来一碗大碗的牛肉面，快点啊！
0: 周楚拍着桌子大吼，把客人都吓跑了。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大口大口吃起面来。忽然，身边传来一阵好长的叹息声。
2: 唉，义兴镇的人真是不信啊。
0: 周楚回头看，咦，是个白发老人。
1: 喂，老头子，咱们镇上的人生活不错呀，你叹什么气啊？
2: 唉，镇上出了三个害人精，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1: 三个害人精？你倒说说是哪三个，我周大爷去把他们除掉。
0: 周楚很自信地卷起衣袖，但是老人却冷笑一声。
2: 哼，你啊，你除不掉的。
1: 谁说我除不掉？老伯，你一定要告诉我。
0: 老人看周楚说得很震惊，就告诉他说，
2: 我们义兴镇上有三害，第一害是南山那只老虎，第二害是长桥下那只角龙，至于第三害呀、啊、老人看了看周楚，唉，至于第三害就是周大爷您啊。
0: 说完，老人摇摇头走了。周楚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三害中的一个，心里非常的难过。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要为义兴镇除掉三害。第二天一早，周楚先到南山杀掉老虎，又赶到长桥和角龙在河里大战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把角龙除掉。全身受伤的周楚有气无力地爬上河岸，想到自己已经为镇上除了两害，心里觉得很安慰。这时候一阵鞭炮声远远地传来，夹着大家的欢呼。
3: 哦，哇哈，周楚那个大坏蛋死了，三个害人精都除掉了，真是太好了。
0: 可怜的周楚这才明白大家根本没有原谅他，伤心的眼泪一滴滴地掉了下来。
2: 唉，孩子啊，我知道你很难过。
0: 周楚抬头，是面馆见过的那位老人，他叫了一声
4: 老伯，
0: 忍不住哭了出来。
2: 你啊，是真心真意要改过，可惜大家都不相信。我看这样吧，你不如先到我家来养伤，伤好以后暂时离开这，只要你努力向上，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0: 周楚擦干眼泪，跟着老人回去，不久就到吴县去拜师读书。由于他的决心和努力，后来不但当了太守，还写了许多好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小朋友，从故事里我们知道，周楚原本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他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一点批评，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还常常与人打架。但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周楚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坏心肠的人，因为最后我们看到他知道自己错了，并且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小朋友，你身旁是否也曾经出现像周楚这样的同学？还是你现在也觉得自己就像故事中的周楚呢？还是你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小朋友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依序是开放的自我、隐藏的自我、未知的自我和盲目的自我。开放的自我是有关自己的讯息，而且是自己和大家都知道的部分，例如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的人，你身旁的家人朋友也觉得你是开朗乐观的人，那么开朗乐观这样的特质就是属于开放的自我，也就是不单单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那么隐藏的自我呢，是自己知道但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部分，例如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印象，但你却常常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来掩饰。再来是未知的自我，未知的自我表示你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的部分，有点像是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例如你很可能在音乐、数理或文学上有很大的天分，但现在你自己和身旁的人都没有发现。最后一个是盲目的自我，盲目的自我是别人都知道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部分，像是身旁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你自己从来不这么认为，就像故事中的周楚，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三害当中的其中一害。像这样的情况，周楚就是处在盲目的自我里。说到这，佳佳姐姐想特别强调的是，小朋友，如果你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减少盲目的自我，而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常常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接受别人的提醒，好帮助我们学习检讨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进，才能在人际关系上越来越好，同学也会越来越喜欢和你相处哦。我们今天的故事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佳佳姐姐，是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的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6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6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6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6个特定的事项以及2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6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

0: 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秩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适用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秩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秩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敬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忠心的仆人，也是真儿在过往的几年当中，虽然他们一直称真儿为真儿老师，因为他们曾经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也在他们的生命成长和他们牧养的经历当中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反过来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和榜样。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谋得的福利，就是邀请到了 Caleb 传道还有 Hannah 师母他们二位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做客。
1: 谢谢曾岩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曾岩老师好，大家好。
0: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开心啊！虽然我称呼他们二位是大姐大哥，但实际上呢，他们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年轻。虽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离开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但是呢，相信在他们的过往的一生当中，他们可以有数不尽的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也照样的要像往期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一样，神如何重用他的仆人，是因为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邀请我们的 Caleb 大哥来分享一下，你跟 Hannah 姐，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们已经信主了吗？你们的整个恋爱经历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已经是真的是过去3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有时候已经是记忆有点模糊了，有时候，但是呢，有些事情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啊，记忆犹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也是在教会里认识的，因为之前呢，我信主以后呢，当时很热心，在不同的教会当中也是参加一些的聚会，然后就在教会当中呢就认识了他。那个时候呢，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教会带领诗班的，那个年代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比较少，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年长的，特别是在农村的教会，所以呢，我们都是作为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一起呢，就是有机会认识。认识以后呢，起初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然后彼此的可能也比较去欣赏。后来呢，我在一个长老的介绍下，长老的师母，然后呢，他就介绍我们，希望能够认识。其实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希望能够我们
0: 交往。
1: 在一起交往。当时呢，我们都是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后来他提到以后呢，我们突然就感觉到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时候，感觉就有点怪怪的。
0: 尴尬。
1: 啊，有点尴尬了，就觉得一开始呢还是比较单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呢，当长老家师母跟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我见面都不太好意思那种。后来因为我去长老的那个地方，就是经常要路过他的家里，虽然我们的家庭离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教会嘛，但有时候呢，我会有机会去长老那里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路过那里，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他家里稍微是歇息呀。因为他那个家庭呢，也是一个接待家庭，很多的传道人呐、弟兄姊妹啊，通常都会从那边过去。他的妈妈呢，本身也是就信二代的，也是早期的教会创建教会的领袖，所以呢，我们也很敬重，他也很有爱心，我们在那边也非常热心的会接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驿站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从那里逗留。那这样呢，渐渐的就跟他就是认识了，熟悉了。后来，在这个长老师母，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些的同学的，怎么说呢？这些的
0: 支持和怂恿。
1: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渐渐的就交流多一点。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也在开始在一个长老那里跟他一边学圣经，他一边也教我们学医，去学了一些医疗，他是主要是中医嘛。然后呢，说学医呢，也其实是同时也在学圣经、学服侍，在他那边。当时呢，他的弟弟呢就跟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俩是同学，我跟他弟弟等于相当于是同学一样，所以呢，经常到他家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自然也会经常到他家里去嘛。他这个姐姐呢也比较照顾弟弟，也比较爱他弟弟，那他弟弟带来的朋友同学呢，自然也会热情的招待嘛。这样的话，渐渐的就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大概认识的、熟悉的一个过程吧和背景。
0: 到 Caleb 大哥分享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漫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你们两个所谓的一见钟情啊，也不是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追求啊什么的。所以我也想要从 Panna 姐你的这个角度，你们是当初怎么认识的过程，你对我们 Caleb 大哥的那个最初印象和接下来的慢慢熟悉的这个过程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渐进的一些改变吗？
2: 真爱老师，我们在教会当中认识的时候，通过可能我弟弟也在学医嘛，我们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多，我对他还是很敬仰的。就如刚刚开了普说的，那个时候在教会中年轻人也比较少，他是很聪明，也是非常爱主，很热心的一位弟兄。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2: 但是跟他见面的时候一直就是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想法。
0: 所以你们的整个过程是其他人都觉得你们很合适，你们自己还没有迈出去那一步，所以就由长老和师母出面去撮合你们。但这个撮合之后，Caleb 大哥，你有主动一些吗？作为弟兄，你有没有主动的表示爱意、示好啊、追求啊什么的，有做吗？
1: 有啊，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点不够自信吧，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呢，家庭条件也比较好，他妈妈带领教会，他又在师班呢，都是很优秀的啊，看起来都是很了不起啊。他自己呢也在做那个服装设计，然后
0: 年轻貌美又爱主，
1: 对，年轻貌美。又能干，而且呢还办一些培训班，带着一批学生到哪个地方去，就是哇，大姐大一样啊，我就觉得
0: 所以他是阳春白雪。哦，所以你当时是没有自信的。
1: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1: 当时呢他呢，说句实话，教会在有人撮合这件事情以后呢，后来我也听到消息嘛，其实他爸爸不是太同意的。我自己呢就条件不好，首先一个个头不高，但当时呢人都喜欢找一个玉树临风的那种，对吧？我之前呢因为我个子不高，那时候有一个调侃嘛，说等于是三等残废一样。
0: 哇，
1: 那他那时候呢当然是个子他看起来都比我高。据说他爸爸不是太同意，可能看到这小伙子也经常会过来，可能也认识嘛，认识。后来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爸爸可能就不太乐意了。但是呢他妈妈呢好像还是比较同意的，因为他妈妈看你在教会里比较热心。我那时候呢在那边教会当中已经是参与讲道，参与服事，当时算是比较年轻的不多，就是那时候能够参与服事的人不多。但是他妈妈呢作为传道人嘛，他是比较看重这一点，所以他
0: 有属灵的眼光。
1: 对对对。当时呢我也知道哈娜那时候呢他也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爱主的敬虔的弟兄，这是他的先决条件，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条件嘛，主要是先决条件。于是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去服侍，然后也要展现我属灵的优势一面。
0: 绝对有，绝对有。
1: 当时呢我把我的那个抄写的，那时候缺少圣经嘛，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是缺少圣经。当时呢有很多人都是用一些圣经的抄的片段嘛，当时我为了读圣经，那时候我是有了一本圣经，我自己呢就把整本新约圣经抄了一遍。
0: Wow.
1: 然后我就拿这个一沓一沓的那个手抄本的圣经，然后跟他去炫耀一下啊。
0: 哇、wow.
1: 啊！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看中了这个，那就送给你吧。
0: 哇
1: 、wow. 啊！我们现在一直还在珍藏的这个。
0: 哇、wow, ，这个礼物太浪漫了，这个礼物太宝贵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1: 我是 Caleb，
2: 我是 Hannah，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我哋今日志文咧喺《恩语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嘅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都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2: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冇咩身份啊，讲真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1: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2: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啊，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饭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2: 嗱，依家其實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個網上嘅平台啦，即係我自己超級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會有啲相應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攝嗰啲嘢，呢個就呢十年都做緊嘅。咁然後呢兩年幾咧就翻去新城電台啦，就係我翻香港嘅第一個嘅 DJ 嘅工作啦。
1: 嗯，
2: 咁咯，咁然後就會即係都會有做下司儀，不過啲比較就少咗嘅。同埋會依家就賣緊一啲嘅網上嘅升小學嘅課程啊，咁樣咯，即係預備升小面試嘅課程啊，咁樣。咁但係嗰啲就係拍攝咗，咁所以我係唔需要再做。但係即係啲人會見到我 keep 住出現，好煩啊！啲廣告咁樣就係、是，其實就係咁樣意思啦。
1: 但係其實好多大家一睇到你嘅形象一出嚟嘅時候，就係一個同大家即係講好多教育兒女嘅一啲嘅心得嘅一個人嚟嘅。
2: 系啊，
1: 大家会好有信，即系好想可能超级奶爸嘅形象实在太深啦，咁所以就大家一见到你就会可能有好多问题问你嘅，系咪啊？
2: 会噶，成日喺街度好开心嘅时候话，我睇住啲片大噶啲细路，或者我成日同佢讲你嗰啲嘢噶，或者同叔叔影张相，但个细路完全唔知道我系边个嘅，即系个妈阿爸知咧，但系个细路系冇 feel 啊，咁但系就夹住即系要影相，佢哋好得意嘅感觉。
1: 即系阿爸阿妈认识你多啲。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咁。其实我都有谂过啊，今日究竟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咧？不如最近嘅就系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个嘅个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係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撐場啦，我知道即係阿譚啊譚詠麟姐姐啊高浩正啊，咁仲曹星如都有嚟睇係咪？
2: 係呀係呀，好开心啊。
1: 呢个亦都係你自己嘅多年嘅梦想係咪？
2: 係呀，因为好鍾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鍾意讲笑啦咁样。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啦，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咁樣。但係其實個稿就寫咗一段時間嘅，咁但當然會執啦。但係最難咧，原來喺做呢啲 production 咧，原來就係 book 場。原來香港啲場係好爆嘅，唔知間哪裏來咁多 show 咧？我哋 book 咗半年先至 book 到一個期，但同埋讲緊我个系讲400人一场，我只系做两场啫。咁都系搞咗半年之后搵到个合适嘅场地囉，同埋好贵囉。
1: 咁成个过程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呀，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2: 有难忘，因为其实呢即系做 talk show 最难呢系你怕，即系最痛苦系你怕人唔笑㗎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系你唔讲你都唔知人哋会唔会笑，你写得你自己觉得好笑咁样。咁但系去到现场，一开始嚟做啲热身咁样啦，即系俾人哋即系跳下机问下问题啊，咁我就喺度点样去乱答，但系又要好搞笑啊咁样。咁佢哋啲反应好好，咁我就即系即刻即系有啲信心咁样啦。咁原来慢慢再一路讲嘅时候，发觉原来有度咗某啲嘅 punch 位都中噶喎，咁样，咁我就越做越放松咁样咯。
1: 系其实阿 K 咧唔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系超级奶爸嚟嘅。咁其实你嘅经历又或者你嘅梦想，我可唔可以话系由你信主开始嗰刻开始咧？
2: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实我16岁信主噶啦。咁我嗰阵时喺加拿大信耶稣咧，其中一样我做嘅嘢就系参加当地嘅电台 DJ 比赛。咁就希望考即係成为 DJ， 咁结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强嘅嗰阵时，咁好细个，咁结果阿妈呢就话呢，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读好啲书先啦咁样。咁但对于我嚟讲呢，唔係好读得好，因为我啲成绩即係一般嘅，就入大学呢你讲緊都起码即係都 B 呀、啊、以上啦咁样，但我 average 其实係 C 嘅，咁结果我就要用，我就即係嗰下犀利啦， 即系我就丧读书、丧祈祷，每晚未试过咁虔诚嘅嗰阵时，就一路祈祷，然后希望即系神你教我点读书，我考试成日都炒粉啊咁样。结果咧呢、這个咧就犀利啊！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嘅嗰阵时，
1: 哇！突然间
2: 呢
1: 个
2: 神迹嚟嘅，
1: 系啦
2: 系啦，系啊系啊，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主要系咧系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系无条件。总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会收你噶啦咁样。咁咧。呢个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啦。
1: 即系你系读 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2: 系
1: BC 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2: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朱明瑞先生啊，瑞哥啦。咁佢系边个咧？佢就我十六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陣時嘅一個高層，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係喺商業電台做噶嘛，咁、後來去咗加拿大就做電台啦，然後就翻喺香港。但其實已經隔咗成六年噶啦，我諗，即係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記得我一個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係共事過，因為到我真係做嘅時候，佢已經走咗。佢之後叫做睇過我比賽咁，佢但係記得我，咁結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係神預備咯。
1: 係，咁其實入到電台已經係你嘅夢想叫做成真噶
2: 咯，
1: 已經
2: 嗰陣時啦，已經係我夢想之一啦，
1: 做傳媒。
2: 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做传媒工作嘅，我唔系好中意做即系我唔系想做明星嘅，或者即系净系 artist 嘅咁样。即系如果大家拉开我成个嘅行径去睇咧，你见到我成个传媒嘅系统我都好中意咯，而唔系净系一个明星。
1: 咁入咗电台之后咧，嗰个发展之后又系点样咧？会唔会话啊，其实做过电台又想试下啲新嘢咁样咧？
2: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喺电台嗰时兴吓、你唔可以净系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啊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又要即系都要担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 call secure 约 artist 揼 run down。咁我试咗三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系好癫嗰时。直至到我真系可以做节目啦，咁样，然后同其实出现咗另一样嘢，就系当时巴士嘅媒体 roadshow 啦。咁即系嗰时如果喺多伦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话咧，嗰时巴士系有个电视嘅，咁有一个叫做自家制作嘅一啲嘅节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气电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会见到我，反而嗰个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系好 surprise 嘅，咁但系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咧，嗰时一蚊都冇嘅，一蚊都冇，
1: 全部做义工啊，
2: 全部义工，稿自己写，我去到拍，因为我觉得咧，呢度个 exposure 系好大，系值得我唔收钱去做，咁但系个事实亦都真系咁样，
1: 系，咁几时由呢个细细嘅电视机喺嘅巴士度跳出嚟咧？
2: 啊，嗰阵时就好得意啦，又系同神有关。当时我就做主持啊，做司仪啊咁样啦。后来啊，林以乐牧师就搞佢嘅报道会，就揾我帮手做司仪。当时嗰个嘅报道会，栋笃笑喺红馆嗰度嘅导演就系阿 Carmen 啦。嗰时就系 TVB 拍 MV 嘅一个导演啦，监制啦咁样。咁佢就话：喂，咁其实你而家都冇约冇剩，你不如过嚟 TVB 试下啦咁样。咁 TVB 音乐台。仲有音樂台嘅嗰時，即係有嗰啲 cable 嘅
1: 發布
2: 嘅電視，咁當然已經接咗啦。咁不如你過嚟做啦。咁我就咁樣就順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樣。
1: 咁呢個係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
2: 係第一步
1: 做其他節目。
2: 係
1: 啦。即係
2: 跟住開始做少少東張啊，間唔中客串下啲劇啊，咁但係都離唔開係主持嘅，通常啲司儀主持嘢多咁樣咯。然後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個位。當時定咗個位就係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儀活動啊咁樣，咁都好嘅，即係都好嘅。唔係大家睇咁璀璨或者係會好高知名度，但係喺業內即係做司儀咧，係真係幫到手嘅。
1: 但係呢個時間唔係維持咗，即係都有十年喎，係咪好似？
2: 断断续续，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两期做，中间断咗一两年，但系我都应该做咗五年六年都有啊，应该
1: 系。但系点解冇继续留喺 TVB 咧？当阵时会唔会
2: 系
1: 有另外一啲发展，有更好机会咧？
2: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好，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嚟嘅。当时咧，我已经搞自己嘅教会啦， 开始有一啲好有好嘅朋友啊，咁就去俾一啲意见我啦，咁样。咁我讲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级奶爸其实成件事系点嚟嘅咧？就系、是、我同老婆喺芬兰旅行度蜜月嘅时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个酒店度睇电视啦。咁我睇到一个节目就叫 Super Nanny， 当时就系英国一个育儿真人 show。咁就有个育儿师就去搞掂啲好难搞嘅小朋友，咁我就觉得喂，香港有咁嘅节目啦，嗰时仲兴讲好多怪兽家长啊，咁样呢、這个词好盛起嘅嗰时。好啦，跟住但系我冇小朋友，我纯粹即系噏下嘅啫，噏下即系觉得要有咁嘅节目，我冇讲过我想点。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龄之后有小朋友咯，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个节目其实真系好紧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噶嘛咁。结果我教会有个姊妹，佢做嗰啲 4A 广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系小朋友啦，咁就诶、见下啲 B B 啦。喂，顺便讲下，其实依家咧，即系电视媒体啲广告咧，已经咧追唔到网上媒体嘅广告啦。我哋做广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系讲十年以上嘅十一二年前，已经有超过一半咧系去咗互联网噶啦。你依家做互联网啦，咁样你慢慢日写少少即系亲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话，咁我就当时都未好知系咩事，咁我咪试下咯。写下啲文章，写下，然后就发觉，咦，真系有人睇嘅、哦，然后就有个机构就话，不如你嚟做我一个电台节目嘅访问啦，有机构有个 slot， 有个时段，呢、这个机构就系 end up 俾我拍超级奶爸嘅呢个机构嚟嘅，因为佢就系做育儿亲子一个慈善机构，就教啲家长点样教小朋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都系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识。咁我就话，不如我揾人，我 produce 呢个节目啦，我哋揾一个人去做呢个角色啦，咁样。但我哋揾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揾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就得咯。咁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啫嘛，咁然后就即系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系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联网就咁噶啦，你唔使所有人识你噶嘛，即系你有一撅人去支持你，咁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喺度，咁然后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系咁样去开始咯。
1: 其实我一路听緊阿 K 去讲返自己嗰、那个追求梦想啊，跟住去唔同试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职业嘅时候呢，你自己有冇即係好顺啊，我觉得即係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你大家唔知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2: 我超多，梗系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顺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你永远系经过咗望翻转头先知道，哦，原来系天国嚟嘅。你中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例如又你喺电视台，其实你做嚟做都系咁噶，你都唔会有好多人去，即系我个角色喺主持嘅时候，我都同监制讲我喂，其实我。走唔走好呢，我想做互联网嘅嘢喎，咁佢话你走啦，你喺度其实都系咁上下㗎啫。咁我好明㗎，即系佢都好坦白，即系如果你想继续去有一个发展嘅话，咁你计喺依家呢一个嘅时势其实未必系最好，即系讲系2015年嘅时候囉。咁我见啊咁如若咁不如自己出嚟闯下啦。咁中间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动啊。会谂即系点咧咁样，同埋你记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级奶爸到今日，其实我系十年冇停过，每日咁样去出 content 嘅。初初系一路斋做两年，系一蚊都冇，一个广告都冇。until 有第一次有个厕纸嘅客户搵我卖广告，好似俾咗2000蚊我咁样嘅嗰阵时，咁我觉得。我写咗咁耐，我终于有钱啦，好惨啊！即系咁样，我都即系都挨过一段咁嘅时间。咁然后再讲得早啲，喺电台做PA 嘅时候都系好惨，都辛苦噶，即系要跟好多 show， 跟几个好资深嘅监制，亦都有啲即系有啲态度。当然全部都系我朋友啦，但系佢哋嚟讲，佢当时系前辈啊咁样，咁都系好难挨，亦都。在加拿大住一个好大嘅地方，间屋都大㗎啦，但返香港我都系住劏房㗎。我都系租一个2200蚊嘅劏房，一入屋就睇晒厕所，即系都系干湿唔会分离。
1: 系
2: 一个 地方咁样，我都挨得好辛苦噶嗰阵时，即系冇钱啊咁样咯。
1: 嗯，但有冇人即系可能同你讲过，哎，不如唔好谂梦想啦，打份工算啦，最紧要搞掂生活啫。有冇咁样人同你即系谂法同越相反咁样啊？
2: 喂，梗系有啦，我自己都会同自己咁样讲啦，但系又咁样讲嘅，因为呢个系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后你又会睇到神系点样一步一步预备你去做呢样嘢。你同神讲，呢个系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为我预备？咁我咪交托俾佢咯。咁你就，所以我讲翻出嚟就会睇到好似好顺，但系其实背后系有一双手喺度操作紧一啲嘢。
1: 系系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有多时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嘅嘢咧，我哋不停喺度寻求神嘅心意，究竟系咪即系神想我哋做呢样嘢咧？但系头先你个讲法就系唔系话你做咩神都喜欢喜悦噶，即系只要系你嘅 passion 就神就会中意你做呢样嘢。
2: 系啊，呢个解决咗好多人嘅一个疑问噶，例如呢样嘢系咪神嘅心意啊？同呢个人一齐系咪神嘅心意？佢系咪最好啊？咁样，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噶，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个逻辑啱嘛？
1: 系系。
2: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1: 嗯。
2: 所以你系最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咁、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一下，但系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就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唔系谂到咁复杂咯。真系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谂你都会明啦，你嘅体会都多好多，你会明白神嘅心意多咗，真系神嘅心意多咗，你会明白天父嘅心意系乜，然后你会明白即系牺牲嘅爱系乜啊，即系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嘅，但系你做咗，你经历过，你就会明多啲咯。
1: 系，咁呢份系一份关系啦，咁自然你同天父爸爸熟嘅话，其实你就自然会明佢嘅心意系点样嘅。但系呢、这个你做超级奶爸呢、这个即系育儿嘅工作啦，叫做。俾好多即系教育啊，教人嘅 tips 点样去育儿啊。其实呢个嘅使命咯，我哋叫佢做，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减退过嘅，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呢？
2: 几样嘢啦，从一个现实嘅实际嘅角度嚟讲咧，呢个本身佢系我嘅 bread and butter 嘅一部分，即系我系有收入嘅，即系通过佢，例如我去唔同嘅地方去做讲座啦。我去拍一啲嘅嘢啦，我去代言某一啲嘅产品啦，诸如此类啦，呢个系现实嘅问题系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做咗十年，有一大段时间我系冇钱，我都 keep 住做。个动机就系我好想一代嘅爸爸都被兴起咯，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搵到其他人去取代，而爸爸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同系唯有佢哋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呢样嘢。咁我嘅 passion 就系咁啦，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有个好嘅爸爸，虽然佢好忙，佢有阵时成日都唔喺屋企瞓嘅，但系佢喺管教啊。即系佢做事好认真，然后佢唔贪小便宜嘅，佢系好正直嘅咁样。咁呢啲我会学到咯。咁当然我妈妈都系一个咁嘅人，所以我会发觉哦，如果有呢啲价值观灌输到俾小朋友，其实系好嘅、哦。
1: 其实会唔会而家即系你接触多咗啦？咁好多人一见到你头先所讲就有好多问题会问你嘅，最多系问你乜嘢？
2: 唔同阶段有唔同问题嘅。第一就系食饭。食饭食得衰，咁呢个就一定系最重嘅，即系食饭食得衰系最重啦。跟住第二就大啲啦，一开始小朋友大啦嘛，就系上网啦，跟住或者即系态度啊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离唔开呢几饭嘅。
1: 咁其实你去谂一啲题材喺网上边，你话 keep 住咁多年咧，都有经常系拍呢啲嘅短片，我都有睇你喺网上边嘅短片啦。咁而且有啲系用啲轻松啊、得意嘅手法去表达啦。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点谂到咁多咧？
2: 点谂到咁多？冇噶，你生活真系好多灵感噶。有阵时同老婆成日会拍啲，我哋会谂下咯。咁啲亦都咁样嘅。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见到网上面佢有一啲类似嘅。咁但系你将佢变咗做小朋友版或者夫妻版，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又得噶，咁样咁有啲就真系原创嘅咁。

0: 好刺激噶，几刺激都有，梗系会啦。好多都系嚟自佢哋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佢刺激到你爆血管之后咧，即系十啖屎就一啖砂糖咁样咯。即系有时谂起，即系午夜梦回嘅时候，唉，咁你都几得意，即系拨下啲头发啊，咁扫下佢咁样，唉，算啦，即系会系咁咯。
1: 系系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你觉得挑战在喺边度咧？
0: 我觉得咧，系你言行一定要一致啦，然后你又要佢真心地爱上上帝，而唔系一个家族嘅传统令到你信，因为咁样会甩嘅去到中间，
1: 即系变咗二代。
0: 咁呢个系。是啊是啊，即是信二代。咁唔系几 work 嘅，佢一定要自己 experience 到咯。咁但喺佢 experience 到神嘅过程里面，牵涉到几样嘢。一就系佢会有机会会喺有啲唔顺利嘅环境底下，你点样引进神呢？因为人人都会遇到唔顺利嘅嘢㗎。
1: 嗯，
0: 系嘛。咁然后另外就系、是、你点可以即系俾佢知道有啲系佢自己同神去经历，而父母唔干预呢？咁呢个系经常要去諗嘅。咁我自己觉得呢，点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系经历到神呢？就是我哋家长要拆除咗嗰种呢，要建构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嘅嗰个主题乐园。係调返转啦，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緊一啲嘅困难，我哋有个咁，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係哇，睇下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冇正咁样。其实调翻转咁样咧，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咯。
1: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系同你一齐可能要翻教会啊，有冇抗拒咧？有冇定系从小已经翻啊？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0: 佢哋从小已经翻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其实咧即系。就唔好成日喺即系幼稚园度成日讲即系耶稣啦，点点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系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咯。
1: 系系系系。咁其实如果即系好多人都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咧？
0: 哇，我都揾紧喎，有必胜法？你过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咧系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系爱咯。是好冇嘅，其实真系冇个必胜法就系爱咯。你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爱佢，呢、這个先系爱咯。喺小朋友可爱嘅时候，你先爱佢，其实呢个唔系真系爱咯，呢、這个你纯粹中意。
1: 嗯，系啊，系呢个咪就系天父对我哋嘅爱啫嘛。
0: 系咯系咯，即系喺我咁唔可爱，系咪天父又爱我，我老婆又爱我，咁、這、呢个就真系爱啦，系嘛？即系如果我样嘢系嘛高富帅咁样，个个都爱到我啦，个个都中意啦。
1: 系系系，但系都有遇过你，有冇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咧？
0: 梗有啦，梗有啦，即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系啊，咁我就冇乜感受嘅一个人嚟嘅，我系好理性嘅，我倾偈你都知噶啦，好少讲，我讲件事我就讲得叻啫，系讲感受我唔系好讲到啊嘛，咁佢好多感受，然后我要花好多时间去 handle 呢啲嘅感受啊，啲情绪啊咁样咧，咁对于我嚟讲系好吃力嘅。
1: 咁太太帮手，
0: 对于即都吃力，佢都
1: 吃力，
0: 全家都吃力。咁就係点呢，即係当我哋一起起牙麻去做一件事，你呢一日嚟有感受啦。咁我点搞呢，即係我就多咗喺度，全部轻咗机喺度。咁呢个系我每日都会有嘅挑战嚟㗎。
1: 嗯。咁佢讲感受可能你会兜个圈讲另外一样嘢啦，得唔得呢？
0: 唔得㗎，佢又唔会 let go 㗎喎，佢就一定要你，佢、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
1: 哦 ,okay,
0: 先得㗎喎。你又唔可以即系揠苗助长嘅，冇嘅，你帮我搞掂啦。嗱，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晒成个 process 先得嘅。
1: 哦，咁即系唔系你去俾佢方法，而系其实你俾个过程佢去宣泄啫。
0: 你要俾一个系啦，咁但系喺宣泄嘅过程里面，佢都会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噶嘛。
1: 系
0: 啊，佢会妨碍咗件事噶嘛，又会有大龙凤啊，会成噶嘛。咁亦都唔系你闹佢一两句，或者你点样，佢就会。处理到啊，或者就惊你，又唔可以系咁样噶嘛，所以都难噶，都即系我谂好多父母都会明嘅，即系有呢一 type 嘅小朋友咧，咁即系比较高敏啲啦，情感上咁系辛苦啲。
1: 阿仔会好啲咧，系咪咧？ 阿仔唔会咁多情感，冇咁多情感。
0: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 iPad coding 咁就 OK 噶啦，可以做下啲编程，系啊，咁就解决咗，
1: 即系都系靠。

0: 靠呢啲电子嘢帮佢搞掂佢。
1: 系，不过就唔系打机咯，佢中意编程咯，佢好中意匿埋房写程式，嗯，写程式写 web app 啊。但系我讲紧佢十岁九岁已经系咁，佢而家十岁，
0: 系咯，
1: 系啊，佢好中意，咁我 OK 嘅，
0: 叻啊啦已经。
1: 佢又我又唔觉得系咪真系好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0: 系系系，
1: 写下啱咪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下，咁之后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一个圣经 app。谂可唔可以做啲乜乜乜啊 ？AI 点点点啊，即系佢系好最新呢样嘢，好得意。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0: 咁啊几好啊！

0: 咁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就同即系小朋友嘅相处啊，咁小朋友其实知唔知道你嘅工作，对你嘅工作有冇啲好奇噶？
1: 对我的工作冇乜好大好奇，佢都知嘅，因为有时佢都会参与喺里面噶嘛，我哋成日都会影下嘢啊，
0: 系合作嘅，
1: 佢哋都系啦，会合作，我哋合作伙伴嚟嘅，
0: 系
1: 啦，咁跟住佢有阵时会去我做嘢嘅地方啊，即系例如我喺电台做节目，佢会坐喺侧边听啊，有试过啊。系咯，都知嘅，所以冇乜惊喜。同埋我哋嗰个圈子，即系我哋群埋嗰啲 uncle auntie， 佢哋都系做紧呢样嘢，变咗佢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咯。
0: 咁你嗱，头先我讲过，即系小朋友，即系你话冇必胜嘅，咁啊夫妻相处咧，有冇啲必胜噶？
1: 夫妻相处啊，都冇必胜嘅，都系爱咯。但我记得我同太太结婚前咧，我哋有做呢啲嘅婚前辅导嘅。咁同我进行婚前辅导嘅牧者就话最紧要嘅到依家都用紧嘅就是、先重情后重理，选择相信就是、呢一组字系咩咧？佢话先重情就系咧，我哋先处理咗对方嘅情感先，因为好多时男人咧就会急于即刻去解释件事。佢同佢讲理性嘅嘢，特别系我咁样啦。然后先重情，跟住后重理。咁即系话，当太太或者有一方佢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先即系处理咗佢感受，然后就唔好理嗰件事住。即系就算嗰件事你摆到明系冇错噶啦，你摆到明你系冇错嘅，或者系佢误会咗嘅啫，你都唔好即系急于解释，你容让佢有呢个误会先，但系你先处理。哦，系啊，嗱，即系你系呢个感受咧，系真实嘅吓，我知道系真实嘅吓，但系最尾先话俾你听，但系唔系事实嚟嘅咁样，即系感受可以系真实，但系唔一定系事实。咁然后到最尾就系选择相信，就系呢个系基础咯。你冇咗个信喺度咧，其实成个关系就完咗噶啦，因为任何一段关系都讲嘅系信任啊嘛。当你样嘢要猜疑，你唔去信。你就冇爱可言，所以当时牧者俾咗个建议，就係话无论对方做咗啲乜嘢，嗰、那个出到嚟嘅 outcome 系点样衰都好呢，你都要相信佢嘅原意都系为咗个屋企，为咗个婚姻好嘅。即系佢嘅原意系咁，但出到嚟未必系你諗咁样，但其实佢系嗰啲信咗先咁样囉。咁呢个就我永远都会记住囉。
0: 同埋即系女士呢，佢哋嘅感受同我哋好唔同。即系去睇，我哋都系你正如你所讲，其实我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理性嘅人，同埋发生咗事咧，其实系急于系解释同埋解决个问题。我哋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成日都系撞板嘅，都系
1: 系啊。咁慢慢就要学精啲咯，即系要学精啲，要聆听，同埋听系好难。即系男人听嘢又系弱项嚟嘅，好多时。所以
0: 我哋中意讲嘢，你都系
1: 系啦，即系都系通常回应佢即刻唔听，就即刻已经脑里面有咗个答案。然后你就想走去讲嗰个答案，但有时女士系想你明白佢嘅感受。咁有阵时我都承认，我成日都谂嘢啦。正如头先所讲，变咗我唔系好听到嘅，有阵时会佢同我讲完啲嘢咧，我都要焗住话嗱，唔好意思，我而家好忙，我而家谂紧嘢，我惊我 miss 咗你讲嘅嘢，我都要坦白即系同佢讲啊。费事我因为多次地系佢讲完咪讲咗咯，你有冇听？你有冇听嘅？即系。又好似搞到我好衰咁样，
0: 系，但系嗱，你同太太都系艺人啦，阿太太钟海莹就系歌手啦，咁旧年亦都有参加中三嘅比赛，中年好声音三嘅比赛啦，咁亦都即系大家会认识佢多咗嘅，尤其是系即系佢屋企嘅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咁喺呢啲报道里边都讲，你喺好多方面都要即系可以系帮佢嘅，啊帮到佢喺生活上边系咪啊？
1: 睇下點樣定義幫到佢咯。佢嘅背景就因為佢嚟自一個好一個聾人家庭啦。咁變咗個溝通方式已經唔係好同㗎啦。因為聾人嘅關係啦，所以佢個屋企嘅環境亦都唔會話好好啦。而媽媽又咁啱地又唔係好識去照顧佢，又會即係遺棄佢啊。就於是喺兒童之家住咗九年啦，咁樣。咁先種種，佢都係好慘嘅。咁我幫唔到佢喎，反而即係我覺得上帝就幫到佢多啲嘅，真係。我谂咧，神帮佢最大嘅一样嘢咧，就系原谅佢嘅妈妈咯。当时花咗好多时间，就算系结婚前咧，因为佢妈妈已经走咗噶啦，离开呢个世界噶啦，但系佢仍然系好深刻嘅，即系嗰啲嘅伤害，即系攞刀行佢啊，即系个人唔喺香港啦，但系都仲 send 张 fax 翻去叫佢舅父，即系赶佢出街，锁埋道门，唔好再俾佢翻去啦。又真系做得出噶，真系。就從此就變咗，即係冇人照顧咯，可以，即係可以咁樣嘅。咁變咗佢就好大嘅即係怨恨喺度啦。咁然而佢覺得媽媽死咗係應該冇嘢，但係原來唔係咯，係都會有喺度咯。咁神當時結婚前就同佢講， 就话佢会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就系、是、你结婚前会原谅到妈妈咁样。咁结果咧喺巧妙地喺唔同嘅情景底下咧，神就 replay 翻某啲嘅画面喺个脑里面，然后就再对应翻，就发觉其实你妈妈根本就唔识得做妈妈，因为佢都冇一个好好嘅妈妈，佢细个都系嚟自好多缺陷，佢只能够用佢经历过嘅嘢去教你，就系咁啦。咁然后妈妈又有啲圣经嘅故事啊，去提醒佢啊，跟住慢慢就 let go 到，神就咁样帮咗佢咯。我谂呢个系最紧要，如果唔系会带住好多苦毒去进入一个婚姻同埋做妈妈咯。
0: 嗯，其实你喺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系即系可能喺呢方面有啲困扰嘅，系咪啊？
1: 认识佢嘅时候，其实已经好咗，已经系即系七成咁样噶啦，嗰、那个状态。咁、个三成就系佢妈妈咯，因为已经好健康噶啦，识佢嘅时候。因为其实讲真的，总活咗咁多年，总会有啲伤口噶啦，个个都有，总会有啲伤口，佢都有。咁 it's happen 嗰个就系一个嘅妈妈，咁所以就神就帮佢解决埋呢一个嘅问题咁样咯。
0: 咁佢而家喺譬如喺教养小朋友嘅时候，那个理念同你会唔会好都好相似啊？
1: 都相似噶，都相似嘅，都好一致嘅吓，咁、所以又冇乜好大问题咯。
0: 咁、你觉得两公婆去教小朋友，好多时候都话啊，一个要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呢方面你觉得啱唔啱，正唔正确咧？定系唔应该咁样做咧？
1: 咁应该就唔好咁做嘅吓，系唔正确嘅，因为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咧，你会发觉坏人嗰个永远嗰个亲子关系系最
0: 差嘅
1: 吓，系啊，最差嘅系啊。咁但系好人又难做，因为你唔能够每次都做好人，你一次做衰人，你就做咗衰人噶啦。所以就唔好，最紧要系大家言行一致吓，大家互相 back up， 打晒眼色咁样 send 晒，私下 send 晒 WhatsApp 嗱，我讲咗唔准睇电视噶啦。撑我啊！咁即系嗰啲要做呢啲咯，
0: 私底下讲定先嘅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遇过啲即系大家谂法唔同嘅时候会有啲拗撬咧？因为小朋友而导致有拗撬，即系话，哎，其实我唔系咁谂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做啊？可唔可以用我个方法啊？咁样嘅
1: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我哋都系比较理性嘅人嚟嘅，即系当然佢比我感性啲，但系都系比较理性。地去傾嘅，咁同埋佢好好嘅，佢好信我，咁所以佢有決定都好咧，佢都會俾我去最尾即係作主咁樣咯，即係九成時間都係咁，九成九都係咁樣，
0: 係非常好啊，
1: 係好好啊，所以佢真係冇得
0: 頂。咁嚟到最后啦，不如咁啦，嗱，祝福下大家，咁有咩可以勉励下大家，无论系喺可能喺育儿教育上面嘅，又或者喺生命上面有需要嘅，或者喺信仰上面嘅，都可以呢系祝福下大家。
1: 我哋好多时呢即系成长嘅时候会有好多嘅位好纠结嘅，就会停留咗喺嗰一点啊咁样。咁但系呢我会好鼓励睇嘅朋友啦，就将你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将呢啲好纠结嘅位置，呢啲结咧，即系交翻俾上帝，上帝会帮你拆呢啲嘅结嘅。然后你因为嗰啲嘅结咧，令到你成个人生可能系停顿咗，或者你会一路好责怪自己。但呢个一定唔系神嘅心意嘅，即系神嘅心意系要你得自由、得释放。然后佢嚟就系要去赦免我哋做得唔好嘅嘢啊嘛。咁所以我谂我哋将我哋生命交俾主咯。然后你睇佢点样一个一个结将你即系拆开，然后令你嘅人生咧变成一个即系绽放嘅光芒，一条好靓嘅一条线。呢条线未必系一条直线噶，啊都总会有啲嘢曲折嘅。但系到最尾咧，你可以去到佢嗰度，你会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咯。
0: 多谢晒 K 和基友，咁啊希望
1: thank you 你志文，
0: 梦想好快真系可以实现，好快睇到你嘅故事、
1: 啊、
0: 可以拍出嚟，大家可以真系欣赏到，亦都可以祝福更多人。多谢晒，好，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里，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泥土音乐盛小梅创作专辑《就在这里》里的一首诗歌《我是谁》。这一首抒情曲风的诗歌唱出了盛小梅对上帝的感恩之爱。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盛小梅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诗歌《我是谁》。

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受死。为什么他毫无保留，流宝血洗净我的污秽？我是谁？他无怨无悔。我是谁？他竟喝这苦杯。这份爱融化了所有疑惑。我甘愿这一生要为他而活。这是诗歌《我是谁》的歌词。有一幅图画述说着一个故事，有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主说，主啊，你爱我究竟有多少？耶稣用慈爱的眼神注视着他，对他说，孩子，我对你的爱有这么多。耶稣将他的双臂渐渐展开，一直张开到不能再伸了。接着耶稣对他说，我爱你有这么深。然后在主耶稣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十字架，耶稣就那样双臂大开地被钉在上面。那人顿时泪流满面，明白过来，因为他仿佛亲眼目睹耶稣深刻的爱。我相信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都曾经这样问过，为什么耶稣这么爱我？我是谁？怎么能配得承受这样一份宏恩大爱呢？这是一个感恩的问号，是盛小梅写下这首诗歌要传递的信息。我是谁？耶稣竟然如此爱我，竟然因为爱我，为我而死。

人感到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许多人在问我是谁，特别是许多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人生感到迷惘，没有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却又找不到答案。多多真是巴不得你们能够因着知道耶稣的爱，能够认识上帝赋予你们生命最高的价值。好朋友，上帝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重价买赎我们，所以为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更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是谁？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上帝如此的深爱我们，但是上帝却回应我们说，他爱我们到底，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圣小梅对上帝的爱，她的回应是，主，谢谢你为我而死，我甘愿为你而活。那么好朋友，你呢？你对上帝的爱的回应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愿意天天接受上帝的爱，并且天天让上帝做你生命的主。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是谁》。人生好多时候是看不起自己的，所以无法想象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竟然会爱我们，会顾念我们，会在乎我们。可是上帝是真心的在乎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所以上帝看我们是宝贵的。希望在这集节目当中为你分享的诗歌能够陪伴你更深刻的思想体认上帝对你的爱与在乎，绝对是超过你所想象的长阔高深。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夜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哈，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

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不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儿，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10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吗？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要让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他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二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的耶利米书第21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请

0: 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灼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沿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耶利米书21章可以说是整个先知书当中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如果前面第20章是先知耶利米个人的信仰低谷，那么第21章就是整个南国犹大的国家命运的决战点。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王已经大军压境的来到，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24章还有25章读到这段历史。当时的南国犹大是西底家作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圣经上告诉我们，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神将犹大百姓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当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10月初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着城安营，并且还在城的四周围筑垒攻城。于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一直到西底家作王第11年。因此呢，这个时候的西底家终于派人来哀求先知耶利米，请耶利米代替君王和百姓向神来求救，希望借由耶和华神的作为让巴比伦王离开。想一想， 这些之前迫害压迫先知耶利米的人，却在这个时候请求他帮助，求问耶和华神。这些平时作恶多端，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人，却在危难来到的时候想到要向神寻求帮助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已经为时过晚了。虽然说犹大王西底家放低姿态派人求助耶利米，可是神却透过先知耶利米给了他们一个令人震惊而且是非常沉重的回应。第二节，西底家王打发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也是身为祭司的西番雅，前去见先知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离开我们上去。在这里我想，或许此时的西底家王心里在想，以前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大军攻击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是差派使者一夜之间击杀了敌军，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请求耶和华神再次彰显他奇妙的神迹吧。却没有想到先知耶利米传达神的回答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予最残酷的回答，也就是耶和华神不但不会帮助他们，神甚至还要转动犹大自己的武器，亲自出手攻击犹大。

节到第十节是耶和华神给百姓两条路，就是生死两路的抉择。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是，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想想这样的信息对当时的犹大百姓来说，向外邦仇敌投降是非常羞辱的，甚至像是叛国一样的行为，但是神却说投降才得活路。因为这样的战争不是邦国之间政治的问题，而是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做他管教选民的工具。因为唯有接受管教、认罪服输，才是真正得着怜悯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信仰生命可省思之处。当我们面临生命中的管教和困境之时，老我的生命往往会选择硬撑，或是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到底，就如同犹大百姓想要留在城里。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放手和顺服，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神的管教，这才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生的起点。可是在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却没有选择那生命的路，他与众首领没有听进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就有了列王记下第25章还有耶利米书后面第39章所记载的事件，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所有儿子，并且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还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而加勒底人则用火焚烧了王宫还有百姓的房屋，又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剩下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了。11节到14节的记载，我们看到犹大国之所以灭亡，不单是因为他们的崇拜偶像，更是因为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以及既得利益者对弱者的剥削。耶和华神提醒他们，大卫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如果失去了公义，再高大的宫殿和王权，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都将化为灰烬。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1章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神拒绝他选民的请求，甚至亲自对付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看见，在上帝的审判与管教的背后，总是带着留一条活路的恩典。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3789的朋友啊所发来的一个问题。他说，两位老师你们好，麻烦你们解释一下使徒行传13:2里面的经文。经文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哎，请问啊，这里的圣灵说是有一个声音在身体外面好像人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吗？还是说在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呢？我有点不太明白，想要来咨询你们。那其实这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3:1-3当中有特别的记载。当时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把前后上下文连结起来看，也许就会能够探得真意。
1: 这个听众的问题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字和语言的表达，每一个语言和文字所能够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文字能够全方位的清晰的显明当时的处境，这也正是文字记载的一个不足或者是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灵说，他这个说到底是怎样一个说呢？我想如是和木心首先要在这里坦诚地跟听众朋友说哈，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说的。但是我们透过学者对这段经文的研究哈，以及一些字词的理解，我们尝试去推断它可能是怎样的一个处境。那首先回到经文里圣灵说这几个字哈，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在经文的那个处境中，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集体的礼仪性的敬拜，就好比这几个人在这里聚会聚集。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称呼和头衔，基于研究我们发现这几个人其实都是教会重要的领袖。那他们在进食在侍奉主的时候，路加特别指出他们的身份是先知跟教士。讲到先知了，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想到旧约人受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语哈，所以讲到先知的时候，在早期犹太教和旧约传统中，往往与神的灵降临要说预言紧密相连啊。虽然路加这里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说到底是一个圣灵物理的声音，还是同时也是对当时人心领神会的一种暗示哈，这个说的其实并不清楚。所以这一幕呢，极大的概率不像是现在我们所想象那个电影的特效那样，好像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哈，我们说神之音啊，就这样来了，
0: 就是那种还带着回音的。
1: 对对对对，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是什么呢？更贴近的解释是圣灵感动在场的某一位先知，借着他的口用人能听见的声音清晰地宣告了神的话语。所以呢，从物理上来讲，大家听到的还是人的声音。那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人所说出来的这个话是神的话，是带有圣灵权柄跟感动的哈。所以讲到圣灵说，它既不是每个人心里这个模糊的这种感觉，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那个雷声，而是在敬拜中 被圣灵膏抹的人宣讲出来清晰的差遣的命令。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其实说话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的确，而且圣灵因为跟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一个独有的关系，所以他的方式不一样。你像木星呢，我能够感受到圣灵跟我说话，或者说圣灵对我的一些教导指正包括一些引导的时候，我是通过可能是我的灵修笔记，哎，在灵修的过程当中这些经文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神的管教来了啊，神的提醒来了。亦或者有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的确会有一个意念，那这个意念不是说震耳发聋的这种声音在你的耳边嗡嗡嗡嗡说话，而是说就有一个想法说你这样想对吗？其实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清晰地知道圣灵是怎样的，圣灵的教导是怎样的，神希望透过圣灵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的话，我们马上能捕捉到，哦，这是来自于圣灵。前两天的时候我跟一个姐妹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她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怎么能够判断声音或者说这一个想法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撒旦而来的，尤其是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旦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说话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撒旦会说，嗨，你祷告那事儿根本成不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会有的。我也跟那个姐妹讲，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体会就是，圣灵说任何的话是把你带向神，撒旦说任何的话是把你带离神。你只要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分辨的依据，其实在你祷告或者是在你亲近神思考神话语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基础的分辨能力。
1: 刚才木星给我们介绍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一个呢就是借着圣言哈，通过圣言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中已经把所有上帝要让我们清楚知道的真理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些我们可能不太懂或者是有争议的经文呢，那我们就可以放在祷告中，或者是等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切就都知道了。圣言是很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也多多读圣经。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木星也讲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内住，圣灵保护师往往是以一种内在的直觉感动或者是良心的责备与我们沟通，那这些呢通常是与我们的一种欲望或者是我们带有罪性的一些想法是相碰撞的，碰撞的时候它就带出一种权柄，让我们的心灵深处能够引起共鸣。所以这种声音通常不是经过耳朵，而是直击灵魂的。所以为什么常常提到圣灵微小的声音需要我们去倾听。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启示的最高峰我们知道就是道成肉身。我想新约时代的那12个门徒是很有福气的，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神的儿子在他们中间说话，在基督里那原本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借着道成肉身变成可见的，使耶稣不再成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直接向我们启示。那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极少有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异象或启示中去见到耶稣，对于更多的人来讲，我们通过的方式呢是木星讲到的两种方式。那还有两种方式呢，一种就是普遍的启示，神借着大自然亲自的书写了第二本书哈，让我们透过自然看到一切的韵律在神的护卫中，在神的掌权中能够很好的运行，我们这个地球悬在太空之中。你有没有想过某一天如果神的手不托住了，可能这个大球就突然之间飞走了，或者突然之间就有什么其他的行星撞击了哈？可是感谢主一切都没有发生，其实这就是神的手亲自的在托住。有的时候我会去走步，我就看到这个花开了花谢了，在那一瞬间就会感觉非常的奇妙，神是掌管生命的主。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环境跟境遇，甚至我们可以说神是透过我们生命历史以及历代基督徒的历史在不停地讲话。上帝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他是掌管历史的，并且也是在历史中与我们相遇的。所以无论是环境的顺境或者是突然来的转变或者看似的机遇，我们需要去寻求，需要去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单凭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去判断，哎，这是神的带领，乃是透过这几个方面综合的来评判， 圣灵在我们心中一定会放下平安，让我们能够顺从，能够去找到神对我们的带领。还有一个很重要，怎么去操练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去认识和明白神怎么向我们说话的呢？就是需要更深的、更多的去灵修和默想。上帝有的时候会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或概念与我们沟通，那是灵魂之间的碰撞，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深沉的平安之中确信他的临在。所以讲到这个分辨的智慧，首先是领受，但是领受并不是终点，还要分辨基于圣经的原则，是否违背圣经，是否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如果来自圣灵的感动，那圣灵会带给我们平安。第三个呢，就是环境和肢体的印证。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有环境有肢体共同的印证，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所说的，并且照着去行了。
0: 那我们刚刚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圣灵会跟我们讲话，撒旦也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我们讲话，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分辨的灵。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领受并不是终点，而分辨才是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就领受错了，然后分辨的时候呢又稀里糊涂，以至于自己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回头来还要埋怨神，你看我都祷告了，我都已经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了，你还是没有成就。其实是因为我们起初就错了。关于圣灵说话，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圣灵会不会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我们相信圣经当中有记载，有两处告诉我们说圣灵会天开了，然后有声音出来，那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灵里的敏锐度。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灵里的捕捉圣灵的引导就会更加的容易。打个比方哈，就是你熟悉了木星的声音，可能木星做任何一档节目，哪怕不做馒头的对话，你听到，哎，这是木星。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越熟悉上说话的方式，越了解他的语言体系，越明白他的心思意念，那只要从神而来的声音，你马上就会意识到，哦，神在跟我说话，神在带领我，神在教导我。就像木星常常感受到神在管教我了，非常的感谢神透过我的灵修来管教我。尤其是在我自己灵里有一种混沌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甚至还自以为意的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的管教甚至是批评，我要跟大家讲，在我的灵修当中甚至有从神而来的批评，反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当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能够结出那个最终的平安的果子，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痛苦，会有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说不在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而在乎的是圣灵说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灵城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平平听到这里，终于相信了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走进家门，姐姐们就开心地跑出来迎接。一看到校长啊，他们有点惊讶，但还是非常欢迎他一起进来吃饭。平平的养父母听说校长也跟着回家了，以为啊是孩子一定在学校又闯祸了，非常担忧的样子。于是校长赶快安慰平平的养父母说，哦，您二位不用担心，平平其实很乖，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沟通。于是校长一五一十地把平平的真实感受和经历告诉了他们全家人，也询问养父母是如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平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平平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平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平平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他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儿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平平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
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尽释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人。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那当时你就开始吃药了，是吗？
1: 对，但是其实药物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
0: 当
1: 就像
0: 然。
1: 你说的，其实疫情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但是真正的抑郁的背后，当有环境的作用，但是更多是我里面的罪性，还有身边的罪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来自里面的。我自己形容那段生活，就是极度痛苦和黑暗的生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旷野经历。因为我的先生虽然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抑郁的人里面那种痛苦，就好像后面已经很多事情都变好了，但是我还是会有想死的想法，因为感觉不到快乐。然后我当时的大脑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的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体全部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运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还不如死了好。其实很多抑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啊，我生活在变好，为什么我还有这种想法？而且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命不在我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属灵的内疚感，我觉得也在压迫我，然后我就会很自责，说我为什么不变好？为什么不能感恩？圣经上那些很正面的经文就会在刺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不能常常喜乐？
0: 有没有发现你原来属世的内卷，现在成了属灵的内耗？
1: 真
0: 在
1: 的，
0: 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很想掌控。我的生命是好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很怕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慌张的、焦虑的、失控的状态。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很怕。我发现，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还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不是哇，我终于站立住了，而是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哈。”
1: 是。
0: 那刚刚你的分享，我觉得挺触动听众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抑郁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生理学的角度，或者是外在环境或成长环境各种各样或病理学的角度来分享它。但是你讲到，就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更深的认为这是跟你的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无论是药物的干预，还是医学的一些参与，或者是旁边人的观察陪伴，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以点盖面说所有人的抑郁都是跟罪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断言说，所有的人的罪都是从人的这个罪性这一条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抑郁、焦躁的、不安的灵魂的这个状态当中。你的诚实的分享呢，我相信给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个看见和一个出路。就是哪怕我们需要吃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医学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跟你的罪有关，然后你是怎么积极的，就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去面对它的？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是你干脆就放弃了这些步骤，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那最后是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呢？
1: 想到这个就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抑郁症的人很难有动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其实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走出来的。我也说这是我的旷野日子，旷野日子就是很孤独，然后只能依靠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衣柜里面关着门大哭，
0: 是吗？
1: 然后跟神祷告说：“你给我的太难了，我承受不住。”我每次都像这样跟神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住。”然后跟神一通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觉得每一次神都把我当下的那些负面困惑都拿走。然后我又可以走出我的房间，然后重新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哈，我信主那时候都快10年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永恒的概念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那是一个真理，但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
0: 要
1: 很
0: 死
1: 想
0: 了，要死
1: 死，
0: 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产生对永恒和未来新天新地的渴望。那像启示录里面21章提到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这个经文真的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真理和知识，而是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我的灵魂里面，我的心底里面产生了对于永恒添加一个极大的渴望。我在想，哦，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2年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确定是将来我回到天家里面，我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疼痛、心里面的疼痛的影响了。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天的日子是神一天一天的在带着我过的，不是靠着自己能够走出来，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仰望神，神在每天当中都去供应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0: 哇，我就是现在听到也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那个时候真儿并不在 Crystal 的身边，而且呢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真儿也以为当时她有很多很多的姐妹们团契啊，彼此的扶持，也的确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非常相爱，弟兄姐妹都很愿意。但是就好像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爱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一个抑郁症的，经受抑郁症折磨或者捆绑的一个灵魂，它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永恒的救赎。而这一份永恒的救赎呢，是必须真实的，才对它产生生命的效应。所以，当你刚刚分享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因为的确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胜过这个病。真儿也有一些，甚至是牧者朋友，仍然终身可能是需要吃药，有的是抑郁症，有的是别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 broken 破碎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在福音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整，是福音使我们完全起来。所以好感恩，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啊，虽然我现在要隔空给你一个抱抱，但是同时也是深深的体会，因为在抑郁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真正的100%的理解我们那个时刻的那种情绪和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刚刚你提到，你每一次大哭之后，莫名的神就把你从那种光景当中，不是完全脱胎出来，而是给了你力量去行走下一步。你可以出来，正常的生活，面对孩子，面对教会，面对你的丈夫，甚至那段时间你也还常常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再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人自己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在去关怀人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有没有可能，Crystal，你从你自己的经历， 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人生活着是可以软弱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软弱当中经历它的刚强，是不一定需要刚强的，是吗？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做的大手术。就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强、很骄傲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哪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抑郁当中，我看到了自己就是很多的不堪，很多的脆弱。然后我从我不能接受我脆弱，到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诚我的脆弱和软弱和我的罪，以至于后面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的先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去坦诚我的经历，我的脆弱和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因为我的软弱去觉得羞愧。就像神说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里面得以完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就以前看自己就横竖的不顺眼，现在我就是不看自己，我只要看神就好了。
0: 哇，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吸毒的人？你或许会觉得这些吸毒的人可能平常都在深色场所，或者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但其实我们的廖弟兄他曾经也是一位正常的上班族，他就算吸毒，但他白天还是去上班。你有想过或许坐在你办公室旁边的人他也是一个吸毒的人吗？那是什么让他的生活变成这个境地呢？上帝又是用什么方法带领他远离毒品，然后展开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廖崇德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崇德兄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我小时候，其实我有印象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在我身边了。我记得，小时候我都是阿嬷在照顾，然后家里有爸爸，然后还有一个哥哥。
0: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一个乖巧的小孩吗？还是其实你有调皮的时期？
1: 我算是比较乖巧的小孩。
0: 是。
1: 对，那通常是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
0: 乖乖听话，
1: 乖乖听话去做。
0: 是。
1: 是的。
0: 那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你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学生？
1: 在学校里算是乖乖的一个学生。嗯，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啊，小学的时候自己的功课也还不错，就是按时写作业啊，然后考试啊，就是一样也是努力读书的那种小朋友。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个公务员，他常常去打麻将，他常常也都是不在家。但是咧，我自己就会按照老师教给我的进度啊，我就会
0: 自动自发的
1: 去把它功课啊那些都给完成，然后考试也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成绩。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家庭，你说你只有父亲，妈妈小时候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呢？
1: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在比较早期的台湾，离婚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可能都还容忍彼此啊这些的。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你觉得对你成长过程有什么影响？
1: 以前会写说有时候要填一些资料，就是写说爸爸做什么啊，那妈妈，对，那时候我每次在填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为难，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然后有时候特别我提到爸爸也常常不在家嘛，那有时候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害怕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难过，说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家。
0: 是，那当你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你看到可能别人有爸爸有妈妈，然后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也会期望说有那样子父母啊在旁边，就是会关心我。可是我常常除了祖母之外，特别是祖母有时候还是会回到南部去。那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就通常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有时候哥哥他年纪比我大哥哥我读国小的时候哥哥已经国中了。那他都是比较晚回来，那常常回到家就是一个人，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啊。对。
0: 那随着渐渐长大，你有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要这么孤单吗？
1: 我想就是因为在家里我常常会一个人，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国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班上比较好的同学啊，我都会在外面去流连啊，我就不想那么早回到家，因为回到家也是我一个人嘛。那觉得有时候回到家也看到家里很乱，我又不太想回去。对，我就会常常跟国中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跑去那时候称为那个舞厅啊，就已经有跑到舞厅里去那边玩。对，
0: 国三的时候。
1: 国三的时候。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舞厅里，然后一个国三生，其实还是小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
1: 是的。
0: 你在那边你做些什么事呢？是抽烟吗？还是做些什么？
1: 那时候就光抽烟。
0: 光抽烟而已。
1: 就是光抽烟。
0: 是。那你后来有继续升学？
1: 后来我就有考到了五专。考到了五专。然后我记得我在五专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毒品安非他命。那时候也是常常外面有蛮多的朋友的， 有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可能是年轻嘛，也会在外面跟人家有一些争执啊。啊，所以说我认识的朋友就有给我介绍一位啊，算是长辈啊，我们当然就称作大哥大哥嘛，齁、哦。那有一次这位大哥就带我们去景美夜市那边，齁、哦、我们就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带我去厕所，他就那时候就拿出安非他命来，然后问我说哎要不要试试看。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安非他命是没有违法的。
0: 嗯。
1: 哦，甚至于那时候也，我们好像也没有像现在哦，会对这个有一些防备之心。
0: 警觉性、啊。
1: 对，那时候反而是朋友，我有遇到朋友在吸强力胶的，可是我就知道说，哎，那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那可是那时候安非他命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像现在还会有一些
0: 资讯哈、
1: 哦，有一些反毒宣导会告诉你说是不好的。那哎，拿出来，那我就很自然的。就在那一天就跟后来又去大哥家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吸毒，然后一直到天亮。
0: 嗯，
1: 对。然后那次就觉得好几天没有睡，就觉得啊诶这样子好像怪怪的这种东西。哦，可是又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点兴奋，哦，你就不会那么失落，然后又可以跟人家畅谈。
0: 嗯。
1: 哦，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内向，
0: 嗯，
1: 哦，很多事情我都会常常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哦，可是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哎，好像吸了安非他命之后，我可以跟人家聊天，可以东南西北的聊，然后可以很畅所欲言，
0: 嗯，
1: 对，可以很容易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所以说后来，诶，我也就渐渐的蛮喜欢的这种感觉。
0: 那我想问你哦，其实你刚刚说，就算你对强力胶，你都有警觉性的，
1: 嗯，是。
0: 那在五专的时候，你既然升学了，可能也对未来有一点点比较正常的这种梦想或者是期待。可是当你进入了这个安非他命的世界以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本来的期待是什么，然后跟你真实所进行的人生又是怎么样子呢？
1: 我觉得在五专一年级，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
0: 嗯，
1: 就是想玩。哦，就是喜欢玩，然后觉得说，诶，我应该要交个女朋友啊，哦，怎么样？因为我就不想回家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我读五专，我也是常常的，就是跟同学都是在
0: 外面、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毒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了五专嘛，我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了，
0: 嗯。
1: 哦，其实并不是说家人不给我钱，而是我觉得说，嗯，我在外面我就直接在外面打工，我就赚钱，我还可以认识一些人，而且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自己买就好了。对，那特别是后来我又到酒店去打工，
0: 嗯，
1: 好，那酒店的打工当然就是要工作到很晚。好，我到中山北路那边酒店啊，通常我下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好，那我隔天还要上课。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常常几乎是每天就在使用安非他命，
0: 嗯，为了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
1: 啊，除了是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酒店也是很多人在使用它，
0: 嗯，
1: 好，就等于说，哎，好像也是一种玩乐，好，一种玩乐，
0: 嗯，
1: 特别是哎，我喝酒我又也是不太会醉，
0: 嗯，
1: 哦，常常跟里面的小姐啊喝酒啊唱歌啊，也不太会累，然后我隔天又可以去上课，
0: 嗯，
1: 哦，对，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过着这样子一个生活。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时你吸食安非他命，有造成说你生活有什么困扰吗？或者说你的精神会不济吗？我所谓精神不济，就是头脑神志会不清吗？或者说让你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呢？
1: 在当时，精神不济一定会。哦，对，通常是我会可能两三天没有睡觉，
0: 嗯，
1: 然后再来就
0: 睡个两三天啊，
1: 哦。你说想想，人如果两三天没睡觉，那种精神的那种紧绷哦，那种压力啊，其实是虽然药物可以让你不睡，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0: 嗯，
1: 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对，
0: 是。我想问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呢？
1: 这状态差不多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0: 是。
1: 后来为什么会断掉呢？我想一方面就是那一位我刚才有提到，就第一次找我吸毒的那位大哥就突然使用阿美他命就暴毙了，
0: 嗯，
1: 后就死掉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我那时候有交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女朋友。哦，那还有再一点就是，诶，安非他命已经开始立法了。
0: 嗯。
1: 哦，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已经归纳为是一个毒品了。
0: 嗯。
1: 好，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在看到我这位大哥死掉，然后又跟这位女朋友有在劝导我。对，那我就渐渐的我就脱离了那些算是在吸毒的朋友啊，或者是一直玩乐的朋友，然后反而是过着在学校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有把五专的学业有给他完成。
0: 是，我想问你哦，当时当你知道这位第一次提供你安非他命的大哥暴毙这件事情，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呢？
1: 那时候心情是会有一点难过。哦，会觉得难过，然后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也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原来是走在这条危险的路上面。
1: 是的，是的。
0: 是。那当你完成了五专学业之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的正常人生是如何？
1: 我后来当然就是当兵嘛，其实在当兵还有接触几次的毒品，可是就是单纯就碰一下就没有再接触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上班。
0: 嗯，
1: 哦，其实一开始上班我是从事纺织贸易的。哦，我一开始是就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集团哦。哦，它是一个纺织公司，那我们在那边我是在那边做业务。哦，那我记得我在那一家上市公司，后来我有被派到香港去，到香港去那边去拓展客户啊。啊，我在香港那边拓展客户，我也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可能我到那边，我常常的喝酒，
0: 嗯，
1: 又常常的往大陆去跑，
0: 嗯，
1: 哦，生活比较不正常，然后业绩也不是很好。突然公司通知我要把我调回台湾。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然后相对的有一点压力。哦，因为我好不容易在那边香港我拓展了将近一年多两年，有很多的客户，你要叫我把这个市场给人家，我会有一点不愿意。哦，那可是还是没办法，我一直回到台湾了。特别是在香港我也有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好，那变成我被迫我要分离了。那我回到台湾。台湾我就会很思念，可能会想对方啊，然后又会觉得说啊，公司又不想要放弃那个香港的市场。
0: 嗯。
1: 然后又要叫我接台湾的一个市场。那时候又碰到可能纺织业的景气不是这么好。哦，我就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之下，我就常常会下班啊，然后跟同事啊去喝酒。那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话题开始的，我们聊聊聊，就聊到了安非他命这个东西。
0: 嗯，
1: 正好我那个同事他就有在用，而且他就一直在用。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马上到汽车旅馆，然后他就打了电话。嗯，马上就叫药头送药过来到汽车旅馆。
0: 是。
1: 从这样子开始我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吸毒。那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失去了一切。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廖崇德弟兄。其实他刚刚说，他曾经被外派到香港要拓展业务。我想就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是看好他的能力，然后也曾经认为他可以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没想到，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他竟然本来所积累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人脉也好，业务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他必须全部要舍离掉。回到台湾，他相信必然是非常的失落。然而在失落的当下，竟然毒品又再度的回到他的生活当中。他刚说这一次安非他命真的让他的生活万劫不复。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遇到安非他命之后，他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
1: 在那一次我们可以说是晚餐的聚会完，我就开始可以说是每天只要说我身上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托那位同事然后帮我买药。那我们两个也常常的就躲在公司的厕所里面吸食安非他命。当然这种的情况因为我们吸食安非他命，我们第一会造成的就是你的生活会渐渐的不正常。就开始可能是上班迟到，然后所交代的事情
0: 没有完成，
1: 就这样子。然后再来，我吸毒我一定要更多的一个花费嘛，所以说那时候我自己就有开始在公司的某些可能在业务的一个权限上可以有做一些假账，可以来支付我的一些的生活，所谓的做假可能是说，照理讲这个样品这个钱啊可以不用拿，可是我又跟公司
0: 去报账，
1: 对，然后嘞我故意把某些价格拉高降低，然后希望客户那边来退佣给我，那或者是说我跟厂商，所以说就有一些渐渐的我在公事上没有诚信了，都会变得唯利是图。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原来那个公司，然后我就到了另外一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试着说，等于说试着自己要开始要来创业，因为我离开那家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客户嘛，所以说我把我所有的客户就带到了那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过着每天我就同样是吸毒然后同样是上班的日子，我可能我每天上班我会上班到三更半夜，或许楼下的人会认为说我好像
0: 很认真工作，
1: 很认真，那甚至客户也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客户可能有时候可能一两点还在回复一些 mail，可能国外的客户也认为我很认真，其实那时候我是自己躲在公司吸毒。
0: 是。
1: 那我就一直这样子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业。其实我们在吸毒的人自己创业之后，我因为我的生活很乱，我自以为很厉害啦，我可以接国外的一些订单回来那也确实都有订单可以去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可是嘞，我就每天我就忙着在吸毒，白天就忙着在吸毒，然后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在一边我在吸毒，然后再回复一些国外的一些 email， 然后渐渐的我的账，我的公司的管理我就完全的疏忽了。结果后来有一天会计跟我讲说老板，我们现在钱付不出来了，然后算一算我现在公司的缺口有差了将近要700多万的现款。那突然那时候我变成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特别是我们吸食安非他命的人遇到事情就是会去逃避。因为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去面对 我又必须好像要吸毒，吸更多的毒品去壮胆去面对。那自己渐渐的自己就产生了幻听幻觉出来。我甚至于我还怀疑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怀疑说是公司的会计啊，或者是公司的哦，是太太把这些钱拿走了。
0: 嗯，
1: 哦，那就是一直在陷在那个账的一个漩涡里。
0: 嗯，
1: 然后我还去找外面的也是吸毒朋友介绍的，说外面的一些好像是黑道啊，哦，想要去逼我的会计把钱吐出来怎样。那想当然最后我反而被这黑道给坑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公司的洞就越来越大。

0: 去。
1: 可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是有太太的，然后
0: 有太太，
1: 在那个时候你连家人都抛下了吗？
0: 我没有跟我爸爸他们联络，但我后来我爸爸要娶一个后母，
1: 嗯，
0: 我没有跟爸爸后母他们联络，因为我会认为其实在缺钱的时候我也有希望他们可以帮我，然后他们不帮我，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很
1: 没义气，
0: 很没义气。好，我就
1: 也没有必要联络了。
0: 对对，我也不想跟你们联络了。
1: 是，
0: 哦，那就这样子。可是就只有跟太太，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哦，都到桃园去。
1: 嗯，
0: 好，哦。后来我就渐渐的，我比较一方面是说我比较没有钱了，然后再来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吸毒除了吸毒当下的快感，再来就是说我可能会执着，我会去做一些我想喜欢做的事情，哦，可能去酒店喝酒啊，哦，或者是说我喜欢去，哦，可能去打电动玩具啊，啊，或者去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我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就渐渐的我拿毒品都有问题了。那就算我吸毒晚上我睡不着，你要叫我干嘛？哦，反而渐渐在这事上我也觉得哇，真的我也意识到说我今天这样子真的是被这个害惨了。后来我就变成开始酗酒。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除了去拿毒品之外，然后我又喝了蛮多的酒，然后那时候我又去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
1: 幻觉
0: 还有一些忧郁，晚上会睡不着，我也有去精神病院，去身心科去拿一些像是身心科的药物。那一次我三种东西，就是喝了酒啊，
1: 三观七下这样子，
0: 又吃了精神科的药啊，啊，我就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放火，自己放火，我就把我在桃园租屋的地方整个给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消防队破门把我拉出去的，否则那时候我可能我早就已经上升在这个火海里面了。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被消防队救出去之后，他没有发现你是在吸毒吗？
0: 哦，他没有发现。
1: 没有发现。
0: 对，他没有当场发现我是在吸毒。
1: 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讲到这其实已经完全生活乱套了哦，然后非常的失序。这种人生维持了多久，然后是怎么样子出现转机的？
0: 这种人生我差不多维持了快要十年。
1: 十年？
0: 是的。
1: 那这十年当中你就是在毒品、酒精、药物这样交替的使用中度过，然后也在逃避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0: 这十年没错，我就是在这个漩涡里面。特别是后来这十年我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小孩抚养权也归他，
1: 嗯，
0: 然后公司也倒了，然后又有黑道来跟我追债，
1: 嗯，
0: 哦，然后自己又在酗酒，有钱的话我就买一点毒，我就吸毒，哦，或者是有遇到有人在用我就吸毒，就这样子，也有去进到精神病院去，我进到精神病院。有进了差不多七八次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1: 那你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有想过要改变吗？在那个当下
0: 我清醒，我有想过我要改变，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我很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特别是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小孩子我就很痛苦，然后我又会用喝酒来麻醉我自己。
1: 是，
0: 对。
1: 那这一切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监狱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受刑人，我在底下正好有晨曦会的弟兄，
1: 是因为吸毒被抓到？
0: 哦，不是，那一次是因为喝酒，是酒驾，
1: 是酒驾。
0: 对，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我的。虽然他可以一颗罚金，
1: 嗯，
0: 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这一颗罚金，
1: 所以就被抓到监狱。

0: 干脆去关算了。
1: 嗯，
0: 那那时候我在台下就有陈希慧来做见证，然后陈希慧正好有一个他所讲的那个见证，我觉得哇，跟我好像哦，他的生命历程跟我好像哦。啊，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这样子好像很有自信，然后在台上这样侃侃而谈哦？然后他也有讲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了。那时候 我并不是特别重视说听到说啊，着重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啊，我比较着重说哇，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因为我是想说哇，我之前真的是这么的不堪哦，我真的很希望说我可以到晨曦会，然后可以
1: 重新开机，
0: 重新开始。
1: 嗯，
0: 对。可是呢，我也不是立刻就到了晨曦会。我当我出狱之后，还是又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我才来到了晨曦会。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他刚讲到说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陈锡慧的分享，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希望他自己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人生。刚在麦克风关机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讲过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变成这样。在他跟同事吸的第二次人生第二轮安非他命的第一口的时候，他其实想，我才不要变成连药头都讥笑的那种去找药头求药的人。结果没想到经过十年，他自己也成为那样子的人。当你到了监狱之后，你听到诶，竟然有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台上的那个人，我想应该也是以正常的这种生态来跟你分享。你当时有什么期待，然后你怎么做呢？
1: 我当时的期待就是，诶，我也好想进到这个晨曦会里面去。哦，虽然我还不清楚说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可是在我想象里面就是可能这边就是一个可以有人聊天的地方，然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说后来我出狱了之后，我也把晨曦会这个讯息有跟我的家人分享。
0: 嗯，
1: 那当然母亲也有去帮我报名啦。可是报名第一次我没有去，我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去了。
0: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去呢？
1: 第一次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报名，我本来要进晨曦会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个亲戚他说啊，那崇德啊，干脆叫崇德来我这边来工作好了。
0: 嗯，
1: 哦，结果那时候我就想想啊，那还是我先去赚钱好了。所以说我就到亲戚的家庭，他们是开那个算是埋设水管的，算是工程。好，我就到那边去工作了。
0: 但工作的过程，你赚到钱有再吸毒吗？
1: 工作的过程赚到钱，我还是酗酒。然后那时候最主要我都是酗酒，
0: 是
1: 我反而我没有去吸毒。对，
0: 那第二次进到了晨曦会，进到晨曦会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其实我进到晨曦会，我并没有说像其他人会觉得好像想要走，因为我可以说，其实我自己在外面，我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我在家里，即便家里愿意让我回去，可是大家好像都很气我，也不太跟我讲话，再加上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自我价值很低落，因为我常常看到我家里的人早上起来他们去上班，他们去做该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的不知道做什么，我会觉得我价值很低落，然后我没有朋友，吸毒到最后一定也都是没有朋友，我甚至会自己拿出手机来，我打117，然后听听那个声音，然后好在假装我在对话。
0: 嗯，
1: 我那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心灵非常孤单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到晨曦会，是12月份去的，12月份去，然后过几天正好是耶诞节。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耶诞晚会，那突然我就在那边，我真的是经历到说一个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是我在将近十年的这种孤单的一个日子里，好像都没有经过到这种温暖感觉。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被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给拥抱。我看到说，大家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旁边也有好几个晨曦会的弟兄，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也抽奖啊，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晚上我过得好温暖哦。
0: 你觉得跟你以前就算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过的那些可能灯红酒绿的生活相比，香港那些不给你同样的快乐吗？
1: 是不一样的。我这种温暖是在我意识清醒下那种清清楚楚感觉到那种温暖， 可是在灯笼决裂那时候可能是只是酒精的那种催化，或者是在吸毒的时候那是药物的效力，让我觉得好像啊很热闹。可是我觉得那种只是热闹，那种并不是心里的那种温暖，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
0: 那我想问你哦，到了晨曦会之后，你说去了没多久就是耶诞节，然后在耶诞节我相信你一定有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你觉得在晨曦会所接触到福音给你有什么样子的启发？你听到这些你当时是作何反应？
1: 一刚开始听，当然我们到晨曦会我们就是很规定就是要叫你读圣经，就如同我在小学我也是很听话的，所以说我一进到晨曦会每天我就看圣经，我就花了三个月我就把第一遍的圣经给看完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哇这是个好种子。可是呢虽然我看，可是好像信仰没有特别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只是把它好像当作一个故事。虽然我有经历到那边那种温暖的感觉，有人关怀有人爱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好像还是觉得说诶这是一个有爱的团体，是人家来关怀你的。
0: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跟这个信仰你跟这位上帝发生了连结与关系？
1: 我在这个晨曦会之后我一样我刚才有说过就每天读圣经，同样的我也是照样的受洗啊，然后照样的跟大家一起生活啊。好，那我觉得我的信仰历程并没有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或者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怎么样来改变我，而是说我在经历这一段的期间我活得越来越喜乐，我活得越来越有平安。然后我开始在思想说诶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一个改变，虽然在平淡中我并不像说好像有特别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可是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经历的不断神给我的这种平安跟喜乐，让我可以一直可以在坚持自己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吧。
0: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也是等于说在群体当中你很听话，然后你读圣经，然后你也就跟着受洗了这样。但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觉得诶这是相信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一个抉择，然后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完全扭转。有没有这个时刻呢？
1: 我觉得我比较认真看待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我也比较可能在晨曦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也常常会陪伴我们的同工，到外面去可能是可以做见证啊，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有吸毒的家属带吸毒的儿女过来跟我们面谈啊。那我当然当我看到这些来面谈的这些可能有吸毒的酒瘾的，我看到他们当下的这个状况哦，然后还有看到他们家人的一个忧虑哦，就让我想到说，以前的我，以前的我，我好像也是跟他们一样的。那以前的我也是一样，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戒掉的。但是嘞，我现在我既然我可以在晨曦会，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不喝酒，而且我可以喜乐在那边过我的每一天。那我突然觉得说啊，这个不就是上帝改变你的一个记号吗？这不就是你所希望要求的，好像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印证，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嘞。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并不需要说他亲口跟我讲说啊，廖崇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已经从我身上已经改变了我。
0: 那我想问你哦，今天同样的，你说你的改变是可能戒掉了毒瘾，戒掉了酒瘾，
1: 是，
0: 也许有人在世间的乐戒所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改变跟那些人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我觉得酒瘾毒瘾如果说你要戒掉，那可能你只要把它关起来啊，或许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戒掉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这是身上的一个瘾啦、啊。哦，我觉得真正的要戒除毒品哦，是新的一个改变，是你所有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哦。在我以前，我也是一个算是我蛮骄傲的、蛮自负的，而且很自我、自以为是的人。那当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又变成一个很怨天尤人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困难、我的压力、我的过往。可是认识这位神，经过在晨曦会，让我渐渐的知道说，原来我们博的并不是真的就是要着重在于好像你的成功啊，你要赚多少钱啊。哦，原来我们在很平凡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满足跟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个存在。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曾经是一个等于说是上市公司旗下的一个业务哦，那追求的其实是漂亮的表现，那你也曾经被这间公司肯定送到香港去做市场开发，但你刚刚竟然却讲说，哎，人生其实未必需要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肯定。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1: 认识神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透过帮助人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让我觉得说，哎，这个价值是比我以前好像我赚到钱可是却是用在自己的私欲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也让我觉得说，你追求这些东西，你只是希望说用在自己的欲望上面的话，我想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当你填不满的时候，你就自然看不到这些的价值。那当然当你认识神，你懂得诶，原来你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些有意义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即便是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是有价值的。
0: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来宾哦，但是其实我坐在录音室中看到他的脸庞，其实完全并不会觉得他曾经有过十年这样荒唐的岁月。但是他刚刚陈述说，他过去的日子其实真的完全要放弃，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人生可以往哪里去。幸亏他在人生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加入了晨曦会。现在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件傻事，在价值观中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帮助吸毒的人。但是其实社会也有很多其他可怜的人需要帮助，你可能帮助的是一群最不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他竟然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也知道了信仰耶稣基督，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转变，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问就是你刚刚都讲了，你分享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可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红尘中打滚的人，你不会想要说我还是希望我现在的家庭，我的朋友可以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我可以同样的发挥我以前的才能，然后赚比较多的钱，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吗？
1: 我快要满期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再回去原来的行业啊？第一，我很诚实的讲，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回去。好，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再加上其实我想各行各业都知道你有一个臭名，有时候你要再回去并不容易。然后再者，我又在思想说，难道神拯救我就是要我再回去，再去原来的社会吗？那我是否应该要，我就开始调整我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点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哦。那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是可以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就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说，我应该来考门训，然后再回头在晨曦会里面，然后帮助跟我同样有吸毒酗酒背景的人。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廖同德弟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勉励的话。那刚刚其实从见证的一开始，你就有说到从小你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那在家里面因为你不希望家里空荡荡的，所以说你不愿意回家，这让你走上了误路。那其实就算你到了工作的职场，虽然可能身边是充满人，人来人往的，但我相信你在那个当下，你的心灵也是非常的空虚的。这也让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更别提那十年的荒唐岁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他现在是真正就是形体上的孤单，或者是心灵上的孤单，你觉得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1: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觉得这是真理哦。或许你可能眼睛看不到说他真的是与你同在，但是他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来告诉你，真的他就是与你同在哦。所以真的若有人觉得人生特别的一个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在难过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觉得你要相信真的神就永远是与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依靠他，这是我给大家一点勉励。

今天非常感谢廖崇德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廖崇德弟兄他所分享的见证，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昨天开始呢，就分享罗马书的重要的一些神学概念和一些具体的经文默想。罗马书的前三章讲的是人对福音的需要，然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的二十一节讲到了因信称义，也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赐下了义，只要我们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我们就可以被白白的称义。到第六章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成圣与新生命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只要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靠圣灵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不被定罪，并且可以活在圣洁的全新的生命身份里。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的14到17节就包含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一个全新的身份当中，终于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神的爱，神的拣选，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14到17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实实在在太精彩了，字字珠玑，智慧深刻。难怪有一些圣经学者穷其一生来研习罗马书，读其他的书籍也许能够让我们惊叹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能力，但唯有阅读神的话，才有生命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智慧里面虽有敬畏，但却没有敬畏的唯一对象，因此就会导致我们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出发，去敬拜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偶像。无论我们怎么去追求或专注，我们仍然无法拥有智慧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人如果不读圣经，没有敬畏神的心，就永远没有办法触及智慧的开端。而真正的敬畏神，绝对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里面那种对神明的敬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生命连接当中的，在有秩序的关系当中的全然的尊敬，全然的畏惧，全然的爱，全然的敬拜。而这份关系靠着人的努力是永远达不到的，除非是上帝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刚刚的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确据，如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活在恐惧当中，而是被神接纳了，收纳了，领养了，爱护了，拣选了，买赎了，他将做儿女的位分白白地赐给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身份和确据。所以我们新生命的表彰，我们整个生活方向、态度，所有形式的改变， 都基于一个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身份上的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属于他了，是他的儿女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才有了可能过一个全然分别为圣的生活。保罗称呼这个转换是从奴仆的心到儿女的心。一个奴仆的心害怕神的审判，害怕罪的控告，害怕死亡，害怕不被接纳，害怕必须要靠着自己的表现来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基督里，信徒不再是靠奴仆式的一种恐惧来面对神，而是靠着被神接纳的儿女的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爱他，顺服他，是因为福音使我们亲近神。我们可以称呼阿巴父，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心。哇，这个救恩不单单只是法庭上的宣告，说你不被定罪了，而是在家庭里，在关系里的接纳，说你是我的孩子。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转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意识到了吗？基督为你我成就的究竟是何等奇妙的大事？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法庭上面已经被宣告就是死刑，绝无可能生还。但是今天不仅不被定罪了，而且还被带到王的面前。王说，从今天开始，我称你为我的儿女。这名分使我们直接从地狱一下子被提到了天庭，得称为永生神的儿女。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竭心尽力地去为他而活吗？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称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我们里面仍然害怕，仍然羞耻，仍然疏远，但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敢于亲近神，敢于向他呼求，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上一周，两个女儿因为参加营会不在我们身边，而大女儿因为要连续参加另外一个营会的服事，所以这一周也只有小女儿在家。她就非常的孤单，很想念姐姐，但她也品尝到了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的好处，那就是拥有父母亲全然的注意力。而大女儿呢，也因为在营会当中有一次机会可以拿手机和我们打电话，当我在电话这边询问她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告诉她我们非常想她，非常爱她，每天都在迫切地为她祷告，她在电话那头快乐极了。他告诉我说，妈妈，我没有什么事，就是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快乐。而小女儿说，原来在爸爸妈妈身边是这么大的一个恩赐和礼物，他们平常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离开之后才有切身的体会。而其实哥哥早在3年前离家上大学时回来就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当从三个儿女的口中听到他们是何等的想念在家的日子，做儿女的这个位分时，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和满足。这一刻珍儿也想到了，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这就意味着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带着能力、智慧、丰盛、平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阿巴父这样亲密的称呼意味着权柄与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应许与丰盛，我们为什么不去使用呢？ 切盼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可以毫无拦阻地与父神沟通，在他的旨意当中，住在他的爱里，住在他话语里，住在他同在的事实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弃绝孤儿的心态，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人生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想爱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时刻活在你的同在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如是。
1: 我们继续的跟如是老师在我们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问题的时候呢，牧欣就会觉得说，大家的大脑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神创造最美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同样的经文，可是却有不同的思考，也会有不同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来自于一个小升初的小朋友。最近我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发问题，特别的感恩，因为真的是看到神在下一代当中预备他自己的仆人。这个小朋友呢叫天父，他说，牧欣如是阿姨好，我是一个小升初的学生。前两天呢，我和弟弟听妈妈讲圣经故事，就讲到呢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到了该撒利亚，有一个先知亚撒布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可是保罗没有听。我就想问，这是不是保罗没有听神的话？人家都已经告诉他说不要去，诶，保罗非要去，那这就是不顺服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如是老师一起聊一聊，保罗真的不顺服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们先回到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使徒行传》里讲到，有人叫亚加布，他就得到了上帝的话语跟启示，还说保罗要有捆锁和捆绑哈。那我们就要区分亚加布，首先他说的话是不是来自于神。透过经文来看，亚加布所说的话到后来确实是应验了。从应验的角度和从亚加布受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来看啊，这个话呢确实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话他宣告了以后，那后面的这些不让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我们要看是谁，而且我们还要看这些人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21章12节，他就说到，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呢？其实不是圣灵不让保罗去，反而是圣灵提醒保罗他会遇到困难。保罗听到圣灵提醒的这个困难以后，他也更加的坚定他要去耶路撒冷，这是上帝指引他的。只是谁呢？只是这些听见亚加布宣告话语的弟兄姐妹，觉得出于爱心，出于关心，出于不舍，劝保罗，你还是不要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经文的描写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1: 在《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的经文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这是保罗所说的，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中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在保罗的这一段回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因为他的使命不是从人来的，他的使命是我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指示，那当然就是要传福音到地极。所以保罗在领受了主耶稣的指示的时候，在面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预言也好，或者说奉劝也好，保罗当然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所以他才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不，我得去耶路撒冷，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有提醒的，但是保罗也清楚，而且圣灵的提醒跟保罗所清楚的形成了一个呼应，正是印证了这条路是保罗一定要走的。虽然弟兄姐妹在面对保罗选择的时候会有不舍，但是呢，这个是弟兄姐妹真心的爱心，但是这个爱心不能取代上帝的旨意哈。虽然这些弟兄姐妹也挽留，可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保罗要走的路，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有再继续的用行动来阻止保罗，因为他们知道神要带领他 就要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撰写中，既看到了神对保罗的提醒的爱，也看到弟兄姐妹对保罗劝勉关心的爱。在这种爱的互动中，大家怎么样去辨明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对于我们的小天赋

0: 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主要使命和次要使命。主要的使命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荣耀神。那什么是次要的使命呢？那次要的使命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做学生的，你的使命现在就是好好学习。木星阿姨和如是老师是做节目的，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我们的节目做好。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次要的使命。但是次要使命的最终还是到了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荣耀神。
1: 我们透过经文也思考到，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很多的选择，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的选择。对于保罗而言，他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做了几十年的一个外邦宣教士到面对捆锁，是一个人生重要的转变。在人生重要的转变的时候，上帝亲自的借着他的仆人来引领他，他也能够在重要的转变中分辨什么是上帝给他的一个道路和指引，然后去顺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很多的重要的一些选择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小朋友会面对一个升学，从小学升到初中，再从初中升到高中，再从高中升到大学，其实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你要选什么样的学校啊？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到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选择。那在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求上帝的带领，上帝也会像带领保罗一样会带领我们。有的时候这些选择我们都期望它是好的，都是顺利的，都是平安的，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的一些道路并不是我们看似非常平坦的，也可能有艰难的，也可能有困苦的，甚至有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择。当我们看到这些道路的时候，我们明确这是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走下去，而不是被别人的眼光所影响。所以在人生很多未来重要的一些选择中，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评判这个道路是好的我走，这个道路是不好的我就不走，它不是上帝给的。
0: 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反而不是违背了神的心意，他是完全顺服了神的心意。虽然这条道路不好走，主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前就已经早早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条道路那是窄门，是吧？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主耶稣早都把这些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要我们的就是知道前方道路不容易，可是我们依然顺服神的心意，踏上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从而最终抵达的是那好的无比的获胜。那我相信对于像天父这样的小朋友而言，今天可能你的生命当中的选择还没有那么多啊，不像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了主心骨，我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使命呼召，从神而来的心意计划，你会发现生活就会简单很多。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小天父，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每一个选择都先去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即便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建议，他们非常的爱你，但是不一定爸爸妈妈的建议都是完全正确的。爸爸妈妈也很可能会像这些先知一样说前面很危险千万不要去，但是因为他们爱你，所以他们把神的很多的意思就曲解了。神告诉他们说前面这条路不容易，可是爸爸妈妈出于爱会说那你千万不要去哈。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木星阿姨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前半段是正确的，可是后半段却是错误的引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出于人性的一些有限，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罪行在里面，我们会有自私，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忧虑。即便是爱你的爸爸妈妈，成熟的爸爸妈妈，在面对很多你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容易跑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不会跑偏，神的道路永远都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这条笔直的道路上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浪。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小天父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主要使命，你也要知道从神而来的这些使命是什么。如是老师，我也要问一个问题了，肯定小天父也会这么想，那我咋知道 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呢？
1: 这个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会涉及到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指引呢？

0: 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提供给大家。首先呢，从上帝而来的话语一定不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我们先问，哎，那这个上帝给我的感动也好，意念也好，或者这个想法，我在不确定之前，我先问一下，这个想法符不符合圣经？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在第一层次就可以 pass 掉了。第二个呢，如果它符合圣经，我们就要再继续问，那我这样继续的沿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不是荣耀神的呢？这个里边是不是高举基督呢？这里边是不是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呢？如果是高举基督的，没有掺杂一些私欲跟骄傲，哎，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问第三个问题来审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从圣灵来的，一定是会有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就看这个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会让我们更加平安、喜乐、有信心、有节制等等哈。如果还有呢，我们就从第四方面再进一步的考验，真正从神而来的引领啊，它是经得起成熟的牧者跟信徒以及环境来验证的哈。所以周围人也看到你这个验证，也验证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更加的顺服神，而不是逃避责任哈。所以会带领人悔改，承担使命，而不只是让人用感动的借口哈。好比说，哎，我对某某事件的看法是这样的，可是你发现周围人都不一样，圣灵也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路径，你就要省思了。而且这个圣灵的印证，它不是一个短暂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那如是老师在被神拣选要呼召进神学院的时候，在做去哪一家神学院的选择的时候，圣灵的提醒是非常的清楚的，是有心里的平安，长时间大概至少有五六个月越走越平安的这样一个印证，而且周围人的印证也符合圣经。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最终如是老师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就平平安的去了。这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找到分辨圣灵带领的印证和足迹。
1: 当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像保罗一样。保罗正是在效法主耶稣的脚踪，因为主耶稣也知道去耶路撒冷面临着什么，他面临着受难，他面临着十字架。可是主耶稣知道天父给他的使命就是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人的罪代赎，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呼召和使命的时候，保罗效法主耶稣做了同样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耶稣一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得医治的见证。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自两年前开始呢，每到冬天，我女儿左腿膝盖窝呢都会出现一小片的疹子，虽然面积不大吧，但一旦衣物摩擦引起发热呢，瘙痒就会非常难以忍受，他呢就时常的抓挠，随之而来的又是疼痛，循环往复，让他痛苦不堪。那么在11月底的一个晚上呢，孩子和我一同收听你们的节目，听到在节目当中有姐妹分享见证的时候呢，他们会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面对这个事情，如果蒙恩呢，我也去做见证。我心中就起了疑惑，我想我们还能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吗？当时孩子的腿不正痒的非常难受，我就帮他挠痒痒，那也祷告求主医治他的疹子。我也说啊，如果孩子得了医治呢，我也去电台分享他的这段经历。
6: 祷告之后我就问孩子，孩子说仍然有一点点疼和痒。于是啊，当天晚上祷告，我就对上帝重申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晚上啊，孩子没有再说痒，需要我帮助，但是呢，我也没有立刻追问，我选择耐心等待。随后的第三天、第四天，孩子都没跟我说痒的事儿。于是啊，我就问他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舒服，他说他已经完全不痒了。以往啊，他在平时隔着衣服啊都会忍不住的挠抓，如今啊竟然没有感觉了。原来我们的主早已施行了医治，感谢赞美主。这次的经历啊，也让我有了新的看见，让我确知上帝他就是那位慈爱的天父，即便我们以顽皮的方式祈求，他也仍然倾听，像个耐心的老父亲那般满足我们的需求。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5: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她讲到说，当她听到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她心里起了疑惑，说我还能这样祷告吗？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对于祷告也好，或者对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好，可能随着我们在当地教会或者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些熏陶吧，我们总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不同呢，在整个我们祷告或者我们追求跟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追求的方式。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去思考我和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包括我祷告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其实坦白来讲，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其实一个健康的父子或者一个亲子关系呢，应该是这些孩子们懂得对父亲的敬畏， 尊重，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失去在父亲面前的自由。所以呢，愿意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更多的去不断的警醒，因为我真的越来越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和主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惧怕，听到更多的是害怕，却没有那种亲密感。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君王或者一个暴君跟下面下属之间的关系。
6: 昨天晚上我有跟我们另外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豪放乐龄的主持人佳美老师还录制节目哈，就是关于儿女和父母关系的处理，以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彼此的一个接纳和包容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有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上帝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体会他的心肠，只有当我们体会到他的心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有自由，不会因为我们哦，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哦，我会不会得罪，因为我的这句话而得罪神。当我们知道了天父的性情，就像我们这个姐妹所讲的，我们的天父阿爸真的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天父啊，即便我们的祷告可能是顽皮的，是破碎的，甚至我们的祷告是埋怨，是指责，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祷告，但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好而去离弃我们，他会接纳我们，也会接住我们。
5: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浙江的啊大姐妹哈。那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丢了的车找回来了。她说，宇泽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距离我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蒙受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却没有做充分的见证，实在惭愧，愿主来怜悯。首先来做一个车子失而复得的见证。去年夏天呢，老公把闲置的一辆车啊租给别人，想得到一些租金。租我们车的人呢，谎称自己要把这个车啊作为一个拍摄短剧的道具来使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人啊篡改 P 图，将原有的租车合同改为债务抵押合同，就把车子转卖给了山东的一个车贩子。就这样呢，我们的车就被倒卖到了第三人的手中。而现有法律当中呢，车贩子属于善意第三人，我们无法强制从第三人手中要回车辆，除非协商付钱取车。殊不知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我们这一批受害的车主有几十户，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么拿钱赎车，要么呢就是车扣在车贩子那里，后续可能被转卖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跨省非巨大金额的案件想成功的概率却并不是非常高，我们也上网翻过类似的案件，最后要回来的都非常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车主付了赎金。
6: 事发之后我的内心很平静，并没有那么慌乱。我老公啊已经有些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我心底就是涌出来那么一种平安。我坚定地觉得主耶稣不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儿，而且没有解法，主耶稣一定有他的方式在替我追回。我自己开始祷告，也让没有受洗的老公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做出指引。终于在去年的年底，在公司和司法部门的推动之下，我们的车子失而复得了，没花一分钱，没找一个关系。就在我主耶稣的帮助下，我们拿回了车子，惊喜却又镇定，好像是主耶稣赐平安的默契，那种永远爱你的坚定。因为主耶稣，我们每时每刻都经历见证着奇迹。2024年、2025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坎坷的一年，这一年工作兜兜转转，家庭起起伏伏，却又总是能够转危为安。无论是我妈妈的子宫手术，爸爸的心肌梗塞，公公的肺部感染，我工作的种种变动，幸好幸运的事情却总在我们家上演。我理解到人到中年的不易，却又总在庆幸我的主耶稣时刻在我左右。幸运的是主爱我，我是被主爱的。
5: 我渐渐地发现主耶稣的爱有的时候并不是当下我们就能够去发现的，有的时候呢需要更长久的时间，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却看到了神他自己的爱。终于有一天我们也理解了主耶稣对我们的良苦用心，理解了爱的真谛。在做赞美服事的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我拥有了非常纯粹的弟兄姐妹，拥有了最简单的赞美与感动。我常在这样纯粹的服事当中去汲取更多的能量，充满自己的内心。主啊，我要感谢你所赐予我的 所有的美好和祝福，感谢你陪我所经历的所有困苦，感谢你原谅我的每一次偷懒，还有在教堂里的酣睡，并且我也意识到我的人生啊，一直都是被上帝所守护的，我依靠在上帝的怀里，就不停地汲取对抗这个世界的能量，是主的爱给了我更多的力量，成为了我坚强的臂膀，谢谢你我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同在，求你在未来的长河当中都能与我的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阿大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丢了的车子找回来了，实在是不容易啊，这个尤其他讲到说，因为在网上也翻了很多过往的案例，类似于能够找回来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阿大姐妹去经历了，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希望这个见证呢也鼓励我们阿大姐妹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常常懂得对上帝的依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46篇3-4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诗篇146篇3-4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最近世界各地各处都有着战争硝烟，新闻当中各种战事的分析，时局的解剖，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总结的，有预测的，有唱赞歌的，有唱哀歌的，各种仁义和阴谋论充斥其间，各个大国首领要么针锋相对，要么尔虞我诈。我在一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曾经美国军人的自述，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了许多战友的我，真诚地奉劝特朗普总统不要随便发布命令，因为一个命令将会带来多少母亲失去儿女，多少孩子失去父母。我太熟悉你们的流程，先是远程轰炸，然后派遣军事顾问，然后派遣部队，然后多少鲜活的生命变成盖着国旗的盒子，多少家庭破碎，即便安全归来的，又有多少军人一辈子将活在战争的创伤中无法康复。这位健壮的美国男人满眼泪水，然而总统先生真的听得到，又或者真的愿意听吗？就算听见，又真的可以执行吗？作为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我都觉得有一股子绝望的悲哀迎面而来。塞尔维亚有一个谚语，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而穷人则提供他们的孩子。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政客们取回剩余的弹药，富人们会种更多的粮食，而穷人只能够寻找孩子的坟墓。这个谚语残酷而直接地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不可能带来拯救和平。以弗所书2:14，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才能够带出真正的饶恕、和好和平安。主啊，战争依然在继续，我虽然不明白，但我相信你掌权。无知的人类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主啊，求你将和平的意念放在世人和君王的心中，赐他们和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怜悯和智慧。主啊，求你拯救，求你开恩怜悯这黑暗的时代。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的确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觉得木星这个灵修已经是一年多前写下的，但是一年多以后的今天，
1: 战争还在继续。
0: 我觉得不光光是战争还在继续，甚至我觉得很残酷的一个现实是还有很多新的战争即将打响，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就拿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尔虞我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不要依靠君王，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君王真的是依靠不住的，大家在乎的都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影响力，却没有真正顾及到老百姓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真正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前两天我们在医院看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在一次坐诊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就刚木星也讲到说几乎有很多的士兵后来从战场回来之后呢，他们也在经历很多的创伤。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当时看门诊是专门针对这些老兵的，并且呢在这看门诊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发现非常难过。我觉得年轻并且也有很多的抱负对于未来，但是有很多的士兵呢在战场当中呢，一方面受到很多精神上的摧残，另外一方面还有人失去了自己的腿，失去了自己的脚等等等等。你真的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战争啊带给人的创伤，当它是那么直接的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时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因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当一些客人来到或者有一些病人来到这个治疗室的时候呢，内心充满很多不同的情绪，甚至有的人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不得不又重新去回到当初最伤害你的那些瞬间那些场景当中，否则的话心理医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所以呢当我们在聊这些过程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很多人不同的一些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些请病人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希望能够帮助他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或者说让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非常的难，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也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看的有一些这些老兵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也同意参与到我们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来，所以呢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呢？我们老师就说其实在我们看门诊的过程当中，让客人闭上眼睛深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永远不能够用在老兵的身上。我们当时都觉得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在老兵的身上。老师我们就跟我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因为老兵们他们从始至终的训练呢，就是他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眼睛是睁开的状态，所以呢包括他们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坐在不同的方向，那每个人都看四面八方，你看这个方向我看那个方向，以保证他们能够时刻关注敌人的来的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让他闭上眼睛，然后让他去能够闭上眼睛去深呼吸，对

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是希望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整段经文当中，包括这个诗篇146篇3到4节，诗人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有限转向对神的信靠。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尊重爱或者接受其他人的帮助，包括这些君王的帮助，而是在教导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真理，那就是不要把只有神才配得的这种完全的信靠放在任何有限的人的身上，或者有限的君王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其实坦白来讲，说到这个君王，你会发现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每一次大选的时候都有很多这些君王们各种各样的应许，当我成了总统之后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做那样的事情。其实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回头来看，在他上台之前很多的应许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尤其是我前两天跟我朋友们在看他当时的这个竞选演讲的时候，他当时讲呢，他说我没有当选这个总统之前乌克兰的战争就会结束，但到现在乌克兰的战争不仅没有结束，并且打得越来越厉害，包括这个汽油的价格、物价上涨比前两年更要多。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人也好，君王也好，的确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来祝福或者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永远不能取代神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谈到这个就有点像领导力的问题，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好的领导的时候，他能够祝福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时候，不仅他不能成为我们帮助，甚至呢，神还要介入其中来帮这个领导兜很多的烂摊子，我们还要为这个领导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在这个领导的手下呢，不会吃太多的苦。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决策当中，唯一的依靠只有神他自己。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歌曲前我们聊到了战争，在我的灵修笔记当中也写到了那一位老兵在面对战争爆发时候的无力无助和祈求，但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时间当中战争没有停止，甚至战争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无辜的百姓在战争当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最近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战争、关于自然灾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前两天也看到，连北极、南极的一些冰川现在也都正在面临着消融的这种危险性。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的媒体，那根据现在的全世界科学家统计的数据，如果厄尔尼诺的现象真正的形成的话，那么接下来北极和南极的一些冰川一旦开始消融，那么所有像上海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临海的城市洛杉矶都有可能消失。为什么？因为海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把陆地淹没。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战争、自然灾害，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的各种各样的瘟疫病症，这些所有的东西，主耶稣在他的传道当中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这就是末世，末世要来了。好像很多的一些人也会说啊，你们基督徒喊这个末世来了都喊了上千年了吧，哈，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说末世要来，来了吗？啊，一代一代人说你们当初预言这个末世已经来的基督徒，现在早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来了吗？其实当我真正的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神所说的末世真的就是从主耶稣回到天家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他再次的归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当中，我们必须要承认末世的黑暗恐怖。包括前两天宇泽也发给我们福音电台的乌克兰的同工家里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看到那几张年轻的帅气的面孔，心里难免会有很多的遗憾和疼痛哈。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人生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他们可能会娶妻生子，他们可能会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一辈子，享受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美好。可是因为战争，他们的生命被摧毁了，而他们的家庭也被摧毁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白发人送黑发人，以及现在正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那些恐惧、害怕，以及那些无望和绝望和无力吗？我那天在看到宇泽发给我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也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感慨，我们离战争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亲眼所见那样的一份残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调动我们心里面那份真诚的怜悯。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主耶稣的角度去看待今天的这个世界，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人心诡诈、尔虞我诈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该有多心疼啊，他该有多么多么的难过。我的孩子们呀，我原本不是让你们这样活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眼光、把我们的倚靠、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世界第一大国、第二大国、第三大国的所谓的首领，多么的有权力掌管几十亿、十几亿的人口，没有用的。因为就像这节经文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没有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人走茶凉的文化太明显了。后来发现这不是只有我们的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都是这样。因为人心是诡诈的，因为人性其实是凉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那我们就会看到世界正在败坏，我们正处在末世的焦灼当中，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份盼望，就是我的主会再回来，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清理这一切，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施行审判和公义，那些为主丧失的生命，他们都会带上荣耀的冠冕。而这一份盼望会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乱世时代当中的一份安稳和一份饱足。
0: 其实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更加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并且我也特别同意刚木星提醒我们大家一个地方，他讲到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离战争太远了。但是我觉得透过神的角度你又不一样，包括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看诗篇146篇后面的这几节经文，我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虽然就像木星讲的，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看不到，但神都看得到。最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后来也讲到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 这就像我们乌克兰的同事们一样，虽然在这个战争当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兄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仰望神，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战争打倒，他们依然在为神做很多服侍的工作，依然在把主的福音传给当地那个需要福音需要盼望的地方。后面的经文讲到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虽然牧师也讲到说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创伤，但我非常受安慰的地方就是第七节开始讲到说，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很多的重点放在今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绝望，但如果把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神他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即或在战争的时代当中他依然要做王，即或有很多的百姓我们非常的心疼却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们的时候，耶和华为受屈的伸冤，他也释放那被囚的。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莫欣，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晨光恩典颂赞，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谢谢你。这个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恩典呢一定是问题被解决，是祷告立刻被回应，是道路突然变得非常顺利，但慢慢的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发现，恩典是清晨醒来还能呼吸，是屋顶仍然能够遮风，是饭菜依旧温热，是即使祷告还在等待，心里却依然有平安。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呢，要把这首诗歌送给那些正在等候的人，送给那些祷告还没有答案的人，也送给那个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依然选择相信神的人。真正的奇迹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真正的恩典是在风浪当中仍然有平安。当我们不再执着大的神迹，就会发现神早已把恩典放在我们细小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现神他自己的恩典。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舰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说：“我在这儿首先向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各位工作人员问好。我是一名来自于广东80后的姐妹，2024年受洗，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被节目当中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所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分享自己的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就是神保守我。读小学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晚上发噩梦，因为太吓人了，现在我都记得梦境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一个头戴小丑帽的黑影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他后来定格在红色的墙上，我看着他紧张害怕到哭，哭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女生在我的右耳边说睡醒啦。我缓缓地醒过来，才知道刚才是场梦。唤醒我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晰，使我醒来之后怀疑窗底下到底是不是躲着一个女人。此时如果去叫醒在隔壁睡觉的父母，这个女人可能会跳出来伤害我的父母。于是我就僵卧在床上，直到天微微亮才叫醒父母来看我。长大之后啊，我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个巧合，那个声音那么的及时清晰，应该是神在我睡着的时候保守我。即便在我后来的成长阶段，身体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例如上学过马路被摩托车撞倒，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伤害。路上遇到什么事儿，总有人慷慨帮助，真的非常感恩。父母保护不能到达的地方，神都代替父母保护了我，感谢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神磨练我。因为某些原因呢，我和父母要搬到外婆家住，那个房子有四层，面向是西的，我们住在楼顶，夏天呢热的就像一个蒸笼，床和凳子都被烘热了，早下班的人通过洒水到凳子、床和地板来降温，可想而知热的程度。记得有一天呢，我不舒服想回家卧床休息，想起家的床是那么热，都不知道到哪儿休息才好。若要问为什么不装空调，不是缺钱，而是电线承受不了这个负荷。当时起楼的时候，主人没规划好电线的负载，不止热的问题，还有水的问题。旧街区的水管生锈，水压低，水流很慢，要用水桶储水来满足生活需求，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学校呢，放寒暑假呢，我会主动减少父母的家务，例如挑水到楼上，又或者端着两个大盆子到居委会门口的水龙头洗一家人的衣服。当然呢，我们也会付水费等等。水和电的问题持续了至少6年，后来才得到解决。
1: 我那个时候读高中，身边同龄人应该啊都很休闲，而我呢就得应付热与用水不便而增加的家务量。同期的生活磨练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说了。好些晚上看着万家灯火，我觉得别人的生活都好轻松啊。现在我已经成家，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待，生活啊相对也比较的休闲。回想以前生活的经历，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神在磨练我，让我生出很多的坚韧的品格和力量。所以啊，我没有埋怨，反而觉得那一段日子是一个难得的经历。一本的属灵书籍当中说，当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角度，就可以看到生命当中某些磨练背后的好理由。
0: 第三个呢，就是神回应我。我父亲啊非常严厉，我稍有做错的事情呢，他就会板起脸来凶巴巴地批评我。家庭氛围一点也不轻松温馨，我很不喜欢他这样的性格。所以长大之后呢，我挑选男朋友一个明确的条件是性格要温和。我前男友啊性格温和，可其他方面综合衡量呢，他不是最适合我的人。为此我心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焦灼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中，非常为难。于是我举目向天请求上帝为我找合适的对象。我当时提了两个择偶的条件，过后呢，我就没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日子毫无变化的过着，寒暑交替。大概5年之后呢，我入职一家公司，公司人数不多，我很快就认识了新同事，只是有一个男同事我一直都没见过。没想到后来啊，他成了我未来的丈夫。很偶然的一天呢，我和他一起搭乘公司的交通车下班，我们与其他同事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一些电视的剧情，这时候我才算和他有初步的接触。当时我也没有注 意到他，公司里投气的同事很多，他就是一个刚认识的男同事而已，完全没有意识到神的安排总是悄无声息，出其不意。
1: 又平平淡淡过了一小段时间，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那天大概是7月28号，恰好是我生日前一天，这个男同事就约我下班吃饭，还叫我别告诉别人。放下电话，我以为他想通过我追求我的女同事，所以啊，我那天就赴约吃饭。一坐到饭桌上，开门见山就问他约我吃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结果呢，他就说他要追求我。我依然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只当他无聊找我打发时间，我有空随便应付一下而已。我们的交往从此慢慢开始，交往期间其实也有不少的趣事，现在想起来我的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而再往后的事情就是交往三年后我们领证结婚，婚后呢我们也有摩擦，但总体是非常和睦的。他完全符合我向神提出的两个条件和请求，其中之一就是温和，他又恰逢在我生日前一天展开追求，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为上帝送给我的上好礼物。因为婚姻对人生有太大的影响，神把他送给我是很大的恩典，在丈夫的身上我得到了温暖自在，他填补了父亲缺少的柔和。没想到上面所提到的奇妙的事，我就相信天地之间真的是有掌权者，他体察人心，了解需求，连续栽培人。在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所求的人生大事，而我们的主却在特别的日子悄然送至，所以我要永远纪念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啊，不要刚硬着心，借我的见证互相勉励吧，我们一起共赴天路。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见长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见证。真的看到，其实你的生命也是一个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哈。而你今天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看到在属灵生命当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也是越发的丰盛。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祝福你和你丈夫的婚姻。愿你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多经历主恩，也常常听到你们和我们大家分享你们之间的故事。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1: Hey John， 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新啦，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1: 是，
3: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应该很难吧。
3: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1: 是是，
3: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喇合的故事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用牛奶洗澡呢？
0: 哎，小朋友，你有用牛奶洗澡过吗？相传在古埃及的时候，埃及艳后都会用牛奶沐浴来保养她的皮肤，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会用牛奶来沐浴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牛奶可以使脂肪和水分结合成为霜状，不仅可以供给皮肤养分，还具有润滑皮肤的作用，因为牛奶不会刺激皮肤，所以适合皮肤敏感的人使用，尤其是皮肤很干的时候，使用牛奶来泡澡的效果是最好的。用牛奶泡浴的时候，牛奶中的天然乳汁成分会在皮肤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使你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致，而牛奶中的蛋白质成分则会制造胶原蛋白，提高皮肤的弹性，并且能够抚平皱纹。另外，蛋白质的酵素还具有去除污垢和角质的作用。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小朋友的是，如果小朋友你是直接将牛奶涂抹在身上的话，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干净，因为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经过紫外线照射之后，可能就会形成痣或者是雀斑在你的身上和脸上。此外呢，在泡牛奶浴的时候，最好使用40度 C 左右的温水，等浴缸的水满后，再倒入大概1公升的牛奶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泡澡也可以使体温增高，也是治疗失眠的好办法哦。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就和小朋友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好听的圣经人物故事，喇合爱心帮助人。
4: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以色列人在新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终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约旦河。约旦河对岸就是耶利哥城，那里住着又高又大又强壮的迦南人。约书亚是位做事很细心的人，他觉得要进入耶利哥城之前，应该要先派人先去查看、探究一番。所以约书亚就向以色列军队问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进去耶利哥城看看、打听那里的情形呢？大家都安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诶，一旦被抓到，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上帝曾答应要带领他们，要他们不用担心害怕。于是有两个人很勇敢地对约书亚说，
1: 我们愿意去。
0: 好，你们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点儿，多打听里面的消息，然后赶快回来。约书亚叮咛他们说。第二天，这两个探子就偷偷地进入耶利哥城，发现到处都有美丽的花草树木、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好的地方和以色列人漂流多年的旷野比较起来，真是好太多了。可是他们也发现这里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要进攻这个城市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走着走着，天很快就黑了，这里当然没有朋友可以接待他们，想要找家旅馆住那可不行，万一被人发现他们是来打探军情的，那就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到底要住哪里呢？哪儿是最安全的呢？他们躲躲藏藏地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就躲进了一户民家，看见一个妇人就说，妇人，对不起，我们是路过的，因为天色已经黑了，城门又关了，请你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个晚上好吗？这位妇人名叫喇合，他愿意让这两个以色列人住下来。其实喇合早就听过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所以当他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以后，马上答应他们，并且热心接待他们入

0: 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这两个探子进入喇合的家，就跑去向耶利哥王打小报告。王一听，怒气冲天，立刻派兵到喇合家捉人。
1: 快开门啊！
0: 士兵们大声地喊叫，用力敲着门。喇合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妇人，她一听到这敲门声，就知道来者不善，就赶紧请两位探子躲藏至屋顶上，然后深呼吸一口气，强作镇定地跑去开门。有位士兵很凶地说，
2: 喇合，有人报告你的屋子里藏了两个来查探国家机密的人，快把那两个人交出来。
0: 哦，是间谍吗？我不知道啊，刚才确实有人来过我这里，但是他们在天黑城门关起来以前就离开了，我没有问他们要去哪里，如果你们想追，就得赶快去追，一定可以追得上的。士兵离开以后，喇合就赶快跑到屋顶上，告诉那两个探子说，我知道上帝已经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了，有关上帝带领你们过红海及其他的神迹，我都听说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领导你们顺利得到这个城的。喇合又继续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们答应。探子回答说，你请说吧。喇合说，当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饶了我，也饶了我父母、兄弟、姐妹和所有我的家人的性命，不要杀害我们。两个探子对喇合说，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行踪，我们就答应你。当我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把一条红绳子绑在窗户上，使我们可以认出你的家，并集合你所有家人聚在你家里，我们必保存你全家人的性命。喇合的家就盖在城墙上，所以他用一条绳子绑在窗户上，对两个探子说，你们就从窗户沿着绳子爬下去，先逃到山里面躲三天，等士兵回到城里，你们再回去。两个探子就从城墙爬下去，三天之后，平安地回到以色列的营中。这两个探子将所看见、所遇到的事向约书亚报告。过几天，以色列人真的攻下耶利哥城。对上帝有信心、对人又有爱心的喇合和他的家人都被保护，没有受到伤害。以后他全家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并持续地信靠上帝。亲爱的小朋友，喇合因为相信上帝，有着勇敢的行为与爱心，救了他的全家。在故事中，我们也看见上帝因着喇合的信心而大大的赐福给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像喇合一样充满爱心与信心，时常伸出援手来帮助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3: 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就可以做他的儿女。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聚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
3: 嗯，
2: 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嗯，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2: 可以代替
3: 的，
2: 比较有营养的。
3: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2: 是的，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3: 嗯，
2: 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
3: 嗯，
2: 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
3: 啊，是
2: 燃烧了什么脂肪啊什么之类的，
3: 嗯，
2: 又或者说是啊一点甜味的都不碰，
3: 嗯，
2: 对吧？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紧张的，
3: 嗯，
2: 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法，看起来啊，这个食欲呢又被压制了
3: 啊，是啊，
2: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呢，
3: 啊，
2: 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吧？
3: 对，特别对老人家，就假如说你这种很严格的餐食影响到他的胃口和进食量的话，
2: 嗯，
3: 你还不如让他先提起他的胃口，
2: 对，
3: 去多吃。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分去就用那种什么卡路里啊各样的科学方法来去计算，我觉得正常就好了。
2: 那个更烧脑了。
3: 啊，对对对，正常就好了。
2: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嗯，其实我们就该解释解释什么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了。
3: 嗯嗯，
2: 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密度呢，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而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更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3: 嗯，
2: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哎，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3: 嗯，
2: 但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3: 嗯，
2: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尤其是他会讲到了说，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高营养食材。
3: 嗯，这听起来云里雾里的，
2: 哎，
3: 其实就是选那个新鲜食材就好了。
2: 哎，就是未加工的食材。
3: 对对 对，
2: 对，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3: 嗯，
2: 就是我们你看，当然我觉得啊，可能我们年长的这个老人们呢，也不会太多的吃加工食品。
3: 嗯，
2: 反而年轻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3: 但其实以前呢，因为保存的条件有限嘛，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2: 腌咸菜，
3: 腌咸菜啊，腌咸鱼啊，
2: 腊肉，
3: 还腊肉啊，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
2: 嗯， 嗯， 嗯，
3: 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2: 对，
3: 但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
2: 嗯嗯嗯，
3: 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2: 嗯嗯
3: 嗯，
2: 对。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加上这个天然高营养食材呢，
3: 嗯，
2: 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家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一个试验群体，分成了 AB 两组。
3: 哦，
2: 那么 A 组呢， 它使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青椒、洋葱、鸡蛋、燕麦、鸡肉、水果等原生态的食物，而 B 组呢，使用的是一些包装零食或者重组肉制品，还有这个预制的冷冻食品，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原食材的。这个原食材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食材。那么
3: 我感觉到 A 组是退休人员的餐食，B 组是在职人员的
2: 年轻人，是吧？打工人。
3: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两组都提供一日三餐和零食水果啊，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用这个天然食材，尤其是这个高营养素食材的这个群体呢，不仅这个体重是降低，我们知道哈，就是减体重不代表说你的脂肪就减掉了，
3: 没错。
2: 那所以呢，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体重减了3.7公斤，但是其中3.1斤是纯脂肪。
3: 哇，那太厉害了！
2: 这个比例很高了，
3: 是的，是的，
2: 对吧？
3: 我们就是想减脂肪。
2: 哎，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体重偏重的哈，
3: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啊，他的血压呀、空腹血糖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都比最初降了不少。所以由此看到啊，就是食用这个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3: 是的，是的。
2: 那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
3: 对
2: 吧？我就腌

0: 益的。
1: 没错，没错。那从多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等不健康饮食模型转变为更多的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原型食物呢，预期寿命可以延长十年。当然这个是说的是预期哈、
0: 啊哦。是是。
1: 对，而且是在其他方面都追求健康的前提之下。
0: 那当然。
1: 对。那也有人说呢，可能说，哎，吃原型食物热量低啊，当然对身体好了。但其实最关键的点不只是说控制热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卡路里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个食物有它的卡路里。
0: 是，
1: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它本身这个食物，它要富含营养。
0: 对对对，比如说含蛋白质啊，或者是青菜里面的各样的元素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具体看到食物天生的属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区别了。你比如说同样是100千卡的新鲜水果、吃黄心奇异果呢就会比吃苹果香蕉获得更丰富的营养。
0: 我这个我就觉得两说了、就可能它这个奇异果里面某样的元素比较突出，但并不代表说吃奇异果就比吃苹果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就每样水果可能它有它的优缺点，就是它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种，比如说苹果啊，它就很适合老少咸宜啊。奇异果可能我们比较难得嘛，而且呢它可能里面的某样指标就比其他水果要高，又贵，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吃这个就特别好啊、
1: 对，因为这个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同样富含营养元素，那第一个就是你富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多少，第二个就是对应的种类你所含的比例有多少。
0: 对，
1: 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苹果呀香蕉啊其实算是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
0: 对 对, 对，
1: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平时就能够保证哎摄入一定量的水果，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家平时就不爱吃，
0: 对对，
1: 什么都不吃。
0: 那你就要哄他吃哦。
1: 对，
0: 你就说这个是特别奇异的。
1: 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吃哪一种水果，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吃好的食物。
0: 对，
1: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长辈，他喜欢吃年糕。
0: 哦，
1: 他喜欢吃红薯。我们说红薯那当然也是好，对吧？粗粮，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吃，对吧？那就相当于说你的肠胃也被占据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没有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0: 对对，你搭配嘛。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为什么这里说到一些所谓的叫做高营养素的水果呢，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需要适当的去调整的。
0: 是，
1: 不是单看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0: 是，
1: 或者甚至有些老人家比如说我喜欢吃香蕉，香蕉好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一消化、或者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但本质上来说呢，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也好苹果也好，那苹果可能你蒸一蒸让它软化，那对你来说呢牙也不会挑战，
0: 没错，
1: 你的肠胃呢也会更好的适应。
0: 没错，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就喝那个橙汁或者直接吃橙子其实也是有很有好处的，
1: 补充维 C 嘛。
0: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要看各个情况哦。
1: 对 对, 对, 对，
0: 不是说哎哪一个水果最好我们就只吃那个，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是要均衡搭配。
1: 对, 对, 对，反正这个文章里边他就举这个奇异果呢，它就是按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来去做对比的。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0: 哦，
1: 那其实
0: 不错，
1: 针对每个人一天呢我们需要摄入100毫克的需求就已经超量了。
0: 哦，
1: 但是如果同等的我们要吃比如说柠檬， 要吃11个才够、
0: 哦、怎么可能
1: 对它是用这个量来做一个对比的、
0: 嗯、
1: 当然比如说柠檬我们肯定不会咬着吃我们就用榨汁的方法
0: 嗯
1: 所以呢仿佛它这个文章的逻辑呢也是讲求一个类似高效的逻辑
0: 嗯
1: 哎我吃一颗我就抵11颗
0: 嗯某样元素
1: 对对对
0: 是
1: 的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呢你也

0: 会发现说，本身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边，
1: 嗯，
0: 的的确确我们的选择会变得丰富了。
1: 是，
0: 那在这种丰富的选择底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1: 嗯
0: 啊，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这个食物配比，
1: 嗯，
0: 这又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了。
1: 是，
0: 甚至我们可以讲，过去老一套的比如说菜谱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日常的家里边备的水果呀，
1: 嗯，
0: 可能我们适当的调一下也不是什么坏处。
1: 没错，我们就勤奋一点，多花点脑子去在那个日常的饮食里面去增加营养。
0: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人口流动也比较大，
1: 嗯，
0: 诶，哪个季节吃什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时候菱角是不是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或者那个季节什么
1: 吃当季的，诶，
0: 马蹄是不是下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是符合这一方的，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没错，
0: 就是上帝就是很美好的创造，
1: 嗯，
0: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不是说哎呀我坚持我还是千里迢迢的从老家，
1: 啊，
0: 就是要买那个食材过来，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老人家，哎，这个与此同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人去建立关系，
1: 嗯，
0: 也更多的交流，
1: 没错。
0: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一位无神论者在言论跟宗教自由的护庇之下，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里面发表谬论。有一次，一个大学邀请他去演讲，这个活动吸引了大约2000个学生来参加。那个无神论者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言论中，极力地讽刺宗教，公开抵挡神，又攻击圣经。等到他口沫横飞地说完了，一位坐在礼堂最后一排的基督徒站起来，大声唱起一首诗歌：兴起，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那个无神论者跟现场的听众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突然的举动，所以大家都愣住了。可是这个基督徒唱了两句以后，另外一个基督徒也加入他继续跟着唱。不一会儿，从各个角落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站起来加入了合唱的阵容，颂赞主耶稣的圣名。那个无神论者气急败坏地从后台冲出去，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来为撒旦建造营垒，但是不消3分钟就被几个肯委身给神的人给摧毁了。

看了刚才我跟您分享的那个故事以后，我的脑子里面立刻想起了几个对我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来。首先我想起小时候教我们主日学的那一位德国宣教士，他一把年纪了，几时看见人都是满脸和蔼可亲的神情。可是有一次我看见他正义凛然地对人发怒，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两个摩门教的年轻人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结果呢就闯到了这位忠心护卫真理的老宣教士家里。老宣教士把他们堵在门外，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谬误还有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都说给他们听。那两个年轻人被他讲得哑口无言，只好摸摸鼻子没气儿地走了。另外一位老人家是已经离世的赵君颖牧师。赵老牧师一生传福音，为造就神国的工人而努力，一直到90岁都不肯放松。有一次他开了一堂课是护教学，在课堂上他极力反对所谓的新派神学，对于护卫真理的态度使我从心里面感到敬佩。虽然这个世界在姑息主义的妥协作风之下已经变得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但是还是有些人勇敢地坚守真理的阵脚，永远不会妥协跟让步。我确信真理必然得胜，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威胁之下，有多少基督徒肯挺身而出，在嚣张的无神论者面前为神的真道做见证呢？恐怕很多人都宁愿装聋作哑，也不愿意去招惹麻烦。无形当中，这就助长了世界的王疯狂的气焰，使得怕事的基督徒更加的不敢出声音了。在约翰福音第19章38节到40节记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以后的一段事迹。这段经文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金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两个人为耶稣的身体安葬的后续工作所做的事情。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从耶稣身上看见了不凡的生命，可是碍于犹太人的社会压力，他们都不敢公开地承认自己信从了耶稣的生命真道。亚利马太是暗暗地做门徒，尼哥底母是在夜晚趁着人们看不见他的时候求见耶稣。他们的身体语言说明了他们内心的两个极端心情，一是渴慕真理的道，另外一个就是惧怕社会群体的排斥跟攻击。所以他们尽管已经得着了生命的光，可是却刻意地把那个真光隐藏起来，直到耶稣死了，没有可以对证的人了，他们才出来处理耶稣的身后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实在是很软弱的信徒，可是那些在耶稣生前成天拥簇着他，摆明了是耶稣门徒的人又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他们因怕犹太人就四散逃走了。那个誓言不离弃主的彼得也藏在角落里面，3次极力否认是主的门徒。你看多么可笑啊！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跟在主耶稣的身边耀武扬威，耶稣死了，他们的胆子也吓破了。其实讲起来，他们比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又高明了多少呢？从本质上来说，门徒的基本角色就是为自己所信的道挺身而出，他们通通都没有做到。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个提醒有什么特殊的时代意义呢？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的大环境，就不难发现
撒旦的恶势力借着政治体制、社会舆论、经济发展，还有就是流行的时尚，在左右我们的生活内容。难道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中没有基督徒的存在吗？当然有，但是似乎敢像那些学生一样大声高唱兴起为耶稣的人毕竟不多。所以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说，今天黑暗的势力那么嚣张，岂不是因为基督徒都害怕为光做见证吗？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有一段精彩的言论。保罗在十一节直接说明事情的缘由，是因为被主耶稣改名为基法的彼得在真道上有可责之处，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他。原来是彼得在从雅各那里来的那一批犹太主义者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就跟外邦人吃饭。可是那批人来了之后，彼得因为怕那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在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保罗说了些什么呢？他再次提醒彼得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保罗大胆地为真理辩解，不是想要制造矛盾，相反的，他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谬误而立即进行防护的工作。因为彼得他们在当时的信徒当中是领袖人物，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虽然没有苟同律法主义的立场，但是因为他的身体语言已经表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在那些奉守割礼和律法的犹太人面前，他害怕为自己的行为做见证。那么对很多不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人来说，彼得因为害怕而做出的忍弱表现就是可怕的误导。保罗的一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勇敢为真理做见证的好榜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真道的立场上岂不是也应该这样吗？不论在家里或在工作的场所，别人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别人认同我们的生命之道，不是凭我们能说善道的三寸不烂之舌，乃是在于我们真的有实在的生命，从生活言行当中见证了主耶稣的美善和能力。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耶稣告诫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朋友，一根小蜡烛的光很有限，但是千千万万根蜡烛都肯点燃了，就可以照亮全城全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您在恩典当中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应该放胆无惧地为福音做见证。可是天父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和心智游离到世界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上，我们就忘记在福音的战场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能耐去征战，因此我们胆怯地隐藏自己的立场。天父，恳求您赦免我们的无知跟无用，求您将圣灵同在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只要忠心地做天父的好儿女，为神的国度做见证，黑暗就必然逃跑了。愿您兴起大能的子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八月五号的时候，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今天早上，万峰老师终于说早上好了，不是早上不好啊。
0: 对，礼拜一就没那么好，礼拜三就好一点。
1: 好的，好的。那万众期待我们的万峰老师出现在早晨的直播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见识一下，然后经历一次狮子吼的绝世武功被震醒过来了没有？音量有没有调小一点呢？哎，早上呢？今天是八月五号，我八月有没有点过名啊？
0: 没有。
1: 那我今天
0: 可能昨天有，
1: 昨天没有，我记得。我来点名吧，有真妹，哎，琴弦老师上来了，木心老师也上来了，有幸福一号，还有谁呢？我看看，雅比该，西福月，刚强，华根，大树，怡然世界，聪明，红艳，桃子妹，微尘，甘肃王弟兄，罗弟兄，信望爱，还有杨保罗，还有白熊，还有丰德。我其实哎，还有录音费，我其实有点担心白熊呢，现在每天都很早出现，我有点担心他的失眠状况呢一直没有改善。
0: 幸福一号也说做噩梦啊。
1: 哦，
0: 我老婆也说他做噩梦，他说坐过山车。我说这个过山车梦是典型的噩梦，就代表未来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就很担心。
1: 嗯，
0: 有些梦呢跑步啊过山车啊那些都是典型的。
1: 好，那梦境呢显示我们的潜意识啊，那可能你爱人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我们不要再随便解梦了，我们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0: 我以为你说约瑟他就想着那些弟兄在拜他。
1: 我们在属灵方面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因为上帝没给我们这一方面恩赐，我们在心理学方面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们解梦就停到这。但是我们要为呢做噩梦或者睡得不好的主内家人来祷告。那欢迎呢，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要在早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及时互动，那就赶快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也跟弟兄姊妹呢彼此打个招呼。好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来考考大家，现在是什么时期呀？
0: 现在要谈约瑟，所以我就已经引入到了，但是文慧老师你就没看到。
1: 我没有这个背景、
0: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在教会年历呢每一年呢它都有一个主题。一年是约雅各亚伯拉罕的约瑟，一年是大卫，大概都是旧约，都是来来去去那几个人。
1: 所以现在是圣
0: 灵，今年是创世纪。
1: 我说的是教会现在是什么节气？
0: 圣灵降临期，但是今年是甲年 A 年。
1: 哦，甲年
0: 啊，
1: 所以呢，讲的是创世纪的人物是吗？
0: 旧约，因为它是一个叫半连续诗的经课，就是一半的连续，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期待明年就到大卫了是吗？
0: 我忘记了。
1: 好的，那我们就好好的在今年这个时期透过呢我们的灵修呢来认识约瑟，那也想想在当中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去自我省察可以学习的。再接下来就是给耶稣的一封信，你写信没有？有没有好好的透过祷告把你的信呢告诉耶稣，寄给耶稣呢？今天来讲喜乐。
0: 现在很多个国家的邮政都关闭了还写信。
1: 我说的是电邮嘛，我们的天父更科技化呢，走在时代的
0: 神收电邮啊。
1: 不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我们的神不收电邮，我们的神只要你祷告，哎，上帝就收到。甚至你没祷告，只是心中在里面默默的想着，上帝就收到。他永远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尖端。那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喜乐。因为很多基督徒的标签都是喜乐，可是问题是也有一些基督徒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啊，喜乐不起来啊，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听听这位朋友跟耶稣说这个问题。再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昨天呢我们就说不常换头像的人呢是比较稳定的人，换句话说可能是一个老实人。那么究竟老实人是什么？
0: 我觉得就一个懒惰的人怎么老实？
1: 那你看万峰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
0: 是懒惰。
1: 哎，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懒惰人，他不换头像是因为他懒惰。是的，我们很多的家人也是因为懒惰。文慧就不是懒，文慧纯粹是我觉得那个头像代表我，我很满意，那就这样了。
0: 感谢神。
1: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我们要一起查考以赛亚书58章第3节，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第五空间，万峰老师节目最后会带领大家来为你守望的。好，今天还是要敲铃铛，说什么呢？哎，今天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国际交通灯日。
0: 哦。那然后呢？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子呢？是纪念世界上第一盏电力驱动交通灯，在1914年8月5号，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启用。
0: 我去过
1: 啊，你去过啊？
0: 有交通灯的。
1: 是的，那你没想到吧？1914年，
0: 全个地球都有交通灯的了。
1: 但是在那个时候，1914年，第一盏交通灯是电力驱动的交通灯，在克里夫兰这个地方启用，所以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国际交通灯日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日子，
0: 什么？
1: 是国家好日。
0: 好啊，就是生蚝啊。
1: 对。
0: 哦，好吧，那生蚝不是拉肚子吗？
1: 哎，不是的，有些人喜欢吃，吃得好就觉得很享受，吃不好就像万佛老师一样拉肚子。拉肚子。不过你提到拉肚子呢，我真的要说了啊、最近不是呢风风雨雨嘛，有些地方还淹水了。那么洪涝期间呢，水中有机物解呢，它的分解速度会加快，耗氧量会增大，容易呢促使鱼虾蟹因缺氧而死亡。而洪水来源也复杂，可能混合了污水啊、垃圾啊，甚至一些农业或工业的化学品，使得那些呢在洪涝当中、大水当中死了鱼虾蟹，很容易就发生了细菌性的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或者农药的污染。所以呢，千万注意不要洪涝之后，哎呀，看到了在水里的那些鱼啊、虾啊、蟹啊，就把它给捞起来。那你
0: 哎呀，以前以为呢它都冲上岸了，然后呢，哇，天赐下美食啊。
1: 对，然后你就大吃一顿，对不对？得享美肴。错了，很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重则有中毒风险。那即使呢你看到那些虾啊、鱼啊、蟹还在那边活蹦乱跳的，你觉得没事，你就把它呢给捞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成为你桌上的美肴，可是它的体表还有它的体内也可能已经携带了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寄生虫这些病。
0: 这些没问题，100度就可以了，你不要洪水以后还生蚝。
1: 我觉得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病菌可能100度也烧不死的。所以呢，洪水浸泡过的鱼虾蟹，不论它死或活，都应该避免食用。这是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宽恕。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也许约瑟仍然怀恨我们，会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重重报复我们。”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之仆人们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
0: 约瑟的哥哥们在父亲雅各去世之后呢，感到非常的恐惧。他们担心约瑟过去只是看着父亲的情面，假装原谅了他们，其实呢，约瑟正在处心积虑的等待报复的时机。由此可见呢，他们虽然被约瑟所接纳，却仍然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已经被赦免。他们先是以父亲遗命为理由请求约瑟饶恕，并自称为奴隶，以卑躬屈膝的姿态俯伏在约瑟面前求饶，打算成为约瑟的下人以保存性命，表露出极度的震惊和不安。约瑟的反应呢，却令哥哥们大跌眼镜。约瑟竟然哭了，眼泪交织着复杂的感受，当中包含了对父亲的不舍，也对于兄弟怀疑自己呢感到难过。约瑟再一次的强调，是上帝在背后工作，把罪恶的结果转化为拯救的过程。人的罪是真实的，约瑟确实承受了罪所造成的恶果。不过约瑟没有以受害者的姿态向哥哥们申诉，他深信上帝已经为他伸冤，而且为他和整个家族预备了人心未曾想过的救赎计划，比他所想所求的更大。当约瑟注目在上帝的伟大计划的时候，他就决定放下了追讨的权利，甚至恩待哥哥们和他们的家人，养活他们的孩子。约瑟的人生经历了高低起跌，最终能够放下冤仇并不容易的，当中的挣扎也非外人所能道。今天呢，我们或许正承受着过去人际的伤害，面对遭受不公义对待等等带来的苦，而约瑟的经历呢，就让我们看见宽恕、和好、以恩待人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们不能够单靠己力，要放手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曾经伤害了别人，今天仍然为此歉疚，那约瑟的经历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诚地向上帝认罪，并且积极地与人寻求和好，深信上帝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成就美好的结果。深愿我们把自己的生命 交托在上帝的恩手之中，学习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经历。它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地更新我们对自身经历的想法，让我们在将来可以述说不一样的故事。

注目在上帝的心意，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现在正经历什么事情，需要上帝帮助我转念呢？我是否仍然对某些人或者过去的事件心存怨恨和愁苦呢？请在祷告里邀请圣灵帮助，以约瑟为榜样，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并求主施恩，让自己卸下内心的重担。

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20。
1: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宽恕。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一首很安静的诗歌，注目看耶稣。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在第五空间已经把歌词给摆上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西边小路在享受假期了，
1: 对，
0: 老师可以出去旅行了。
1: 对，他一直很担心就只能待在这个市里头啊，那现在终于能够出去玩玩，
0: 是了，
1: 这个也是放松一下，张开一下自己的眼睛。
0: 对，这个世界这么大，我出去走走，换换心情，换换环境，那么希望你能够呢放下家里的一切，真的啊，就算呢不是真的到很多地方，可是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好好的休息，好好的重新得力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呢灵修啊，创世纪50章15到21节，
1: 就是约瑟
0: 真正的人。
1: 最怕就是那些哥哥最怕就是，哎呀，我爸都死了，那弟弟会不会继续对付我呢？
0: 嗯，万峰老师刚才突然约瑟上身，
1: 其实那个、
0: 哦、不是，是约瑟的哥哥上身。
1: 其实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有些时候呢，我们经常看圣经呢，都觉得他们是很恶啊，一起去陷害约瑟、啊。
0: 他们把约瑟卖了是好人吗？
1: 但是他们，你看他们之后去面对这个约瑟的时候，为了保护便雅悯。犹大竟然愿意牺牲他自己、所以其实人不是100%坏100%好，如果你看抖音看太多，当然那些都是最坏的，每次都得一巴掌的那些，
0: 对不起，
1: 不是那样的。
0: 对不起，我没看抖音。万峰老师，你讲话呢，其实呢是逻辑上有错误的。
1: 又有逻辑错误。
0: 对呀、啊，你一开始说他们都是好人，那接着你说着说着呢，其实呢，你真正的目的是说
1: 都是普通人了、啊，
0: 都是普通人，没有万恶不赦，对不对？那。我们要说的是呢，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呢活在啊我们堕落的罪性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神的拯救。
1: 对，我们的普通人都在普通的时间、普通的地点，但是可以做不普通的决定。
0: 那约瑟就是这样，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你如果看看他之前在家里那个模样，年少气盛啊，引来杀身之祸。那所以呢，约瑟他有不成熟的阶段，但是他敬畏神，你就会看到他生命逐渐的成熟了。那么在父亲去世之后，当哥哥们还在犹疑怀疑，不但是犹疑约瑟会怎么对他们，还怀疑约瑟的动机，约瑟是不是真的饶恕，甚至哥哥可能他们都不能饶恕自己，可是约瑟让他们知道他饶恕了，而他饶恕的真正动力来源是因为神。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没错，万峰老师您说的对，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有好有坏，但是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变好，不是我们能变，而是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1: 感谢神，我绝大部分都是坏的，但是我还是存有一个好的念头。
0: 哎，万峰老师是善良的，这个文慧可以替他呢待。
1: 但是使坏对着你的时候，
0: 对，打下200%的包票，他是善良的。好了，那这个万峰老师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就打哈哈，
0: 不是。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
1: 就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大的事儿呢，他可能过了2分钟之后就已经甩到脑后了。很少有事情让万峰老师生气的啊，这一点倒是我们可以呢好好去学习，也是文慧非常欣赏他的特质之一啊。但是有些基督徒很奇怪，很容易生气，而且呢一气呢就气了万年，也就是呢他真的是很不开心啊，很多事情过不去啊，很多坎呢他迈不过去，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听以下的栏目。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5: 耶稣，哎，我不喜欢看报纸，因为每次打开报纸来看，看到的都是不好的新闻，不是车祸、自杀，就是家庭暴力的问题， 不然就是金融海啸如何影响经济，有多少间工厂倒闭，有多少人从老家出来却找不到工作，甚至是某某地区发生了什么天灾、旱灾、地震等等。唉，还有那些假鸡蛋、毒奶粉，到处都是假货，自私自利的行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感受。我看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有些时候我在想，不如死了算了吧，死了以后，哎，就可以去。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你是个天生大赢家，现在你可以大肆庆祝一番，因为神赐给你喜乐，就连赢了亿万大赌盘的人也不会像你这么快乐。无论拿多少钱都买不到你所拥有的喜乐，你已经被预定要享受永生了，会永远活下去，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而你在这世上的生活还只是个开始，将来呢，你还要与我同住，永无穷尽。你是上帝的孩子，这世上没有任何成就能比得上在神的生命册上记录着你的名字了。神的恩典已经保证让你拥有今生最重要的东西了，你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过去的生命虽然被黑暗罪过占据，但是现在呢，却充满我的光明。你啊，可以重新出发，拥有全新的希望。没有什么事是上帝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要在凡事上帮助你。只要你一直跟从我，照我所做的去做，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就必降临在你的身上。另外，你明白真理，你知道自己被造就是要住在我的里面，过着与我连接的生活。所以只要你靠近我，听从我，住在我的爱的里头，你的生命就会有喜乐，就会有平安，就会有盼望。而且这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夺不走的。你的喜乐，耶稣。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
2: 你好嘛？
0: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1: 对。
3: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神殿。
4: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4: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0: 是，哎呀，季谦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4: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季谦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5: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唯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
6: 我的世界里，
7: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6: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7: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收听线上今天，礼拜三8月5号的时候，有文慧老师，有万峰在这儿。
0: 是的，是的。虽然呢，文慧已经听了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呢，已经几年了。但是刚才呢，我本来准备开口的，他抢先我一秒开口。
5: 这个叫音乐的抢板，就比别人抢早一拍。
0: 是，我都还是被他吓了一跳，震了一震啊。那不知道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没有跟文慧一样，常有这种新鲜的经验啊，被他刺激了一下，活蹦乱跳起来了。那就像今天的 iPhone 啊 ，AI 风又在活蹦乱跳，第五空间，你知道吗？昨天你没出现，有人想念 AI 风呢。
5: 哦，那个就好啊，那我出现他才能出现，这个是我们领导给的指示，他怕他乱说话，好像台庆那天那样。但是我跟你说，跟你保证，他已经被开掉了，台庆那个模型，
0: 他已经
5: 换了两个人
0: 了是吗？
5: 啊，对，今天换了一个最新版的模型，就是7月31号才出来的 DeepSeek 的那个新模型。
0: 嗯嗯、是我只能说呢，第一版的 AI 风呢太老实了，他就是哎听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呢就闯祸了，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就被我们真正的
5: 开掉了，开掉了，
0: 真正的万峰老师给开掉了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会不会呢？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很老实，听到什么就信什么，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哎，是风是雨，哎，就是说来就是风和雨。那么别人呢，就很容易呢，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我们给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统称，叫老实人。
5: 啊，我啊，
0: 你是老实人吗？
5: 大家老实不客气。
0: 哦，好，
5: 也是老实嘛。
0: 好，大家觉得万峰老师是老实人吗？哎，觉得他是的，加个一。那觉得文慧是老实人的，加个二。
5: 这个不矛盾，那两个都是老实，就一二三。
0: 这是万峰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老实人有哪些特征呢？我们来说说好不好？哎，第一个，说话很客气，而且不但是很，是太客气了，动不动就说谢谢、对不起、不好意思啊，甚至没必要的时候也这样，显得有点卑微。
5: 今天早上我刚刚刷那个社交媒体呢，就说你千万不要每次都说我麻烦你了，抱歉了，辛苦你了。你每次这样说呢，别人都觉得自己是被麻烦、被辛苦。你要说，哎呦，没人好像文慧老师，你这样做的太好了。
0: 哦，
5: 就彩虹屁远比说麻烦你了、辛苦你了这样好。
0: 哎，来看看大家已经出来了。哎，大部分都认为文慧是老实人，哎，丰德是你的知音，哎，认为你是老实人呢、啊。那也有呢，就是一二三的是谁呀、啊？是我们的微臣，还有秦贤，秦贤认为我们两个都是老实人呐、
5: 啊。对呀、啊，
0: 秦贤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 大家认为呢？
5: 就来个四是吧？
0: 好，对，四。好，包萌萌也说一二三，我们都是老实人。那秦贤老师是不是老实人呢？不过刚才万峰老师讲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常常说对不起，麻烦您了，不好意思，谢谢，还不如说谢谢您啊。啊，您真是呢，好棒哦，帮助我，没有你，我都不知道今天早上怎么办了，对不对？具体的说出来，而不是呢，成为一个口头禅。这个就是万峰老师每次说感谢神的时候，我很生气的原因。
5: 嗯，对，所以呢，就不要单单说麻烦你了，辛苦你了，别人就觉得很辛苦。
0: 万峰老师也不要单单说感谢神了，请说出你具体的感恩事项。
5: 我们凡事谢恩嘛。
0: 好，万峰老师到他这里呢都有话说。怡然世界说四，就是秦贤老师是老实人啊。好，这是老实人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气场太弱了，不敢直视别人，跟人说话的时候呢，眼睛飘啊飘的，眼神闪烁，说话声音又小，总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或者是胆子好小，别人一大声你就吓了一跳。
5: 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敢直视美女。
0: 哦，那还情有可原。好了，
5: 因为我怕
0: 你怕
5: 老是盯着人好像不礼貌、
0: 哦、
5: 但是不看人又不礼貌、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0: 我告诉你，
5: 所以我盯着他的嘴巴。
0: 我告诉你，不要嘴巴，要盯着鼻头，这是心理学家说过了，鼻头是最好的。
5: 但是我老婆说我盯着她的嘴巴好像盯着她的眼一样。
0: 你就盯着你老婆的鼻头。
5: 我就是目不斜视。
0: 鼻头我已经说了嘛，最好的。
5: 但是我不敢看其他的美女，年轻的直接盯着她好像不太
0: 好啦。
5: 礼貌，
0: 这个代表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真是
5: 老实人。
0: 老实人。好，第三呢，就是讨好型人格，总是担心得罪别人，自己吃亏也不敢吭声，就怕别人不高兴。这一点我绝对有，我绝对有。我说过，我因为呢原生家庭的成长，让我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信了主之后呢，上帝不断的在改变我这一方面，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在讨好上帝。其实呢，上帝不需要我们讨好，上帝需要我们真心诚意的对待。
5: 不是天天都讨好吗？感谢神，赞美神，
0: 哦、原来
5: 荣耀神，高举神。
0: 原来你在讨好上帝啊！好，
5: 不是吗？
0: 我明白了。好，第四个就是太实在了，别人问什么，哎，你就说啥。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风是雨，就来了。别人呢都不需要呢去揣测一下你的心意，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5: 哎，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吗？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0: 那你也知道要灵巧像蛇啦，对不对？那不会拐弯抹角，容易被套话。哎，这一点文慧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被套话，然后呢回去思量再三，才知道自己被套话了，然后就很生气啊。这一点是不是老实人的一个特征之一呢？好，再来一个，埋头苦干，只会默默做事，不懂得拒绝或者争取利益，常被当作老黄牛使唤。哎呀，我也觉得自己中招了。
5: 啊、
0: 第六，心太软，无条件帮助别人，甚至忽略自己的感受，导致自己频繁受委屈。
5: 对呀、啊，我经常都这样啊，收到很多信息，峰哥来帮帮忙吧，峰哥那样，然后进一大堆东西了。
0: 是，但是万峰还是会嚷嚷的啊，我没空，或者还会
5: 很少了，
0: 还会矫情一下，
5: 基本上都会做、除非我没信心。
0: 第七，不太会哄人。谈恋爱的时候不够浪漫，有的时候让对象觉得不被重视，哎，别人生气你也不太会哄，而且一说话呢是火上加油，提油救火。
5: 是我吗？我每天都这样。
0: 我觉得你就是。
5: 因为我送礼物呢，都是我老婆呢对我送的礼物没有期望，因为我都是随手拿一件来。
0: 好，再来一个，这个就不是你了，反应迟钝，别人话里有话听不出来，被欺负了也不会怼回去。
5: 我听不出来的。
0: 你是真的听不出来，因为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你把别人气死了你都不知道。那第九，肢体语言僵硬，说话干巴巴的，没什么表情或手势，显得很呆板。
5: 现在没事，现在我们看那些小短视频看的多，都知道了，说什么都要打一巴掌一样，都是要表情肢体动作要够大。
0: 你好的不学，你好的不学，学坏的干嘛呢？好，最后一个，缺乏原则，因为害怕冲突嘛，属于自己的利益又不敢争取嘛， 美其名叫吃亏是福。
5: 哎，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吗？被人打左边脸，就连右边也被人打。
0: 有的
5: 时候我觉得你的今天的分享呢，不属灵。
0: 哦，这样。
5: 而圣经已经教导了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
0: 然后
5: 被人打。
0: 但是圣经也有很清楚的一些原则，有的时候呢，你都忽略了原则，对不对？那譬如说人家打你左脸，你给右脸给他打好了，给打你右脸你给左脸，无论如何他总是有错的啊。你这边讲的是要有一种忍让的心，但不是说呢对方做错了你都不指出来。
5: 爱仇敌嘛，他要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二里。
0: 爱仇敌，既然知道爱仇敌是指我们的心态，不是指事情的对错黑白，你不要在这里呢搞白池清的水都搞混了。那十条里头你中了几条呢？
6: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4: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深度，好像在什么场合都做不了话题高手，甚至都不要说高手不高手了，那么琴弦我就要为这样的你带来一点点的改变了。在周末周日播出的深度饭桌派，绝对是可以丰富你个人修养的节目啊！有王海伦为你主持的这个一周两集的节目，探讨现在世界所关注的热点，也跟不同的嘉宾分享电影、诗歌、历史还有书籍，当中当然还有信仰的话题了，例如之前琴弦听过《当教中遇上 AI》，哇，这个话题就相当不错了。不要再等了，在周末周日，除了要吃一顿好的盛宴，也要听一个好的节目，让你不再成为话题终结者。再次为你推荐这个节目《深度饭桌派》。
1: 我们有待下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再见。
6: 良友电台与你。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树呢，在第五空间呢，已经替老实人说话了。他说：“别把别人的善良当作软弱，那是一种大度；别把别人的宽容当作懦弱，那是一种的慈悲。好脾气的人不轻易发火，不代表不会发火；性子淡的人只是装糊涂，不代表没有底线。”那么今天说老实人，万峰不同意，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探讨老实人，特别你就是老实人，那怎么办呢？明天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
1: 老实人呢，包括在生活里头呢，还有信仰里头也得老实。就是呢，我们去进食的时候呢，也得老老实实的，不要单单有行动，更加要有心态。
0: 你说的对。昨天呢，我们听到了百姓满腹委屈的质问了，他们自认虔诚，却抱怨神不看见不理会。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直接回应。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3节的下半部，看呐、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那这节经文呢，原文更准确的是说呢，你们进食的日子，人寻求自己的喜乐，又勒逼所有为你们做工的人。这里的勒逼这个词，原文和法老的督工啊，出埃及记5章14节是同一个词，这是多么讽刺啊！百姓一方面谨守禁食的宗教仪式，另外一方面却像昔日压迫神百姓的法老一样，严厉地对待那些为自己劳作的人，自己不做工，却不肯让别人得安息，自己在神面前表现敬虔，却让别人承受压力和痛苦。这正显明他们所谓的敬虔，并没有流露出公义和怜悯，反而成为遮盖不义的外袍。
1: 这个是转移这个压力嘛、自己没压力了就转到下面那里，
0: 是吗？是吗？
1: 因为我们香港也有很多那个佣工也是这样，那些雇主放假的时候就压迫那个佣工去工作，
0: 所以是不公义的嘛。所以呢，第四节神就宣告，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敬虔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神，这种进食只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并不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这不是真正的进食啊，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的，不是的。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呢，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不是形式主义。那也许我们的宗教行为未必都是呢形式主义，也未必都是呢假冒为善，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不会忘记初衷，有口无心，好像呢行义的国民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外壳呢是很重要的，就是透过一个外壳，例如圣餐，我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呢，是一个操练来的。但是呢，操练久了，我们会忘记。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在亲近神的时候呢，反而呢同时间呢就是一边赞美神，一边陷害我们身边的弟兄，对他们差劲呢？
2: 饺子哥你好，
3: 俊贤老师、铁燕老师，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3: 早上好。我现在店不开了，现在干保安了。
4: 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3: 半年了。
2: 哦，已经有半年了。
3: 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2: 这生意不好做。是，
3: 生意不好做。
2: 是，明白明白。好，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
3: 好想念你们。
2: 我们也很想念你啊，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
3: 好的，
4: 来
2: 来来来，
3: 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勇士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面从为奇妙特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
2: 阿们。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4: 是的，非常棒的。 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啊、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
3: 有的。
4: 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3: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刚才听到饺子哥的见证，请你继续保守他的工作，能够呢好好的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电工的岗位上面荣耀你。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呢是很辛苦，他就一直被爸爸批评，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懂得怎么去面对他，还有这段时间都做噩梦，请你去帮助他。主啊，我们也纪念齐安呢在，学这个开车，请你保守他这个驾照考试的那个训练，还有纪念这个然然呢，也是怡然世界的女儿，也是同样面对这个开车的训练，都纪念。我们也纪念呢最美的祝福的朋友，这个优雅姊妹，有忧郁的倾向，请你去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压力，还有面对这个心情的低落。我们也纪念齐安教会的这个余姊妹，还有丈夫温弟兄，身体不好，还有呢中风，请你纪念这个家庭，与他们在这个病患当中同在。我们也为微臣感恩，因为他的房子终于租出去了，我们都怀着感恩。也最后纪念呢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台风白海豚呢要登陆这个浙江，请你去帮助当地的那个防风灾的事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这个世界没有谁应该对谁好，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是基于应该，是因为爱。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我们也要祝福西边小路旅游快乐，
2: 求主保守他的安全啊。
1: 嗯，是的，然后呢充电回来啊，
2: 可能在那个外地就认识了一个美女很难说啊。
1: 好，希望如万峰所言好吗？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Papa, Mama,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平平他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凌晨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您，更多地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当校长建议平平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平平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平平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平平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 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4: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哎，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真儿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不信主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抑郁的时候，什么对你管用？药对你管用吗？你的信仰对你管用吗？婚姻管用吗？还有儿女管用吗？就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了效应了？你能不能够告诉这些可能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听众朋友呢？"
1: 我觉得刚刚你列的这些都管用，但是没有神都不管用。我为
0: 非
1: 什么？
0: 常好，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1: 其实跟抑郁症人相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抑郁的人不会爱自己，更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我的先生，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也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觉到任何的爱，同时要面对我的各种情绪。但是他就跟我分享，再一次他在神面前的立约。在支持他整个几年下面，他都在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么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0: 是。
1: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啊， 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0: 是。
1: 还有就是，我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啪啪从楼上哗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敬虔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0: 是。
1: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一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他们就会当着大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再说自己太太，然后当大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
0: 是，
1: 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
0: 是，
1: 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0: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珍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与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 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似乎看到父母是在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可能是他们内心里面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
0: 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啊要注意到的两个平衡。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情感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愿要很好的孝敬我们父母，但是我们的能力呢又不能够很好的顾及的时候，首先心里不要自责，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尽力去做。
1: 那上一次呢哈，我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平衡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的这份责任呢，要跟我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责任呢也要平衡，因为孝敬父母不是我们在地上唯一的责任哈。那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各种的责任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
0: 是，今天这一期呢，阿好和喜悦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我发现啊，听得懂一个人说话太不容易了哈。
0: 是，
1: 常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有一些矛盾呢、啊，有一些不开心呢、啊，尤其是咱们过日子啊，你想每天都有多少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哈。那可能很多矛盾的这个发生呢，是因为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对方他在说什么。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处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特别是啊，我们跟父母之间很多的时候啊，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呐、啊，或者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呐、啊，都有不同的时候。其实互相之间的懂得，就能够很好的减少摩擦。安好是因为跟父母在一起，跟父母之间呢，经常会发生这些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时候，小的问题、小的摩擦。你像最近呢，我们这边也是疫情嘛，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家里做，但是在白天呢，由于孩子比较吵，很多的时候呢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很多的工作呢只能在晚孩子都睡了比较安静的时候我来处理，有的时候呢就会工作到深夜，工作得很晚。每当我这夜还没睡的时候，妈妈如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她总是要过来提醒我几句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呢？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刚开始说的时候呢，我会跟我妈说，有时候妈，我说你放心，我一会儿处理完我就睡了。但是她经常哈、啊、推开我的房门跟我这么说，偶尔呢心里也会有一些情绪啊，我妈怎么这么唠叨啊。但是呢我妈还在坚持哈，每当她看见我的房门亮了还是会再说。这个时候我才一点一点的明白了，我妈这么说的时候她真的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1: 哎呀，这一颗做母亲的心啊，不管自己的孩子有多大哈，只要妈妈跟孩子在一块儿啊，眼睛里看见的呀都是，哎，我孩子身体得健康啊，我孩子这顿饭吃好没有啊哈。只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成年了，成年之后会觉得我的生活，我的时间安排和我怎么样做，我不需要旁人给我太多的建议，太多的指导，尤其是你在旁边老是在说，我心中就会有点烦呢、对吧？就是因为我跟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不用管，你为什么还管我呢？对吧？
0: 对，
1: 难道我还不知道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吗？大概我们心里边的潜台词会是这样了哈。
0: 对，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多次之后呢，其实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妈妈对我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要来公司录音，很早的我就把我的饭装好就放到冰箱里了，但我妈妈没看见我准备午餐的这个过程。等我要出门之前呢，我妈妈就反复的提醒啊，哎呀，今天早上剩的这个饼你带着啊，煮了这个鸡蛋你带着啊，然后你再拿点青菜啊。 其实我都知道我已经带好了啊，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就是提醒我，你中午带没带饭呢？你中午要吃好啊。其实现在我就更能够听得明白我妈妈说话的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平和的跟妈妈说，我说妈，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冰箱里了。然后我妈妈也回应了我一句，哦，我也不知道你准备好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呀常常的发生。其实听得懂父母的话，听得明白父母话的背后是对你的关心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讲呢，我们就不要太在意父母的唠叨，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嗯，那刚刚安好你分享的这两件都是生活中特别特别常见的这种过日子的日常小事儿哈。实际上还有一种啊，父母的话呀我们要听，有时候我们也听不太懂，似乎看到父母是在有一点这种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啊、或者有一点怨言的时候哈、实际上是可能是他们内心里边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再多一点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父母的。
0: 嗯，金月说到这儿呢，安好又想起了跟母亲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家老二比较小，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呢，弟弟在家会很吵，但凡天气好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都会把我们家老二带出去，然后跟其他带孩子的阿姨呢在一起，阿姨们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孩子们也会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呢，这一上午让妈妈很累，妈妈一进屋就会抱怨，这一上午真是把我累坏了，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其实刚开始在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不舒服哈。但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会反思，我们这么想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带孩子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带的时候也知道很辛苦，注意力啊都要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所以说我妈回来再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孩子接过来，还会拍拍我妈的后背，妈你辛苦了啊，你去歇歇。哎，妈妈一看我们能够很好的体恤她，我妈情绪很快的就稳定下来了。其实父母带孩子啊回来跟儿女有一些抱怨的，有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啊都是常态。因为现在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了，我们需要父母来帮衬我们。那这个时候当父母有一些情绪出来，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多一些体恤啊，多一些包容。
1: 哇，刚刚安好你分享的哈，这个家长里短啊，你看看就是带个孩子啊，回来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脸色或者口气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咱们说哈。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会儿没有听懂妈妈这个抱怨的后面，其实是她真的累了，可能你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就会觉得你带自己的孙子至于吗？还这么说话哈？有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这么想啊，对吧哈？
0: 对。
1: 其实你知道呀，老人给咱们带孩子啊，最经常的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哈。因为我家里也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在帮我弟弟家带那个老二啊，到现在呢也有一两年了吧，快哈。因为我妈妈说，那怎么着孩子也得让他上幼儿园了，我们才能够轻松一点啊。后来有时候还说呀，你看这个当爷爷奶奶的心疼孙子孙女哈。他说那上幼儿园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就离开呀、这孩子我们给带习惯了，那上幼儿园他换了个新环境，我们怎么着也得让孩子再适应适应。那你看这一适应可不就是半年八个月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当父母他一旦跟我们在一起来帮着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时间段。
0: 是。
1: 那这个对于父母他们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年纪来说，也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安排里面，这长达几年的时间，可能他们都要不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自由的安排他们的时间了。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也确实不容易哈。
0: 其实新月说到这儿呢，也让安好想到，像我妈妈，因为之前照顾我瘫痪在床的奶奶六年，后来奶奶回天家之后呢，姥姥姥爷又相继的生病，妈妈又照顾姥姥姥爷，然后我弟弟家的孩子一出生，又照顾我弟弟家的孩子，现在呢，我妈妈又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 我现在回想，我妈妈一直都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个过程中，她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我现在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抱怨她累的时候呢，她可能真的不是在抱怨她照顾这个孙子啊，她不情愿，她可能想要表达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很难有一段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舒舒心心的过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我能够更多的理解一些我妈妈的感受，更多的理解她过去这么多年她都没有很好的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了。
1: 嗯，那说到这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庭里边过日子会出矛盾哈。其实不管是你看咱们自己做儿女的跟咱们自己的父母，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配偶，比如说跟婆婆之间或者跟岳父岳母之间哈，其实经常都是因为这种讲话哈咱们觉得诶他怎么这么说呀哈，爸妈为什么这么讲啊，可能有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觉得你是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哈，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啊。其实背后父母真的是有他们很多我们自己真的是未必懂得的一些心理啊。
0: 是。
1: 那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像你妈妈，我听你这么说来，其实她可能十几年、二十多年，她都在照顾上面的老人，照顾下面的孩子。那等到孩子长大了，她又照顾孩子的孩子哈。那确实，你妈妈也很想有那么相对长的一段时间是自己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是在自由的安排他们的生活哈。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够再多一点，能够听懂妈妈的这个话背后啊，她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哈。
0: 对。

0: 实啊，我家里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呢，他也是在给他的孩子带孙女儿哈。这老人呢，他是从北方到南方去，因为他的孩子在南方生活。那这个老人他是一辈子的生活在北方的，他去到南方带他家的孙女儿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气候的适应啊就很困难。就是因为你知道南方非常潮湿，而且呢夏季非常的炎热，就没有北方那么的干爽凉快哈。那这个老人呢，他去给他带孙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对这个气候不能适应的时候，他确实他的人的情绪会有一段时间就会让他家里的这个媳妇觉得婆婆总是这样子啊，不能安心，一会儿皮肤啊又痒了，哎呀总要去医院，一会儿要对这个饮食也不习惯。这个媳妇就觉得你看你来带你自己的孙女儿怎么这么多的情绪的这个起伏啊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更多一点理解这个老年人啊，他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他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你想我们年轻人你上大学去另外一个城市还要重新适应那个城市的气候和饮食啊，何况一个老年人，他如果真的是为了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或者是外孙子外孙女儿哈，他真的是要跨越很多很多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想到的这种困难。就是这种水土啊，这种气候啊，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的情绪会有一些反复，再加上带孩子的这种辛苦哈，他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啊或者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抱怨的这种状态会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啊，确实我们也要懂得他的这个抱怨的背后可能真的是他身体的不舒服啊，是他适应过程中的这种困难，可能也超出他的想象。甚至我家里哈，我身边就有老人，他到了南方之后呢，他就是不适应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身上长那个湿疹呢、啊，很长时间不能好。身上长湿疹之后，就会影响他的睡眠，就是因为晚上他会痒嘛。
1: 嗯，
0: 那他就白天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就总是没力气、无精打采的。很长时间不能够好之后呢，就只能是离开南方他孩子生活的这个地方，又回到北方老家去。他一回去，他身上这个皮肤的湿疹就好了。但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做子女的不能够懂得他们的这种状态的话，不能够体恤他们的话，确实家庭关系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紧张出现。
1: 是，作为儿女我们能够多一些体恤父母，我们能够很好的听懂父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照顾到父母的情绪。随着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我相信啊，互相的理解呀、懂得会越来越好一些。
0: 嗯，说到这个懂得啊，我们能够听懂父母的话，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是，
0: 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你怎么都不明白我的心呢、啊？对吧？
1: 是。
0: 但实际上你知道哈、啊，亲人和亲人之间这个懂得呀，若没有上帝的怜悯，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一个姊妹跟我说呀，说她的爸爸总是在她面前抱怨她的妈妈呀，就是退休之后啊，总是买衣服。就是尤其现在你看网站上有一些衣服呀不是很贵啊，他妈妈倒不是说去买那种什么很贵的衣服啊，就是这种啊家常的这些衣服啊，100块200块、甚至还有便宜的80块啊90块的衣服啊，他妈妈就经常买就买很多，就引发了他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啊矛盾。所以爸爸就来女儿面前抱怨，就说你看你妈又买衣服，你说这一个冬天上个月刚买了2顶帽子，他现在买。好，那这个女儿就会觉得，哎，是啊，我妈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有节制的去买衣服哈、其实如果她不是因为认识神，如果她没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的话，她可能她就跟她妈妈一个电话过去可能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对吧？其实我们很容易当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觉得好像啊，怎么有点我们自己看不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她要先到神面前来问一问，她就是知道她自己不能那么快的对她妈妈又说出那种话来，你不要干嘛干嘛的这种话哈。
1: 嗯，
0: 那她就真的是多了一点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啊，她就去求问神，主要我该怎么样来面对我爸爸跟妈妈之间的这个矛盾，怎么样来对待我妈妈总是需要去买衣服这件事情。
1: 嗯，
0: 她确实也挺困扰的。那当她去求问的时候，神就让她明白，让她多一点再看看她妈妈过去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那他就发现啊，当他多一点去理解明白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妈妈从小啊，在自己很小的年纪，在自己花季少女的年纪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外婆家里太贫穷了、所以他的妈妈呢就一直是在穿带补丁的衣服，甚至有时候呢，因为穿这种特别破的脏的旧的衣服呢，到学校里边去呢还被同学嘲笑，所以这部分经历呢对他的妈妈造成了非常非常深的影响。后来当他妈妈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因为那个年代嘛收入也不高，妈妈又要把仅有的这种薪水呢留下来呢养育两个孩子，所以妈妈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整个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从少女时代还是到自己二三十岁哈、啊、这个啊年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女性爱美的那个天性吧，一直都是被压制着。一直到最后她妈妈退了休，然后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不需要她在经济上再多付出的时候呢，上面的老人呢也都离开人世了，妈妈终于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可以自由支配了。那所以呢，她的妈妈终于不再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去节省100块300块的时候呢，似乎是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当这个姊妹呢，她明白了她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再拿起电话来跟她妈妈讲，你看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这种话她就没有出来了。
1: 是。
0: 她反而是呢，把她的看见呢，说给她的爸爸听，就是说我的妈妈呀，他可能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节制啊，在你眼中啊，就是可能是我的妈妈，她过去几十年啊，她的这种经历给她带来的这种心理。那他的爸爸呢，情绪就平复了很多，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他妈妈一买衣服，两个人就要吵一架，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哈、啊，因为这爸爸就不理解啊，就作为男性不理解女性的这种心理啊哈。那这个姐妹呢，也更多一点在神面前为她的妈妈来祈求，也求神给她自己多一点智慧，怎么能够来帮助她的妈妈，让她妈妈看见就是自己里面过往的这种经历，所以才会导致她现在啊这样节制上面做得不够，那才能够多生出来一点点智慧，是去帮助妈妈怎么能够在生活里面去改变她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真的是每走一步，哪怕是我们嘴上对父母说的一句合宜的话哈，真的都要求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圣灵对我们的引导。
1: 是，我们说要听得懂父母的话，甚至是呢，我们还要细心的看得懂父母言行背后的动机，要做到这一些呢，真的不容易。就如新月说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基督的心肠，真的是需要借着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体恤父母，明白父母，进而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父母的。
0: 是啊，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又读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做儿女的这颗心呢、啊，真的是需要圣灵常常的保守，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呢，能够合神的心意。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

0: 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的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他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 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6节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与祷告或敬拜，凡事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章6节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章6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6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 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六个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六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 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适用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 Caleb 传道跟 Hannah 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陪他们重新走回神在他们的婚姻、家庭、恋爱历程和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那又真又活的恩典。所以我们再次欢迎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
1: 真爱老师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2: 真爱老师好，
0: 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精彩的故事，希望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Caleb 大哥，你当时是投其所好，因为这也是你自己的所好，你自己相信说，只有让一个看重属灵生命的姐妹才能够摆开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标准，然后看到你那个高大无比的那个属灵的形象，果不其然，所以你就用那个手抄本的新约圣经就追到了我们 Hannah 姐，是吗？
1: 对，也可以这样说吧。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是这样说，他为这个事情就比较感动，也很认可嘛。所以这个听听他。
0: 哇，对对对，来，Hannah 姐跟我们聊聊看，你当时看到那个手抄本的圣经的时候，感觉是怎样的？
2: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让我非常的震
0: 震
2: 惊
0: 撼。
2: 和，对，我就感觉不可思议啊，能把这个新约27卷全部抄下来，我一直保管着，这么厚。
0: 哇，太宝贵了！哇，这不得了，这不得了！哇。
2: 对，因为这30多年我都给他保管的好好的，只有第一页的时候，这个纸张啊有一点可能是裂开碎了，其他的都是完好无损。我翻开了，我还很惊叹，竟然那个圆珠笔水呀，到现在这个笔墨还是这么样的清晰，这是我们家非
0: 家
2: 常重要的
0: 传家
2: 传
0: 宝，
2: 家宝。
0: 哇，绝对绝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一种追求的方法。哇，这个太宝贵了！我想他表达的是一个向神的一个决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爱神的话语，他做不到这个，而且他也知道说，只有能够看重这个的，才是真正懂得明白这个价值的。哇，这个太智慧了，Caleb 大哥，你真的是聪明人。

0: 那你花了多久抄的这个新约的手抄版的圣经？
1: 大概差不多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吧，因为不是天天在抄，有时候就是抽个时间，然后就会抄一段，抽个时间抄一段。因为我当时是把章节什么都做得很清楚，查经的时候可以做圣经用嘛。因为那个时候很缺少圣经，我当时是有一本圣经的全书，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是第二个有圣经的人，所以整个教会。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子的 APP，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圣经，所以呢，很感恩我能够有机会先读圣经嘛，这个也
0: 太
1: 是神
0: 宝
1: 的恩
0: 贵
1: 典。
0: 了，太宝贵了。所以这本圣经不单单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的立志，然后替你追到了老婆，其实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派上了用场，也用了这本圣经带领查经啊，去聚会。因为整个教会里面你们只有一本圣经，是吗？
1: 我是拥有第二本圣经，在我之前只有一本圣经，只有我们那个传道人，他有那本圣经。虽然他有那本圣经，但其实他也不识字，他要其他人帮帮他，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在圣经里，他把那一段念熟了，然后念给大家听嘛，然后他自己解释。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都谈不上叫什么讲道，只是分享。但是呢，章节使用呢，就是建立了很多人的信心嘛。那所以我有了第二本圣经，等于在教会当中。那当时我想呢，多有一本。至少有时候还可以多有一个人看嘛。那个时候呢，抄圣经的时候是跟他建立关系之前的比较之前一点的事情了。所以不是为了他抄的，是因为后来拿出来展示一下这种。
0: 是，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为他抄，也是太值得去表彰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如果不认可这个价值的，你为他抄多少也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正因为你们在属灵生命上，你们看重的是对方无可比拟的价值，所以呢，果真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 Hannah 姐比你高，恐怕就是您的这个属灵的伟岸的高大的形象，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肉眼所见的这个东西了。哇，所以太奇妙了。

0: 那追求了多久？就是当你们确定了关系、交往了多久，进入婚姻的呢？
1: 我们真正第一次见面的认识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好像不是很熟悉。我们想起来就是只是在一个音乐培训班，那是88年的年底。然后呢，接下来呢，正式确立是他读神学之前的，大概在90年、91年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比较早，我们93年结婚的。
0: 哇，真的是很早，对，虽然你们看起来现在还是很年轻，所以你们确定关系以后结婚，
2: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后来我很想知道哈，Hannah 姐，您的父亲是怎么后来又同意了呢？
3: 我父亲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从外在看吧。就感觉到这个小伙子可能不是他心仪的女婿，但是呢，父亲还比较开明呢，他很支持儿女自己的选择。其实，在我那个年龄段呢，也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那如果是从外在的条件，无论是家庭的这个财富啊，或者是从人的仪表啊。可能都有很多去选择，但是没有一个动摇我在神面前择偶的那一个标准。我讲一定，首先他是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位弟兄，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开了普他的外在，比如让他的个子，我一点都没有在乎，我反而让我更加的去敬仰他。那我爸爸最后呢？他也就同意了，因为我妈妈比较支持我的。
0: 哇哦！所以，当父母亲，一个呢，其实也是出于爱，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另外一位呢，就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从属灵的眼光里面，她早就已经看到这个女婿绝对是合神心意的。

0: 那刚刚 Hannah 姐谈到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也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去学习去思考的，就是究竟什么东西是雷打不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在我去追求我将来所需要终身的尾声的一段关系，我要选择的生命当中的同行者伴侣，到底什么东西是不可或缺的？是他的身高呢？长相呢？他的品格呢？他的赚钱的能力呢？他受欢迎的程度呢？还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最核心的、最内核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可能自己的择偶的问题，很多的是处于父母亲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也需要从刚刚 Hannah 姐的分享当中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是我能够带给我儿女最佳的一个祝福和判断。如果在择偶的这个选择上面，我们没有真是单纯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哇，那个后果真的是后果自负，因为本来婚姻就是一个很难的，直接挑战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真爱住我家，汉语拼音真爱住我家。@gmail.com， 真爱住我家的拼音，然后 @gmail.com。我是真儿，
1: 我是 Caleb，
2: 我是 Hannah，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陈

0: 都关乎我。
1: I know we have a lot to say.
0: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1: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our lives.
0: 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经历。
1: But try to keep a bit more quiet.
0: 可是我们要安静一点点。
1: Give them more space to talk.
0: 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分享。
1: It's because when you are with young people,
0: 因为当你跟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
1: you need to empower and not overpower.
0: 你要赋予权力而不是施加权威。
1: It's so easy to overpower a room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0: 因为在一个有充满青少年的地方是很容易。你可以施加权威。
1: The more experienced older people, the more experienced we are.
0: 我们有越多的经验。
1: The more we overpower a room, and the less we empower.
0: 我们就会开始，我们会变成一直想要施予权力、附加权威，而不赋予权力。
1: Let's be the person that make every young person that leaves our presence feel like he's the smartest and the most special person in the room.
0: 可是我们要成为当每个青少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最聪明、最特别的那个人。
1: Somebody learned something this morning.
0: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吗？
1: Now, to close off this sess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somebody up to share her testimony.
0: 那来到了结尾，我想要邀请一个人上台分享她的见证。
1: And it's none other than your favorite Nadine.
0: 她就是你们最喜欢的智慧传道。
2: 大家好，所以我是20年前14岁的时候那年认识主。那时候我是一个典型缺乏安全感的少年，会因为友谊问题而哭三个小时，但我的牧师和领袖们他们都耐心地牧养我，带领我认识神。我找到这封多年前来自少豪牧师的电邮，他告诉我将成为新一代的领袖之一。这只不过是牧师们曾发给我的其中一封电邮，这让我备受信任。15岁那年我就成为了一名牧养领袖。18岁时曾牧师亲自培训我带领摄影师工，我的弟弟 Justin 也在教会得救了。但有一天早上，四名警员出现在我家门口，想找我的爸爸。他们给他戴上了手铐，并将他带走。我吓坏了，我这才知道他一直在吸毒。在我爸入狱前，我只能为他按手祷告。最后他被判了5年监禁。那晚我的领袖和朋友们特地到我的家陪伴我。我半夜发封电邮给牧师们，而曾牧师在7分钟内就回复了我。他说，亲爱的 Nadine， 我刚跟 Justin 稍微聊了一下，对于你的处境我感到很难过。你服侍爸爸这件事做得好，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祷告，但祷告能使神在我们的尽头时开路，而那往往是个突破的起点。我们爱你，我们爱 Justin， 从你的世代开始一切将会不一样。我非常感动，我的家里一团糟，但我们在神之星教会里找到属灵的家庭。教会也赋予我无数的机会，从我14岁起，我在超过10个事工中服侍，牧养、招待、舞蹈、接待、敬拜团、见证、校园复兴事工、写作事工、摄影、婚礼筹办都做过了。在你觉得我多才多艺之前，其实刚好相反。不知怎么的，我在每一个事工就屡次犯错，也做得不好，但牧师们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们不断寻找一个可以让我茁壮成长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恩赐，我很爱说话，英语华语都喜欢说。我就以为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牧师们却认为我可以做同步口译。2016年，少豪牧师带领我们一组人和他去香港传讲。我原本以为他会聘请专业的口译员协助他的讲道，但他转身对我说， Nadine， 你可以帮我做现场翻译对吧？我生长在一个英语为主的家庭里，毫无经验也没受过训练，但少豪牧师他竟然相信我。所以那趟旅程我第一次为少豪牧师做同步口译，牧师们也不断地让我在多个场合当口译，而幕后他们总是确保我早点收到他们的讲道，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大约2年后一次的聚会当中，我的翻译上有了突破。少豪牧师说，做得好，从今天起我就再也不需要一句不改地按照我的讲道台词了。我那时候才察觉到，原来一直以来少豪牧师逼自己按照讲道台词，为了让我能成功。我从来都不知道是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23岁时，我在教会全职服侍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不仅如此，七年前牧师也安排我们和其他四人。

愿神与你同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传承系列的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来认识24节气当中的第20个节气小雪。农谚有一句话说，小雪地丰年，冬雪是丰年。这个意思是说，大自然的冰封其实是在孕育来年的丰收。正如人生中那些看起来停滞寒冷的阶段，往往也是深层积蓄跟转化的过程。小雪时期天气干燥，气温偏低，是养生跟调整作息的好时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补，强化体力，早一点睡，然后可以晚一点起，顺应天地的节奏，让自己的身心灵沉静下来。当我们学会在静中关照自己，在寒冬中储备能量，我们就不再害怕人生当中的冷，因为我们知道雪后总会迎来春天。今天我们要谈的值得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一把成功的钥匙是，不要急着忧虑，傻瓜都知道如何无忧无虑的过活。那么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如何无忧无虑的过活吗？稍待一会儿，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爱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过在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为着未来的不确定，为着家人、工作、健康而焦虑不安呢？最近雨虹老师周遭有许多陷入忧虑情绪的母亲，我们先来看看年轻妈妈们的烦恼。孩子还小，妈妈们的世界都曾经被健康这两个字绑住了。宝宝为什么不喝奶呢？他语言发展这么慢，是不是有问题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会走了，我的还不会耶。怎么才刚生完病，又生病了？接着是托育、学费、医疗、生活开销等等，每一笔支出都像是一场拉锯战。那么进入中年阶段的妈妈们，更是升级版的烦恼了。青少年期的孩子情绪像是云霄飞车，讲话越来越顶嘴，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手机、秘密。妈妈在孩子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透明，甚至于是一个让人讨厌的角色。你想跟他建立关系，他却关起门来说不要烦我。人际关系的冲突、学业压力，妈妈们常常在爱跟无力感中间挣扎。而年纪长一些的妈妈们呢，她们面对的是已经长大的成年孩子，但是啊，她们对孩子的担忧可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可能孩子正在跟一个明明不适合的对象交往，身为母亲看得出其中的危险，却无能为力。另外，有的孩子成年了，甚至于已经远离了信仰，离开了神，妈妈只能在暗夜中为他祷告流泪。还有不容忽视的是，妈妈们也会担忧自己的未来。你也许开始担心自己年老时的生活，退休金够不够，如果我病了谁来照顾我啊？孩子那么忙，他们还记得我吗？那么这些忧虑呢，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具破坏力的副作用，也就是灾难性想象力。它会让我们夸大问题，把还没发生的事情想得很悲惨，然后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我们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这些想法让我们变得很平庸，害怕冒险，不敢对未来有梦想，因为怕失望。我们也预设孩子不会变好，婚姻不会改善，未来不会有出路了。于是我们画出了一个变形的未来跟暗淡的结果，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无助。但是亲爱的妈妈们，忧虑其实啊不过是浪费时间的坏习惯，因为思虑不能改变现实，但是却可以摧毁我们的盼望。

我们都明白忧虑的感觉，但是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忧虑本身所带来的损害常常比那件我们所担忧的事情还要大哦。因为所忧虑的事情有 90% 以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医学告诉我们，长期的忧虑会导致失眠、消化不良、免疫力下降，甚至于引发忧郁、焦虑症等等身心疾病。而在灵性上面呢，忧虑会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对未来失去盼望。在圣经马太福音6:27说到，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么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了解事实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对未来的想象，而不是现实的真相。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吗？还是只是我脑中的假设呢？第二个，我真的需要担心吗？有一些事根本不值得浪费情绪，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数，就让我们全盘否定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学会分辨，这件事有多严重，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第三，这样的忧虑是圣经可以接受的吗？主耶稣曾经吩咐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不是叫我们逃避责任，而是要我们信靠他，把明天交给他。那么我们要如何从忧虑中走出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呢？第一步是选择改变思考方式。当您陷入负面思考的时候，刻意的转向感恩的角度。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每天写下三件你感谢的事，不管多小，都会慢慢的转变您的内在氛围哦。第二步是做好预备跟调查。很多忧虑其实是因为我们对未知感到恐惧，与其胡思乱想，不如行动起来。例如你担心失业，就开始更新履历，培养新的技能。你担心健康，就安排一个健检，改善生活习惯。你担心孩子跟不适合的对象交往结婚，那就要为这段不适合的关系来祷告，求主引导我们的孩子做正确的选择。你担心孩子远离神，那么我们就更要来亲近神，祈求神透过我们来提醒孩子，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与慈爱。第三步是专精于你能掌控的领域。当您在某个领域有自信、有能力，您会更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未知所击倒。不要让自己成为忧虑的受害者，而是能成为行动中的得胜者。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你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应许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指无风无浪的日子，而是一种即使身处风浪，心中仍有平安的力量。通常我们做事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嘛，要取得利益，或者是呢，避免损失。但是我们一旦开始忧虑了，就会让坏习惯这个更强大的力量掌控全局。忧虑其实是习惯造成的，无论是由父母那里学来的，或是个人本身就很擅长这个忧虑，但是这个习惯必须破除。问题是怎么破除呢？忧虑这个话题常常被讨论，但是我们发现无论资讯多么丰富，人们会继续做自己选择的事。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改变的方式，是他们自动自发愿意选择改变思考的模式。神的话语是最好的起点，用心遵守，抓住神的应许，让你的内心充满有关的真理。当您的思绪又陷入忧郁的情绪中，要记得给自己喊停。您可以写一个停停卡，一旦开始忧虑，就拿出来提醒自己，停，不要再想了。然后背面可以写一段圣经经文，例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不要想忧虑的事，那要想什么呢？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话能够装备您抵抗忧虑这个坏习惯。例如可爱的，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可爱的猫咪，所以雨虹老师非常喜欢看有关于猫咪的视频，能够让我哈哈大笑，卸下忧虑好一阵子呢。亲爱的朋友，若您愿意信靠，选择行动，选择让思绪对齐神的话语，当您这样做，您就会发现忧虑再也无法绑住你，您将活出自由、盼望与丰盛的人生。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您心中有光，灵里有平安，人生有方向。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不少喜欢拜拜的人并不排斥主耶稣，认为多拜一位神就多得好处，这其实不叫真信仰，而是真迷信。因为迷信的本质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交易，人们烧香磕头，供奉祭品，潜台词是我付出了代价，神明就必须保佑我。这种试图用交换来操控神的做法，在圣经中早有惨痛的警示。士师耶夫他为换取战争胜利，向神鲁莽许愿，结果酿成悲剧。其实，神从未要求人用任何东西作为换取祝福的筹码。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外在狂热的宗教仪式，而是人内心真实的悔改与顺服。而真信心也不是像耶夫他那样试图用极端的牺牲来绑架神的旨意，而是降服在一位慈爱且公义的天父面前，知道自己所信靠的是独一真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代的故事。那么内容就涉及基甸，他击败并制服了米甸人，基甸的士师，亚比米勒的恶行，以及陀拉、雅尔他们做士师的故事。好，以法莲的首领因为基甸没有招他们一同出战，却把他们留下来肃清逃脱的米甸人，他们就向基甸来去发怒。基甸婉言以拾取剩下的葡萄比喻他们的成就大于他自己的本族，指出这支殿后军队抓住仇敌的首领，就除去了军中的元凶。所以你看，有些工作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众人所敬仰的领导角色，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好，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不肯帮助基甸，那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万一失败了，米甸人会报复他们。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应当知道，因为神和基甸同在，所以基甸他必然得胜。但是他们极其担心，怕惹祸上身，以至于从来没有想到神他有拯救的大能的。那么同样，我们可能害怕被卷入纷争啊，看不出神和众人同在，因而就错过了神所赐得胜的机会了。以色列百姓想立基甸做王，但是基甸却强调唯有耶和华才能够管理选民，把神放在首位，这对民族和个人来说同等重要。好，基甸和妾室所生的儿子就令他的家庭破碎了，就造成以色列全族的悲剧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就说明，在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他曾经领导全族，但却不能够领导他的家庭。所以不管你是谁，道德上一旦是懈怠，那么就会出问题的。你刚刚胜过一次试探，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胜过下一次的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警醒抵挡试探。在你得胜之后，那么撒旦可能会对你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的。好，基甸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想取代他的位置。那么为实行这个计划，亚比米勒就到母亲家乡示剑来去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亚比米勒跟这里的居民有亲戚关系，他们是迦南人，那么当然是喜欢联合起来来对付以色列人了。好，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是耶和华而非任何人的，但是亚比米勒他想谋篡神所当有的地位，他出于自私就弑杀同父异母的弟兄70人，而只有一人逃脱。你看，有私欲的人常常用残忍的手段来实施他邪恶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的报复，要看一看到底是出于私欲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呢？我们必须用神所悦纳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愿望的。好，陀拉、雅尔这两位士师，他们一共治理选民45年。在陀拉、雅尔的生平中，除了在任的时间之外，那么并没有突出的伟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的10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历史教训是这么的多，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学乖，反而是麻烦不断。因为拜偶像，他们又沦为奴隶了，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下就服了18年的苦役。
你看人性是堕落的。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实在是不识人心的。指着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做错了，这比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了。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做得如何呢？今天的教会正酝酿着可怕的叛教，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问题多多。我们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原来是找错了求救的门路，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行在正路上的。这不是刻板的陈词滥调，早在基督降世之前的1000年就是这样了。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拒绝侍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士师记的10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选民离弃神，神他就亲自的介入历史，来施行审判，降下刑罚。那么同样道理，神不是非使用我们不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顺服并且依靠神的。好，士师记的10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好，百姓

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好，士师记的10:17-18，经文记载，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好，以色列缺领导人，凡远离神的人和世代都是有这个特点的。那么现在选民求助一个最不平凡的人来去带领，在太平的日子他们是不会归向神的。好，士师记的11:1经文记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好，耶弗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的儿子。士师记的11:2经文记载，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好，箴言2:16经文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是一个外邦人，犹太文圣经说他是以实玛利人，所以耶弗他是外邦妓女的儿子。那么不管他是谁，私生子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标签，耶弗他被排斥，被逐出家门。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3:2的记载，按着摩西律法，耶弗他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堂。身为私生子是一生的缺憾，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克服了这个缺憾。有很多的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都是私生子出身，那么耶弗他就克服了这个遗憾。好，士师记的11:3经文记载，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住。好，耶弗他就成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了。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之前，必须克服三个障碍。第一，就是他是妓女的儿子；第二，他被弟兄赶出家门；第三，他所带领的是一群被人所鄙视或者是排斥的人。他看似不能被重用，但却蒙神所重用。神的作为极其奥秘的，神拣选被世人所鄙视的人的，但是神在使用人之前，先会使他卑微。神苦练约瑟，让摩西谦卑，使大卫来降卑。我们的主他自己呢，也是自己卑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士师记的11:11-12经文说，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就会看到耶弗他陈述亚门人是怎么进入这块地。他指出以色列人是用合法的途径得到这块地的，亚门人不但要把选民赶出这块地，还想要除掉他们。耶弗他说到重点了，以色列是合法占有这块地的。好，士师记的11:28-29经文记载，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

0: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好，这个亚门王他完全拒绝耶弗他所打发使者所说的话，于是耶弗他就带兵来去攻打亚门人了。但是当他看到敌军时，他有一些胆怯，这时他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做的事。这个人他流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忽然成为最高统帅，成为士师。一个人突然被高举的反应是兴奋，那么兴奋之余，他就做了一个草率的承诺。耶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我们这些启示，他是半个外邦人，有异教徒的背景，他知道神，但认识不清楚，神没有要他来去许愿。好，士师记的11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神给耶弗他得胜的保证，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匆忙的去许愿的。神让他得胜不是靠许愿，是神提升他到高位的。耶弗他应当知道神一路在带领他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带领他。第29节说，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他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但是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耶和华。但是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或者是邻居，那该怎么办呢？他是没有权利把别人来献给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士师记的11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好，耶弗他许愿，他觉得不能够收回了。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将女儿献在祭坛上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下去。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没有评说对和错，圣经没有责备他。希伯来书的11章32节经文记载，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好，耶弗他和一群蒙神所悦纳的人就并列了。那么神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神对献上子女也有明确的指示。在申命记的12章31节经文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好，神说，我没有叫你这么来做呀，你不可以这么来做，这是外邦人异教徒的行为的。神他也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事实。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重点就是要看他到底为神而顺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他认定以撒要死了，但是神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来杀死自己的儿子的。士师记的11章31节耶弗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可以理解成或者把他献为燔祭。耶弗他说可以二选一，献为燔祭或者是奉献。那么耶弗他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必归你， 那么这句话呢，是他把女儿分别为圣，终身不嫁。叶弗他是一个私生子，他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让他含饴弄孙。但是他的女儿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必须要把女儿来献给神，这表示女儿终身不得嫁人。或许你会问我了，你确定吗？好，那么请听他女儿怎么来说。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好，他的女儿很顺服，他说既然父亲向神许了愿，那么他愿意来去成全。他不明白父亲的还愿是要献为燔祭还是奉献的，但是他的女儿决定终身不嫁。他恳求能为自己终为处女来去哀哭，他愿意终身奉献给神的。好，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记载，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好，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未嫁，她终身奉献给神了。第四十节，哀哭就是纪念的意思，每年人们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耶弗他的女儿，她奉献自己给神和神的事工。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在祭坛上，因为神不许他这么来做。那么重点就是耶弗他愿意还愿，他的许愿是真心的，没有把许愿当作儿戏啊，只是有点草率罢了。但是呢，他不是空口说白话。关于许愿，神他有严厉的教导。传道书的五章二到五节经文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好，向神许愿的时候呢，要确定能够还愿。我担心很多的基督徒把许愿当作一个仪式，也许他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呢，走到祭坛前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有些基督徒常常表示奉献自己，但是却从来没有还愿。神说不可冒失开口，那么是指不要有口无心的来去愚弄自己。所以下一次呢，你再参加奉献崇拜时一定要三思，如果不是由衷之言，那么就不要冒失的到祭坛前来去许愿了。耶弗他是私生子，他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他不小心的就把女儿献给神了，但是他还愿了。今天有些基督徒一再许愿，但却从来不还愿。那么试问，你有没有向神许愿呢？如果有，那么神要你还愿。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神他是守信用的，我们也要守信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第三节，保罗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而我们是愚昧的， 耶夫他，他是我们的好榜样的。好，士师记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好，以法莲人对耶弗他来争吵，当基甸和米甸人征战时没有征召以法莲人，那么现在呢，以法莲人不怀好意的要耶弗他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叫他们一起去打仗呢？以法莲极度的影响很深，那么就导致后来的背叛了。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时，那么所有的悖逆都是以以法莲为中心的，那么追根究底就是他们嫉妒心太强了。教会也有嫉妒，而且问题很大。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么结党虚浮的荣耀就是指嫉妒，那么这是最容易在教会里头来惹事的。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没有按着他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心想他是不是在嫉妒呢？当一个人总和牧者作对时，我怀疑藏在背后的就是嫉妒。那么这里的问题呢，也是嫉妒。耶夫他必须保护自己，以法莲人已经闹到家门口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恩典与神人关系，而不是盲目的求好处怕遭殃，更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自我催眠。当我们不再试图利用神，而是真诚地去爱神、跟随神时，才能体会到那份超越世俗算计的真实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2: 我是如是。
1: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犹太人和犹大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办呢？这是来自于3462的朋友所写来的一封信件。如是，木星，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出现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分别指的是什么？我知道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之后的12个支派，其中就有犹大支派，还有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犹大人是指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还是指南国犹大？犹太人又是指什么人？是南国犹大的人吗？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来解答。
2: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的细致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要探明一下，到底犹太人跟犹大人这两个称呼它是在什么时间使用的，他们呢又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如是先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通常说圣经里的犹大人，他其实比较偏向旧约历史的语境，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会看到犹大人这个称呼，常常呢犹大人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人哈，或者是南国犹大的人，这是一般的一个概念。那下面我们也会具体的再讲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犹太人哈，这个大跟太就差一个点哈，对，但是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那犹太人呢比较偏向被掳后或者是新约时期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族他的国家灭没了以后，哎，他的这个称呼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所以通常呢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承认耶和华或者是承接旧约传承的那群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这个是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哈。下面呢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讲讲什么叫做犹大人或者是犹大这个词哈。最早呢犹大是一个人，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叫犹大。犹大支派呢后来就被这样称呼下去，所以按照肉身来讲，这个身份来讲，大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哈，这是从犹大到犹大支派。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讲到王国分裂以后，哎，犹大也继续在旧约圣经中被使用，那这个时候呢犹大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区间，它就指向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分了南国和北国，北方呢叫做以色列国，通常包括10个支派，那南方呢叫犹大国哈，那这里呢主要包括犹大支派、贝雅敏支派，也有利未人，以及后来从北国归向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人。所以呢这群人呢已经超越了血统上的犹大支派的范围，但是这一群敬畏神的或者是愿意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人就称为犹大人，所以他已经不是血统上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了，已经扩展到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族群了。
1: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支派慢慢变成了犹大国，它在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当中，对吗？
2: 对，就好像美国人，提到美国人并不是都是指原住民印第安人，而是更多后来加入到美国的世界各地的人群，他们被称为美国人一样。所以这个犹大国或者是犹大人在国安分裂以后，哎，他的这个概念也被扩大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再继续的从犹大怎么逐渐变成了犹太这个概念。被掳之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啊，特别是两个南国 北国这两个国家都被掳了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算是在原来的地图上消亡了哈。那他们到哪里呢？那这些精英的人群就被掳到敌国里，巴比伦也好啊，马代波斯也好啊，就继续在那里存留哈。这群在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好啊，犹大人好，特别是在外邦的，从信仰上来看，是犹大人在回归和圣殿和耶路撒冷建造的参与中是属于主要的群体。所以慢慢的从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南国犹大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主要群体由犹大为主的，他们就把从犹大人的称呼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广义的民族和宗教的身份，变成了犹太。特别是在这个旧约后期哈，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等，那这个词呢已经不是狭义的犹大支派了，更是指被掳以后仍然愿意敬拜耶和华、遵守律法，或者是被称为属于以色列信仰群体的人。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之中，犹大人从国家的概念慢慢变成为犹太一个民族的概念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新约哈，新约的犹太人就更加具体的指以色列民族凡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或者是加利利原来以色列国遗址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人哈，他们有着信奉耶和华信仰的这些人，特别把他们称为犹太人。
1: 明白了，大概给大家捋一下哈。以我的认知，虽然我也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我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木星首先想到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万邦会因你而得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犹大支派雅各的一个儿子所产生的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国家啊，就是犹大国，然后再从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同一个信仰，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之后，它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和应许恩典被扩大的一个过程，我这样理解对吗？
2: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澄清的，就是木星讲到加入和扩充，那我们觉得更准确的概念就是说，原本信靠耶华的群体，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被掳了，他们就离开了信仰，那这些一直坚定的人，并且他们从血统上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又在信仰上持守，那这一群人就变成了我们今天通常会称为的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其实跟我们刚才在问题中所讲的这个犹太人的概念，和以及就是新约初期的那个犹太人的概念还是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概念可能会更广阔哈。
1: 明白了。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0节，在雅各即将要离世，以色列要离开他的儿子之前，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祝福。经文如是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实在这一段的预言祝福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犹大这个支派一直是被神特别拣选保守，因为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大卫、所罗门都是出于犹大支派，而同样我们知道的主基督耶稣的肉身也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是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说，今天的犹太民族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犹大人不能画完全的等号，是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在旧约的犹大人，我们有很清晰的概念，还属于一个支派，是属于犹大的后裔。可是今天的犹太人经过千年的历史变化，还有族群迁徙的变化，确切来讲今天完全的属于雅各的后代，纯粹的血统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大人，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分不清楚了。我们只能把它统称为，哎，他有一部分属于以色列血统上的遗传基因的，来划分成为犹太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来讲，这个犹太人更像我们称为你是 华人，你是韩裔，你是非裔等等，这样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其实跟圣经里边的犹大人，以及在犹大借着信仰神给他的祝福延伸，已经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同的。
1: 是，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民族的人，当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也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福气，同样的身份哈。也有很多的一些牧者在说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犹大人哈，我们今天也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着信主基督耶稣，我们和他们同等的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
2: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里边传承和继承了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哈，成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神给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上帝，我们也相信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选民，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也会有他自己的安排和工作以及时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里边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上帝儿女，来敬畏，来跟随，来活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
1: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国万邦都要聚集来颂赞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身份，也不管犹太民族当中和犹大支派当中到底有多少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的纠缠，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的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平平他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灵城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您，更多地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校长建议平平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平平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平平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平平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真儿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不信主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抑郁的时候，什么对你管用？药对你管用吗？你的信仰对你管用吗？婚姻管用吗？还有儿女管用吗？就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了效应了？你能不能够告诉这些可能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听众朋友呢？"
1: 我觉得刚刚你列的这些都管用，但是没有神都不管用。我为
0: 非
1: 什么？
0: 常好，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1: 其实跟抑郁症人相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抑郁的人不会爱自己，更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我的先生，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也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觉到任何的爱，同时要面对我的各种情绪。但是他就跟我分享，再一次他在神面前的里约。在支持他整个几年下面，他都在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

0: 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我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1: 是。
0: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啊，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1: 是。
0: 还有就是，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啪啪啪，从楼上哗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敬虔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1: 是。
0: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一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 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
1: 嗯。
0: 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他们就会当着大家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然后说自己太太，然后当着大家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1: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真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与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一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0: 我是 Crystal，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昨天开始呢，就分享罗马书的重要的一些神学概念和一些具体的经文默想。罗马书的前三章讲的是人对福音的需要，然后3章21节到5章21节讲到了因信称义，也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赐下了义，只要我们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我们就可以被白白的称义。到第6章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成圣与新生命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只要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靠圣灵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不被定罪，并且可以活在圣洁的全新的生命身份里。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的14到17节，就包含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一个全新的身份当中，终于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神的爱，神的拣选，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14到17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实实在在太精彩了，字字珠玑，智慧深刻，难怪有一些圣经学者穷其一生来研习罗马书。读其他的书籍也许能够让我们惊叹语言文字的魅力和能力，但唯有阅读神的话，才有生命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智慧里面虽有敬畏，但却没有敬畏的唯一对象，因此就会导致我们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出发，去敬拜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偶像。无论我们怎么去追求或专注，我们仍然无法拥有智慧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人如果不读圣经，没有敬畏神的心，就永远没有办法触及智慧的开端。而真正的敬畏神，绝对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里面那种对神明的敬畏，而是在一个真实的生命连接当中的，在有秩序的关系当中的全然的尊敬，全然的畏惧，全然的爱，全然的敬拜。而这份关系靠着人的努力是永远达不到的，除非是上帝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刚刚的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确据。如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活在恐惧当中，而是被神接纳了，收纳了，领养了，爱护了，拣选了，买赎了，他将做儿女的位分白白地赐给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身份和确据。所以我们新生命的表彰，我们整个生活方向、态度，所有形式的改变， 都基于一个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身份上的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属于他了，是他的儿女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才有了可能过一个全然分别为圣的生活。保罗称呼这个转换是从奴仆的心到儿女的心。一个奴仆的心害怕神的审判，害怕罪的控告，害怕死亡，害怕不被接纳，害怕必须要靠着自己的表现来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基督里，信徒不再是靠奴仆式的一种恐惧来面对神，而是靠着被神接纳的儿女的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爱他、顺服他，是因为福音使我们亲近神。我们可以称呼阿巴父，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心。哇，这个救恩不单单只是法庭上的宣告，说你不被定罪了，而是在家庭里、在关系里的接纳，说你是我的孩子。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转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意识到了吗？基督为你我成就的究竟是何等奇妙的大事？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法庭上面已经被宣告就是死刑，绝无可能生还。但是今天不仅不被定罪了，而且还被带到王的面前。王说，从今天开始，我称你为我的儿女。这名分使我们直接从地狱一下子被提到了天庭，得称为永生神的儿女。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竭心尽力地去为他而活吗？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称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我们里面仍然害怕，仍然羞耻，仍然疏远，但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敢于亲近神，敢于向他呼求，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上一周，两个女儿因为参加营会不在我们身边，而大女儿因为要连续参加另外一个营会的服事，所以这一周也只有小女儿在家。她就非常的孤单，很想念姐姐，但她也品尝到了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的好处，那就是拥有父母亲全然的注意力。而大女儿呢，也因为在营会当中有一次机会可以拿手机和我们打电话，当我在电话这边询问她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告诉她我们非常想她，非常爱她，每天都在迫切地为她祷告，她在电话那头快乐极了。他告诉我说，妈妈，我没有什么事，就是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快乐。而小女儿说，原来在爸爸妈妈身边是这么大的一个恩赐和礼物，他们平常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离开之后才有切身的体会。而其实哥哥早在3年前离家上大学时回来就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当从三个儿女的口中听到他们是何等的想念在家的日子，做儿女的这个位分时，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和满足。这一刻正儿也想到了，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这就意味着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带着能力、智慧、丰盛、平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阿巴父这样亲密的称呼意味着权柄与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应许与丰盛，我们为什么不去使用呢？ 切盼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可以毫无拦阻地与父神沟通，在他的旨意当中，住在他的爱里，住在他话语里，住在他同在的事实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弃绝孤儿的心态，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人生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想爱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时刻活在你的同在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1章，祷告光明与真洁净，这是人子救主的教导与警戒。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的是1-13节，主耶稣教导如何祷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1章1-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1章1-1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11章1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是在一个地方祷告，这表示耶稣祷告有地方，是为一定的事可以听见，有时间的。这种划出一定的时间，实际的为某些事情开口出声的祷告，也是我们所应当要学习的。而门徒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并没有要我们资质不漏的照章来诵念，他乃是给我们一个示范的祷告，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而接下来也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时候常常会用主导文来做结束祷告的这一段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只有神的儿女，也就是这些重生的人，才有资格向上帝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祷告蒙上帝垂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犹太人来说，名字代表整个人的独特性，所以这里是指神的品格和本质。 也就是愿神在所有人心目当中得着独尊的地位。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神在地上人群当中作王掌权。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愿地上的人都做神旨意的遵行者。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饮食日用是生存所需，我们虽然不要为饮食忧虑，却当为天天的饮食祈求感恩，也知道神会供应，而我们也学习在凡事上都倚靠上帝。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罪是指我们对神的过犯和对人的亏欠，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的因为表示祷告蒙神答应的条件，也是要去赦免别人，因为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良心就有亏，良心一亏就会失去信心，信心一漏掉，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否达到神的面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试探，这也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求主保守，也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那恶者，就是魔鬼撒旦，因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半夜，巴勒斯坦地区是炎热的，所以晚上是有人在夜间行路的，在半夜把一家人吵醒为了要借三个饼，似乎不太近情理。而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祷告也是如此不近情理，因为我们常常只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却没有把事情看得更通透，或者我们根本没有那么的了解上帝的心意。

第六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个朋友，行路的朋友，求饼的朋友，被求饼的朋友。第七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节表明这一个被求饼的人真是不够朋友。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六到八节的比喻是因为他情辞迫切，他就勉强供应了，来表达我们若是同样的向神持久的恳求，岂不更蒙这位满有恩慈的神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吗？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是我们向神的祷告，寻找是专一的求问，叩门是进一步迫切的请求。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词在原文也都有持续的意思，而神愿意给我们。十一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我们要了解，古时的饼乃是扁圆形的，形状好像石头一般，而父亲是愿意给儿子饼的，不会因为他求饼给他石头求鱼，反而拿蛇来给他。十二节，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也不会如此。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们虽然不好，不单是指我们有罪，而且还包含着我们在天性上和道德上的有限和缺失。我们虽然是不好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我们的神真是满了为父的心肠，愿意使他的儿女得益处，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的内住给我们供应、引导和安慰，圣灵的浇灌给我们得着能力。弟兄姐妹，上帝愿意把圣灵给求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教我们祷告。因为他们发现一个人属灵生命关键不是在做多少事情，而是是否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主教导的祷告先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的需要，提醒我们祷告不是单以我为中心，而是应当以神为中心。接着耶稣说，要不断地求、寻找、叩门，因为不是神不愿意给，而是他要我们在祷告中学习信靠他，单单仰望他。最后耶稣指出，天父最想给我们的不只是外在的赐福，而是圣灵他自己。所以真正的祷告不只是被改变事情，而是你我在神的里面，我们被改变，我们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更深更深的经历上帝。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耶和华是神。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你的仆人，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事，求你应允我，耶和华啊，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百姓看见了，就脸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让任何人逃走。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1: 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记载了以利亚向耶和华的祷告，他祈求耶和华能借着加密山的献祭，使百姓都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事。而这两句话也正正就是摩西当年所做的事。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所做的事都是按照耶和华的话而行的。这样看来，以利亚不但期望借此献祭让人明白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更要人明白他是第二摩西，是一位跟随摩西成为先知的神人。十八章三十七节继续记载以利亚向耶和华的呼求，他以回答我吧，耶和华呀，回答我吧做开始，直接带读者来到全段中有关回答的主题，为要对比于巴利没有能力也没有本钱做出任何回答，而唯有耶和华作为真正的神才有能力回答。可是以利亚呼求耶和华回答，并非为了个人的声誉，而是为要使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十八章三十八节是整段叙事的高潮所在，说明有耶和华的火降下来，这火的重点不在于从哪里来，而在于它是耶和华的火，也就是属耶和华及从耶和华而来的火。根据利未记六章十、十三节，这神而来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样才能使祭坛恒常地献上祭物。这样圣火启动了会幕的献祭系统，也就是说，唯有耶和华赐火之后，以色列民才有圣火来烧燔祭，他们不可利用燔火做燔祭之用，否则不能有圣化的力量，把燔祭的祭牲转化到神圣的领域当中。十八章三十九节记载民众看见火从天降之后，都脸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百姓宣认唯独耶和华是神，再没有其他的神明。这一方面合应了以利亚这名字的意思，百姓的宣认正正反映出深点神学的一神信仰宣认，说明百姓已完全抛弃了巴利的信仰，转而单一的宣认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最后百姓忠于耶和华一神信仰的行动，随即按照以利亚的吩咐把巴利先知杀死。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尊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的信仰并不只是崇拜中口头的宣认，而是要带出对应的行动，包括除去任何阻碍我们敬拜及爱慕一神的元素。这对你来说该付诸什么行动？以利亚侍奉的焦点是证明耶和华才是真神，这如何激励你聚焦侍奉的目的？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2: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愿神与你同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曾经担任培基文教基金会的陈宝国执行长的故事。陈宝国执行长出生于中国上海，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如愿地去到美国读大学，而在读大学期间，因着好奇心使然，使他参加了圣经查经班，也是借由这样的过程，使他愿意决志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决定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救主，让他经历了神什么样的带领跟祝福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宝国执行长分享他生命中经历上帝的带领以及上帝祝福的见证故事。

有四年离开家了啊，我有回香港啊，回去看我的家人。那次回去有些特殊情形发生，香港在那一年暑假是有暴动，那看到整个社会非常不稳定啊。我快离开前，我问我的父亲，我说爸爸，你需不需要离开香港啊？有没有兴趣到北美去生活？我父亲就跟我说，哎呀，我太厌倦香港的生活了啊，特别是人情受教这些方面的啊一些问题啊，很想到北美去。我说，哎呀，太简单了，我就要快要毕业哈，我可以去加拿大找一份工作，然后呢马上可以帮全家人申请移民到加拿大去。决定了我一回到美国就写了一封信给柯达公司，因为曾经柯达公司邀请我去他们那里研究实验室去访问，而且提供了一个工作给我，很感谢他们这样的看重啊，那给我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跟他们说很抱歉啊，我决定了要去加拿大工作，所以呢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个邀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跟系里面那个教授，韩国教授啊商量，他认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教授，经过他的帮助啊，我就很快的拿到一份一个大学的工作啊，我就决定要去加拿大工作了。然后一面啊写着论文，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全心定了下来，就要到加拿大去。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啊，不如意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从威斯康星州啊，本来是打算开车去加拿大，然后买了部车，哎，发现后来是天气太冷了，无法发动这个车，要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有没有为我的将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主要我做什么？哎呀，我根本忘了去祷告，我自己就决定了哈。我开始祷告起来了，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是不是要我去加拿大，还是你有另外的意思？我记得有一天啊，中午的时候回家，我研究实验室离开家在五分钟，好，一面走路一面跟主沟通，跟他祷告，求问主，你要我毕业后去哪里工作？我觉得我不对啊，没有请问主，我就怎么随随便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呢？我那天一回到家啊，就看到我去访问一些公司曾经有的一些美国地图，一看到地图上 Rochester New York 就是柯达公司的在位的地方，就在两个城市的中间，水牛城跟雪城，然后我想，哎，那里一定有个 Cornell 大学，就在 Rochester 的南边。我当时马上惊讶的不得了，因为我知道每一个这个地方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而且我亲眼目睹看到Wisconsin 的查经班被主兴起来，人数从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六十几个，我们办退休会一百多个，甚至两百多个人都来参加。而且我发现每一个大学里都有中国学生查经班，当时是很特殊的现象。而我看到一个需要，就是每一个查经班都是有它特殊性，彼此之间如果有很多的来往啊，大家都得益处。所以我当时就一个感动，如果我在 Rochester 工作，我在那个地区来服务那个地区的查经班，能够去拜访他们，能够一起来服侍主，那会多好。我有了这个念头以后，马上打电话去柯达公司问那个负责人，我说你们曾经给我一个工作，请问这个工作还在不在？那个人说，好吧，我现在不知道，哎，我要打电话去那个部门啊，帮你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等我电话，就是当天的下午四点，他们这的下午五点他会打电话给我。所以当天下午我乖乖的四点钟就回到，因为有一个小时时间的区隔啊，就回到家里就接那个电话。那个人跟我说，那个部门本来根本不要请任何人，因为看到你学业的背景啊太符合他们的需要了，所以他们额外的制造出一个工作来，就是要考虑你的，他们没有请任何人，你有兴趣这个工作还是你的，而且要加你的薪水。真的，我以后发现那个是量身定做的工作，我如果自己用我的智慧去寻找，可能没办法找到那么好。我差不多就像一个学校的研究实验室换到另外一个研究实验室那样子去那里工作的，这个背后真的看到走在他旨意里，真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一节圣经他是这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我们所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学业啦，
我们的婚姻啦，我们生活中所需啦，他都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把主放在首位，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美好。那我享受了一直到如今。

我在科特大概做五年吧，去了那四年之后啊，主为我预备了一位姐妹啊，成为我的配偶，我们结婚啊，后来我们的家庭，主赐给我们他的产业啊，我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不知不觉25年就过去了。那后来科大公司在很困难的经济的情形之下，他提供了一个很优惠的早退休的一个计划。当我发现我是刚刚合格，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该退休了。真正退休的时候是刚刚过50，我深深体会到真的我的工作，我的人生是主为我量身定做的啊，给我一个机会提早退休，这是主为我的预备。等于说当我走在主的旨意里啊，他都看到我25年以后可以提早退休。我心中有一个渴慕，一个梦想。我去纽约上州科大公司工作，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当我要考虑退休的时候，我们一家6个人。那同样的一节经文，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我当时有一个梦啊，就是以前是我单身服侍主，以后我要一家来服侍他，我们一家人能够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是我的梦想。那我也因着这个梦想，我也该做的决定，比如说我不考虑像科大以前那一类的工作，所以主慢慢一步步带领我们，最后带领我们一家人，那个梦想就实现了。比如说我会做些什么呢？诶，有人来问我，你可不可以到这个法庭里边来做一些翻译，因为当时啊有这种需要，有华人英文不行，需要有人帮忙翻译，那我这个常常在做的，那就去帮忙吧，稍微有些收入。诶，移民局诶也有这个需要，所以去那个帮忙啊，这个做翻译。诶，有的时候有些公司想在中国发展啊，他们需要把一些专业东西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我做专业的翻译，我内人做文字的处理，开始有个电脑，开始有一些软体，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开始配合起来了。美国培基教育机构被邀请举办这个基要生活原则讲座，有了这个开始之后呢，就有一些翻译上的需要。这个讲座的大纲，这个翻译啊，最初被邀请来翻译的人，他们没有基要生活讲座背景，所以文字的抓都会有出一定的出入，所以我们开始这一方面参与，也是我跟瑞人配合来做成。然后培基要把整个讲座配音成普通话，他们找各样的不同的人，那些人都没有空，所以第一次的配音是我做的，我做配音，我内人做文字的翻译。在美国啊，因为学校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在美国发展出一个叫在家教育，把孩子请回到家里，父母亲自己教导孩子。那我们在那一年正式开始进入培基的在家教育，6月就去参加培基的年会，第一次的年会。我在这个年会中看到很多不平凡的家庭，有半打一打孩子的，很多规规矩矩啊，那么融洽美好。所以我很自然有一个愿景，就是一家人有一天可以一起活在神的旨意里服侍神，就是这样产生。所以那9月底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经过1个月的讨论祷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6个人一起决定。所以我们进入培基整个系统啊，培基的总部啊，知道我们这个家庭开始在家教育，所以我们没有一般家庭的这种问题。如果你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地方，要处理学习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学校就跟着我们一起走。一个最好的策略是让华人家庭得到兼顾，华人的家庭活在真理的原则里边，他们为主发光，所以无论去哪里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陈宝国的生命故事。陈宝国的信仰让他走在上帝的引领与祝福的道路中，这路程上肯定会有风有雨，但是在风雨中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与眷顾。起初是一个人侍奉神，如今是一家人一起侍奉神。这就如同圣经中的一个人物约书亚，他对神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借着培基文教基金会的侍奉，建造华人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以及生活里的各个面向，都是以圣经为根基，引领需要帮助的人在基督里有正确的态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
3: 嗯，
2: 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嗯，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2: 可以代替
3: 的，
2: 比较有营养的。
3: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2: 是的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3: 嗯，
2: 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
3: 嗯，
2: 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
3: 啊，是
2: 燃烧了什么脂肪啊什么之类的，
3: 嗯，
2: 又或者说是啊一点甜味的都不碰，
3: 嗯，
2: 对吧？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紧张的，
3: 嗯，
2: 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法，看起来啊，这个食欲呢又被压制了
3: 啊，是啊，
2: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吧？
3: 对，特别对老人家，就假如说你这种很严格的餐食影响到他的胃口和进食量的话，
2: 嗯，
3: 你还不如让他先提起他的胃口，
2: 对，
3: 去多吃。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分去就用那种什么卡路里啊各样的科学方法来去计算，我觉得正常就好了。
2: 那个更烧脑了。
3: 啊，对对对，正常就好了。
2: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嗯，其实我们就该解释解释什么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了。
3: 嗯嗯，
2: 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密度呢，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而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更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3: 嗯，
2: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哎，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3: 嗯，
2: 但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3: 嗯，
2: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尤其是他会讲到了说，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高营养食材。
3: 嗯，这听起来云里雾里的，其实就是选那个新鲜食材就好了。
2: 哎，就是未加工的食材。
3: 对对 对,
2: 对，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3: 嗯，
2: 就是我们你看，当然我觉得啊，可能我们年长的这个老人们呢，也不会太多的吃加工食品。
3: 嗯，
2: 反而年轻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3: 但其实以前呢，因为保存的条件有限嘛，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2: 腌咸菜，
3: 腌咸菜啊，腌咸鱼啊，
2: 腊肉，
3: 还有腊肉啊，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
2: 嗯，
3: 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2: 对，
3: 那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2: 嗯嗯
3: 嗯，
2: 对。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加上这个天然高营养食材呢，
3: 嗯，
2: 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家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一个试验群体，分成了 AB 两组。
3: 哦，
2: 那么 A 组呢， 它使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青椒、洋葱、鸡蛋、燕麦、鸡肉、水果等原生态的食物，而 B 组呢，使用的是一些包装零食或者重组肉制品，还有这个预制的冷冻食品，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原食材的。这个原食材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食材。那么
3: 我感觉到 A 组是退休人员的餐食，B 组是在职人员，
2: 年轻人是吧？打工人。
3: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两组都提供一日三餐和零食水果，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用这个天然食材，尤其是这个高营养素食材的这个群体呢，不仅这个体重是降低，我们知道哈，就是减体重不代表说你的脂肪就减掉了，
3: 没错。
2: 那所以呢，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体重减了3.7公斤，但是其中3.1斤是纯脂肪。
3: 哇，那太厉害了！
2: 这个比例很高了，
3: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想减脂肪。
2: 哎，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体重偏重的哈，
3: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啊，他的血压呀、空腹血糖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都比最初降了不少，所以由此看到啊，就是食用这个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3: 是的，是的。
2: 那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对吧？我就腌制，我就腊肉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吧，就是明显的食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呢更有好处，
3: 是
2: 包括比如说，如果说你坚持多吃这个原型食物，就是未经加工的食物呢，相同数量的新鲜水果，代替每周3份果汁。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
3: 它的果汁就说你买的那种果汁嘛，
2: 对对 对
3: 瓶装的、盒装的那种，
2: 是的，是的，
3: 它里面肯定是有添加剂的。
2: 没错，没错。那从多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等不健康饮食模型转变为更多的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原型食物呢，预期寿命可以延长10年，当然这个是说的是预期哈，
3: 是，
2: 对，而且是在其他方面都追求健康的前提之下，
3: 那当然，
2: 对。那也有人说呢，可能说，哎，吃原型食物热量低啊，当然对身体好了。但其实最关键的点不只是说控制热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卡路里呀，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每个食物有它的卡路里，
3: 是，
2: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它本身这个食物，它要富含营养。
3: 对对对，比如说含蛋白质啊，或者是青菜里面的各样的元素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具体看到食物天生的属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区别了。你比如说，同样是100千卡的新鲜水果，吃黄心奇异果呢，就会比吃苹果、香蕉获得更丰富的营养。
3: 我这个我就觉得两说了，就可能它这个奇异果里面某样的元素比较突出，但并不代表说吃奇异果就比吃苹果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就每样水果可能它有它的优缺点，就是它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种，比如说苹果啊，它就很适合老少咸宜啊，奇异果可能我们比较难得嘛，而且呢它可能里面的某样指标就比其他水果要高，又贵，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吃这个就特别好啊。
2: 对，因为这个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同样富含营养元素，那第一个就是你富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多少，第二个就是对应的种类你所含的比例有多少。
3: 对，
2: 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苹果呀、香蕉啊，其实算是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
3: 对 对, 对，
2: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平时就能够保证摄入一定量的水果，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家 平时就不爱吃，
3: 对对，
2: 什么都不吃。
3: 哦，那你就要哄他吃哦。
2: 对，
3: 你就说这个是特别奇异的。哦，
2: 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吃哪一种水果，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吃好的食物。
3: 对，
2: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长辈，他喜欢吃年糕。
3: 哦，
2: 他喜欢吃红薯。
3: 嗯
2: 啊，我们说红薯那当然也是好，对吧？粗粮，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吃，
3: 嗯，
2: 对吧？那就相当于说你的肠胃也被占据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没有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3: 对对，你搭配嘛。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为什么这里说到一些所谓的叫做高营养素的水果呢？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需要适当的去调整的，
3: 是
2: 不是单看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3: 是
2: 或者甚至有些老人家，比如说我喜欢吃香蕉，香蕉好嚼，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一消化，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3: 对，
2: 但本质上来说呢，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也好，苹果也好，那苹果可能你蒸一蒸，让它软化，那对你来说呢，牙也不会挑战，你的肠胃呢也会更好的适应。
3: 没错，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就喝那个橙汁或者直接吃橙子，其实也是有很有好处的，
2: 补充维 C 嘛。
3: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要看各个情况哦。
2: 对对 对, 对，
3: 不是说哎哪一个水果最好，我们就只吃那个，不是这样的。
2: 对，
3: 哎，还是要均衡搭配。
2: 对, 对, 对, 对，反正。这个文章里边他就举这个奇异果呢，他就是按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来去做对比的。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3: 哦，
2: 那其实
3: 不错，
2: 针对每个人一天呢，我们需要摄入100毫克的需求就已经超量了。
3: 哦，
2: 但是如果同等的我们要吃比如说柠檬，要吃11个才够。
3: 哦，怎么可能。
2: 对，它是用这个量来做一个对比的。当然比如说柠檬我们肯定不会咬着吃，我们就用榨汁的方法。
3: 嗯，
2: 所以呢仿佛它这个文章的逻辑呢也是讲求一个类似高效的逻辑。
3: 哎，
2: 我吃一颗我就抵11克。
3: 某样元素。
2: 对对对，是的，
3: 是指。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呢，你也会发现说本身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边，的的确确我们的选择会变得丰富了。
3: 是，
2: 那在这种丰富的选择底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这个食物配比，这又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了。
3: 是，
2: 甚至我们可以讲过去老一套的比如说菜谱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家里边备的水果呀，可能我们适当的调一下也不是什么坏处。
3: 没错，我们就勤奋一点，多花点脑子去在那个日常的饮食里面去增加营养。
2: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人口流动也比较大。哪个季节吃什么，比如说这个时候菱角是不是下来了，
3: 对对对，
2: 或者那个季节什么
3: 吃当季的，
2: 马蹄是不是下来了，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其实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是符合这一方的，我们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没错，
2: 就是上帝就是很美好的创造。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不是说哎呀我坚持我还是千里迢迢的从老家就是要买那个食材过来，是不是？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老人家，这个与此同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人去建立关系，也更多的交流。
3: 没错。
2: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广播。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人生路上，我们会觉得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灰心丧志，不知道明天到底要面对什么，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经历哦。然而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胜过这些呢？真的，除了祷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要有同伴一起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很容易就落单而跌倒，一群人走得远。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啊，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雪，也不是因为呢教会人多，人际关系复杂，因此我们就闭门自己灵修，或者是呢不与人来往，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学习彼此相爱的机会。最近在看《斯布珍传》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越到斯布珍晚年，看见他所受的攻击，还有异端横行，自由派神学兴起，以至于很多人软弱跌倒，斯布珍如何继续坚持真理，继续向前迈进呢？他的好友对他说，你如此的有恩赐，为什么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攻击和苦难呢？他回答说，所罗门王就是一生都没受过苦。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他拜外邦的偶像，在所罗门王的下一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了。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的应许，他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而能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知道一切过犯都得赦免，并且神也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继续相信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如果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非常的忧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对神的信心，经文在诗篇第140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0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对神的信心，我们从新闻报道看见，邪恶和暴力日趋严重。当我们听到种种不好的消息时，也许会发现，我们不仅对于自身的安全忧虑，同时也担心他人的安危，以及受苦者应得的正义。这一切几乎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负荷了。但神创造我们的原意并非如此，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将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交托给神，安息在他里面，相信他必定会照顾那些被邪恶和暴力所伤害的人，也必为他的孩子伸冤。虽然事情不一定会在明天，我们的一生甚至耶稣再来之前就成就，但是按着神的时间和方式，它必然会发生的。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处于烦恼中的人带到神面前，并将一切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将受苦者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医治他们的心，并为他们伸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为何事忧虑呢？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有500多页，96章，分为10大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要看到第79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80章了。斯布珍他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斗士啊！一直到他见主面，他虽然仍然遭受许多的攻击，甚至于在他离开这世上回到天家之后，后世仍然给他许多可怕的攻击，但是我们相信一切在神手中，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成就他在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下半段，还要进到第80章，真理的斗士。斯布珍说，关怀穷人，看顾病人，扶持软弱的人，这些侍奉不显扬，但是有耶稣的祝福。愿你们知道，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呼召人去看顾被忽视的人。有些人为自己寻求，使自己更加有能力的聚会或团体，但是我期待你们来这里聚会，是因为有心要扶持其他软弱的人，在基督里得刚强。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的大能，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不是显出自己有力的膀臂，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不要轻看生病的，以为他们在上帝眼中不如活泼的；不要轻看受苦的，以为他们不如有能力的。上帝给人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尊荣，而是主的尊荣；不一定是世界的丰富，而是主的荣耀。真正的肯定不是在世上高举自己是幕后的使徒，这些人无法为人偿还罪债，这些人经常陷在自己的成功里自高自傲，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拥有许多跟随者的掌声，却失去天上的掌声。不要为世界上的成功而心中雀跃，侍奉主真正的奖赏在地上常是微不足道乏人注意的。学历不高的人用心侍奉主所结的果子不会比高学历的差，不太聪明的人全力侍奉主彰显主的荣耀不会比有能力的人少。人的不足显出上帝的丰富，世人标榜的丰富却经常缺乏上帝。上帝衡量最后赏赐的标准不是用所谓的成功与成就，而是人虽软弱但竭力靠主。19世纪知识阶级兴起，拥有的学位越高越能担任知识的代言人，知识普及使更多人看重知识。没有想到这背后潜藏的危险是，当知识成为权威，用什么来评判知识的真伪？当知识成为分辨是非的标准，谁来定定知识的真伪呢？斯布珍深知信仰高度标榜知识的危机，容易在圣经真理之外混入其他的看法，甚至借理性之名凌驾在圣经启示之上。斯布珍写道，有些人高举学术， 以为拥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就可以为所欲言。他们认为真理是辩论的命题，而非使人得救的道路。真理只是某个时期存在，而非永存。真理是学术批判的素材，而非上帝给人的救恩。他们最终的结论总是说，耶稣的复活不可靠，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面对真理被扭曲，救恩被质疑，近代神学家倡导容忍，要接受不同的看法。结果是我们越容忍，

认为新派神学并不新，不过是古老异端的变体。新派神学的立场并不开明，而是躲在堕落人性的顽固里。斯普珍写道，一个真心关怀别人得救的人不会认同新派神学，高举新派神学的教会不会结果子，即使结了几颗果子也不会存到永远。新派神学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本质是怀疑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攻击耶稣的救赎，认为人的得救不是出于恩典，反对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新派神学不去成立自己的宗教，却要躲在上帝的羊圈里，不明目张胆地表白自己的不信，却披上讲理的外衣，内在虚假，不承认自己的虚伪，却要在挂着十字架的地方说根本没有十字架的爱，自称是圣经老师却不相信圣经，自诩有上帝的呼召却不敬畏上帝，自认是神学家却不谨守上帝与人立的约。他们将神学当成追逐时髦的玩意儿，或是新款的玩具，玩腻了就扔在一旁，一种说法过时了就去寻找吸引他们的新花样，故意忽略上帝的位格，永不改变与真理的核心价值。他们从世界捡了一些哲学、科学的零碎，拼凑在真理之上，有些论点还是世界不屑的，新派神学家却趋之若鹜。传道人要如何避免标榜知识，才不致落入新派神学的危机？斯普珍写道，讲道的第一要务是传讲耶稣基督，讲道的侍奉永远是传讲耶稣基督。例如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是上帝的事工？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事工。世人如何得蒙拯救？唯独耶稣基督。有人说，斯普珍，我听你讲到十年，怎么都讲同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难道你没有新的主题吗？我说，你在听十个十年，我还是讲这个主题。我们侍奉的永远是荣耀定十架的耶稣基督，偏离耶稣基督会使传讲的人逐渐成为假先知。教会的元首是他，教会的权柄是他，弟兄姐妹的连结是他，系统神学的核心是他。离了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我没有可以传讲的。传上帝道理的人才是传道人，颠倒真理的人不配称为传道人。侍奉主的人若用理性篡改真理，是高抬自己；若按世俗所想更改启示，是取悦自己或迎合他人。这种人与上帝是敌对的。传讲似是而非的内容，绝对无法使人得救。斯普珍晚年在讲台信息中不断警告信徒要提防新派神学对圣经真理的混淆与教会的劣化。新派神学是世界的灵，人的知识与骄傲的混合体。斯普珍说道，我们的讲道来自于主的连结与祷告，对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靠主的得胜与圣徒的相通。新派神学的批判比世界的迫害更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使人相信错的内容，以致一生持守错误。新派神学经常标榜他们的宽广，其实他们的内斗更厉害。他们标榜自由，其实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新派神学是理性主义，高举人的理性与聪明，取代上帝的启示与恩典。如上帝所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当时与新派神学一起萌芽，在教会间逐渐流行的还有感官主义与仪式主义。感官主义在1860年代自英国兴起，源自企业行销，发现只要用广告打动人心，就可以影响人的决定，甚至控制市场，让更多人购买其产品。
感官主义的做法逐渐渗透进

教会，只要在教会挑起群众的感官，让更多人受到感动，就可以让更多人前来，让众人在激昂兴奋中一起来期待上帝的作为，神迹就会发生，聚会变成引发会众情绪宣泄情感的导管。高抬理性是新派神学的危机，反对理性是感官主义的偏差。斯布珍写道，不要以为情感激动是圣灵运行的明证，圣灵做工是先在人的心里动工，使人产生对主耶稣的渴慕。圣灵的感动是先使人畏罪忧伤，圣灵的果子是先产自信心，这信心不是人的信心，而是上帝所赐的，使人因信称义。空有情绪不明白真理，那不是上帝所赐的信心。信心的背后不是个人的需求，而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背后不是某些人的经验，而是圣经的真理。当众人的情绪激动沸腾，我们更需要在真理上审慎。我们所有侍奉的基础都在与主连结，太多的侍奉往往操之过急，在主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候。摩西上西乃山领取刻着上帝之约的石板，与上帝面对面超过40天。讲台侍奉的火是燃自长时间与主面对面。19世纪教会流行的另一项运动是仪式主义，聚会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想符合早期以色列崇拜的方式，认为要沿用犹太教的服饰、节期、音乐、历法等等，才会有上帝的同在。仪式主义回归古老的节期、敬拜、聚会方式，不是回归主耶稣。斯布珍写道，主耶稣不会把新布贴在旧衣服上，不会将新酒倒入旧皮袋里。有些人以为在古代的朽木上上漆，就看不到以前的腐败。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单纯的与主面对面。宗教恶棍主张要用古老的敬拜才算数，是用仪式玩弄人。这种人挪移了真理的地界，制造混乱的错谬，以悦人眼目的活动暗地里制造真理的杂音，活蹦乱跳是缺乏信心的过动。仪式主义不是恩典的福音，其中潜藏着欺哄的灵。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圣灵的感动绝非只是理性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圣灵的果子为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喜乐、平安、节制、和平等等。深愿你能够经历在圣灵里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2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到30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

0: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新生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2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耶利米书22章是先知耶利米对犹大诸王非常严厉的控诉与审判。这章虽然有30节经文，它的核心主题就是君王的公义与责任。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指出，国家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掌权者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一章30节的经文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1-9节，神命令先知耶利米直接到犹大国王的宫殿中去宣告信息。耶和华神明确的定义合神心意的治理是，君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母，也不可以强暴对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也就是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如果君王听从这些命令，那么大卫的王位就会稳固。如果拒绝听从这些命令，即使是那座辉煌的宫殿，也必定会变为荒场，引来外邦列国的批判。也就是8-9节所说的，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人。

着耶利米书22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第10节到30节，这个段落是耶和华神点名批评了犹大国当代的几位君王，并且预言了他们的结局。第10节到12节是约哈斯，他的名字又叫做沙龙。第10节里说到，不要为死人哭嚎，所指的是已经过世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犹大最后一位好王，他深得民心，但是最后死在沙场上，他的遗体被带回耶路撒冷安葬，那时全国百姓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约西亚王做了哀歌。约哈斯是约西亚王的第4个儿子，他承接约西亚做王，可是他只做了3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除王位，并且被掳去埃及，而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最后死在那里，就连他的骸骨也不得葬在应许之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死人哭泣，而是要为那被掳的约哈斯痛哭，因为他再也回不到本地，必死在异乡。而13节到23节是神论到约雅敬的贪婪和暴政。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第2个儿子，当埃及王废除约哈斯之后，就立约雅敬取代弟弟做犹大王。他做王11年，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敬做王期间，他以高压的手段强迫百姓为他做苦工，只是为了要为他自己建造奢华的香柏木宫殿。而且他压迫的不是外人，是自己的同胞，是他本该守护的犹大百姓。神责备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屋争胜吗？神预言约雅敬死后无人哀哭，他的遗体会像驴一样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也就是虽然他身为君王，却不得葬入王陵的下场。最后24节到30节说的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可是他登基做王也只有3个月左右，就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给掳走了。神宣告他必算为无子，在他的后裔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亨通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2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犹大诸王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诸王的预言和审判，打破了当时犹大君王所抱持的大卫之约护体的迷思。他们以为只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就一定会保守国家。但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宣告表明，权柄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当掌权者剥削百姓，背弃公义的时候，即便是神的选民也难逃被神管教和审判的命运。弟兄姐妹，希望这一章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镜子，求神赐给我们倾听的耳，顺服的心，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 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得医治的见证。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想 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自2年前开始呢，每到冬天，我女儿左腿、膝盖窝呢，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疹子。虽然面积不大吧，但一旦衣物摩擦引起发热呢，瘙痒就会非常难以忍受。她呢就时常的抓挠，随之而来的又是疼痛，循环往复，让她痛苦不堪。那么在11月底的一个晚上呢，孩子和我一同收听你们的节目，听到在节目当中有姐妹分享见证的 时候呢，他们会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面对这个事情，如果蒙恩呢，我也去做见证。我心中就起了疑惑，我想我们还能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吗？当时孩子的腿不正痒呢，非常难受，我就帮他挠痒痒，那也祷告求主医治他的疹子。我也说啊，如果孩子得了医治呢，我也去电台分享他的这段经历。
4: 祷告之后，我就问孩子，孩子说仍然有一点点疼和痒。于是啊，当天晚上祷告，我就对上帝重申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晚上啊，孩子没有再说痒，需要我帮助，但是呢，我也没有立刻追问。 我选择耐心等待。随后的第三天、第四天，孩子都没跟我说痒的事儿。于是啊，我就问他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舒服。他说他已经完全不痒了。以往啊，他在平时隔着衣服啊都会忍不住的挠抓，如今啊竟然没有感觉了。原来我们的主早已施行了医治。 感谢赞美主，这次的经历啊，也让我有了新的看见，让我确知上帝他就是那位慈爱的天父。即便我们以顽皮的方式祈求，他也仍然倾听，像个耐心的老父亲那般满足我们的需求。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她讲到说，当她听到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她心里起了疑惑，说我还能这样祷告吗？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对于祷告也好，或者对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好，可能随着我们在当地教会或者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一些熏陶吧，我们总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不同呢，在整个我们祷告或者我们追求跟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追求的方式。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去思考我和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的一种关系，包括我祷告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其实坦白来讲，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和上帝之间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其实一个健康的父子或者一个亲子关系呢，应该是这些孩子们懂得对父亲的敬畏， 尊重，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失去在父亲面前的自由。所以呢，愿意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更多的去不断的警醒，因为我真的越来越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和主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惧怕，听到更多的是害怕，却没有那种亲密感。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君王或者一个暴君跟下面下属之间的关系。
4: 昨天晚上我有跟我们另外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豪放乐龄的主持人佳美老师，还录制节目哈，就是关于儿女和父母关系的处理，以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彼此的一个接纳和包容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有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上帝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体会他的心肠，只有当我们体会到他的心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有自由，不会因为我们，哦，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哦，我会不会得罪，因为我的这句话而得罪神。当我们知道了天父的性情，就像我们这个姐妹所讲的，我们的天父阿爸真的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天父啊，即便我们的祷告可能是顽皮的，是破碎的，甚至我们的祷告是埋怨，是指责，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祷告，但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好而去离弃我们，他会接纳我们，也会接住我们。
3: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浙江的啊大姐妹哈。那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丢了的车找回来了。她说，宇泽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距离我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蒙受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却没有做充分的见证，实在惭愧，愿主来怜悯。首先来做一个车子失而复得的见证。去年夏天呢，老公把闲置的一辆车啊租给别人，想得到一些租金。租我们车的人呢，谎称自己要把这个车啊作为一个拍摄短剧的道具来使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人啊篡改 P 图，将原有的租车合同改为债务抵押合同，就把车子转卖给了山东的一个车贩子。就这样呢，我们的车就被倒卖到了第三人的手中。而现有法律当中呢，车贩子属于善意第三人，我们无法强制从第三人手中要回车辆，除非协商付钱取车。殊不知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我们这一批受害的车主有几十户，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么拿钱赎车，要么呢就是车扣在车贩子那里，后续可能被转卖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跨上非巨大金额的案件，想成功的概率却并不是非常高。我们也上网翻过类似的案件，最后要回来的都非常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车主付了赎金。
4: 事发之后我的内心很平静，并没有那么慌乱。我老公啊已经有些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我心底就是涌出来那么一种平安。我坚定地觉得主耶稣不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儿，而且没有解法，主耶稣一定有他的方式在替我追回。我自己开始祷告，也让没有受洗的老公一起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做出指引。终于在去年的年底，在公司和司法部门的推动之下，我们的车子失而复得了，没花一分钱，没找一个关系。就在我主耶稣的帮助下，我们拿回了车子，惊喜却又镇定，好像是主耶稣赐平安的默契，那种永远爱你的坚定。因为主耶稣，我们每时每刻都经历见证着奇迹。2024年、2025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坎坷的一年。这一年工作兜兜转转，家庭起起伏伏，却又总是能够转危为安。无论是我妈妈的子宫手术，爸爸的心肌梗塞，公公的肺部感染，我工作的种种变动，幸好幸运的事情却总在我们家上演。我理解到人到中年的不易，却又总在庆幸我的主耶稣时刻在我左右。幸运的是主爱我，我是被主爱的。
3: 我渐渐地发现主耶稣的爱有的时候并不是当下我们就能够去发现的，有的时候呢需要更长久的时间，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却看到了神他自己的爱。终于有一天我们也理解了主耶稣对我们的良苦用心，理解了爱的真谛。在做赞美服事的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我拥有了非常纯粹的弟兄姐妹，拥有了最简单的赞美与感动。我常在这样纯粹的服事当中去汲取更多的能量，充满自己的内心。主啊，我要感谢你所赐予我的 所有的美好和祝福，感谢你陪我所经历的所有困苦，感谢你原谅我的每一次偷懒，还有在教堂里的酣睡，并且我也意识到我的人生啊，一直都是被上帝所守护的，我依靠在上帝的怀里，就不停地汲取对抗这个世界的能量，是主的爱给了我更多的力量，成为了我坚强的臂膀，谢谢你我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同在，求你在未来的长河当中都能与我的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阿大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丢了的车子找回来了实在是不容易啊，这个尤其他讲到说，因为在网上也翻了很多过往的案例，类似于能够找回来的这个情况都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阿大姐妹去经历了，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希望这个见证呢也鼓励我们阿大姐妹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常常懂得对上帝的依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46篇3到4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诗篇146篇3到4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最近世界各地各处都有着战争硝烟，新闻当中各种战事的分析，时局的解剖，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总结的，有预测的，有唱赞歌的，有唱哀歌的，各种仁义和阴谋论充斥其间，各个大国首领要么针锋相对，要么尔虞我诈。我在一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曾经美国军人的自述，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了许多战友的我，真诚地奉劝特朗普总统不要随便发布命令，因为一个命令将会带来多少母亲失去儿女，多少孩子失去父母。我太熟悉你们的流程，先是远程轰炸，然后派遣军事顾问，然后派遣部队，然后多少鲜活的生命变成盖着国旗的盒子，多少家庭破碎，即便安全归来的，又有多少军人一辈子将活在战争的创伤中无法康复。这位健壮的美国男人满眼泪水，然而总统先生真的听得到，又或者真的愿意听吗？就算听见，又真的可以执行吗？作为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我都觉得有一股子绝望的悲哀迎面而来。塞尔维亚有一个谚语，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而穷人则提供他们的孩子。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政客们取回剩余的弹药，富人们会种更多的粮食，而穷人只能够寻找孩子的坟墓。这个谚语残酷而直接地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不可能带来拯救和平。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才能够带出真正的饶恕、和好和平安。主啊，战争依然在继续，我虽然不明白，但我相信你掌权。无知的人类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主啊，求你将和平的意念放在世人和君王的心中，赐他们和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怜悯和智慧。主啊，求你拯救，求你开恩怜悯这黑暗的世代。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的确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觉得木心这个灵修已经是一年多前写下的，但是一年多以后的今天，
1: 战争还在继续。
0: 我觉得不光光是战争还在继续，甚至我觉得很残酷的一个现实是还有很多新的战争即将打响，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就拿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尔虞我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不要倚靠君王，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君王真的是倚靠不住的，大家在乎的都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影响力，却没有真正顾及到老百姓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真正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前两天我们在医院看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在一次坐诊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就刚木心也讲到说几乎有很多的士兵后来从战场回来之后呢，他们也在经历很多的创伤。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当时看门诊是专门针对这些老兵的，并且呢在这看门诊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发现非常难过。我觉得年轻并且也有很多的抱负对于未来，但是有很多的士兵呢在战场当中呢，一方面受到很多精神上的摧残，另外一方面还有人失去了自己的腿，失去了自己的脚等等等等。你真的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战争啊带给人的创伤，当它是那么直接的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时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因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当一些客人来到或者有一些病人来到这个治疗室的时候呢，内心充满很多不同的情绪，甚至有的人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不得不又重新去回到当初最伤害你的那些瞬间那些场景当中，否则的话心理医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所以呢当我们在聊这些过程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很多人不同的一些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些请病人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希望能够帮助他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或者说让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非常的难，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也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看的有些这些老兵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也同意参与到我们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来，所以呢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呢？我们老师就说其实在我们看门诊的过程当中，让客人闭上眼睛深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永远不能够用在老兵的身上。我们当时都觉得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在老兵的身上。老师我们就跟我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因为老兵们他们从始至终的训练呢，就是他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眼睛是睁开的状态，所以呢包括他们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坐在不同的方向，那每个人都看四面八方，你看这个方向我看那个方向，以保证他们能够时刻关注敌人的来的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让他闭上眼睛，然后让他去能够闭上眼睛去深呼吸，对他来说不仅没有帮助，反而让他更加的忧虑，因为他的眼睛必须要看到他能看到的方向，他才有安全感。所以讲到这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创伤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经历这些创伤的人所经历的痛苦更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木心也讲到说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说不要倚靠君王。也正因为如此，除了不要倚靠君王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要为这些君王祷告。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是希望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整段经文当中，包括这个诗篇146篇3到4节，诗人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有限转向对神的信靠。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尊重爱或者接受其他人的帮助，包括这些君王的帮助，而是在教导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真理，那就是不要把只有神才配得的这种完全的信靠放在任何有限的人的身上或者有限的君王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其实坦白来讲，说到这个君王，你会发现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每一次大选的时候都有很多这些君王们各种各样的应许，当我成了总统之后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做那样的事情。其实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有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回头来看，在他上台之前很多的应许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尤其是我前两天跟我朋友们在看他当时的这个竞选演讲的时候，他当时讲呢，他说我没有当选这个总统之前，乌克兰的战争就会结束，但到现在乌克兰的战争不仅没有结束，并且打得越来越厉害，包括这个汽油的价格、物价上涨比前两年更要多。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人也好，君王也好，的确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来祝福或者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永远不能取代神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谈到这个就有点像领导力的问题，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好的领导的时候，他能够祝福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时候，不仅他不能成为我们帮助，甚至呢，神还要介入其中来帮这个领导兜很多的烂摊子，我们还要为这个领导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在这个领导的手下呢，不会吃太多的苦。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角色当中，唯一的依靠只有神他自己。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歌曲前我们聊到了战争，在我的灵修笔记当中也写到了那一位老兵在面对战争爆发时候的无力无助和祈求，但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时间当中，战争没有停止，甚至战争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无辜的百姓在战争当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最近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战争、关于自然灾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前两天也看到，连北极、南极的一些冰川现在也都正在面临着消融的这种危险性。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的媒体，那根据现在的全世界科学家统计的数据，如果厄尔尼诺的现象真正的形成的话，那么接下来北极和南极的一些冰川一旦开始消融，那么所有像上海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临海的城市洛杉矶都有可能消失。为什么？因为海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把陆地淹没。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战争、自然灾害，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的各种各样的瘟疫病症，这些所有的东西，主耶稣在他的传道当中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这就是末世，末世要来了。好像很多的一些人也会说啊，你们基督徒喊这个末世来了都喊了上千年了吧，哈，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说末世要来，来了吗？啊，一代一代人说你们当初预言这个末世已经来的基督徒，现在早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来了吗？其实当我真正的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神所说的末世真的就是从主耶稣回到天家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他再次的归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当中。

0: 庭也被摧毁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白发人送黑发人以及现在正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那些恐惧害怕以及那些无望和绝望和无力吗？我那天在看到宇泽发给我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也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感慨，我们离战争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亲眼所见那样的一份残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调动我们心里面那份真诚的怜悯。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主耶稣的角度去看待今天的这个世界，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人心诡诈、尔虞我诈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该有多心疼啊，他该有多么多么的难过。我的孩子们呀，我原本不是让你们这样活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眼光、把我们的倚靠、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世界第一大国、第二大国、第三大国的所谓的首领，多么的有权力，掌管几十亿、十几亿的人口，没有用的。因为就像这节经文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没有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人走茶凉的文化太明显了。后来发现这不是只有我们的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都是这样。因为人心是诡诈的，因为人性其实是凉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那我们就会看到世界正在败坏，我们正处在末世的焦灼当中，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份盼望，就是我的主会再回来，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清理这一切，我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会施行审判和公义，那些为主丧失的生命，他们都会戴上荣耀的冠冕。而这一份盼望会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乱世时代当中的一份安稳和一份饱足。
1: 其实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更加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并且我也特别同意刚木心提醒我们大家一个地方，他讲到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离战争太远了。但是我觉得透过神的角度你又不一样，包括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看诗篇146篇后面的这几节经文，我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虽然就像木心讲的，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看不到，但神都看得到。最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后来也讲到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这就像我们乌克兰的同事们一样，虽然在这个战争当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兄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仰望神，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战争打倒，他们依然在为神做很多服侍的工作，依然在把主的福音传给当地那个需要福音需要盼望的地方。后面的经文讲到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虽然牧师也讲到说，我们离战争很远，我们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创伤，但我非常受安慰的地方就是第七节开始讲到说，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很多的重点放在今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绝望。但如果把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神他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即或在战争的时代当中他依然要作王，即或有很多的百姓我们非常的心疼却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们的时候，耶和华为受屈的伸冤，他也释放那被囚的。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晨光恩典颂赞，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谢谢你，这个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恩典呢一定是问题被解决，是祷告立刻被回应，是道路突然变得非常顺利，但慢慢的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发现，恩典是清晨醒来还能呼吸，是屋顶仍然能够遮风，是饭菜依旧温热，是即使祷告还在等待，心里却依然有平安。谢谢你一切都在恩典里呢，要把这首诗歌送给那些正在等候的人，送给那些祷告还没有答案的人，也送给那个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依然选择相信神的人。真正的奇迹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真正的恩典是在风浪当中仍然有平安。当我们不再执着大的神迹，就会发现神早已把恩典放在我们细小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发现神他自己的恩典。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舰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说，我在这儿首先向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各位工作人员问好。我是一名来自于广东80后的姐妹，2024年受洗，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被节目当中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所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分享自己的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就是神保守我。读小学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晚上发噩梦，因为太吓人了，现在我都记得梦境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一个头戴小丑帽的黑影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他后来定格在红色的墙上，我看着他紧张害怕到哭。哭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女生在我的右耳边说，睡醒啦。我缓缓地醒过来，才知道刚才是场梦。唤醒我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晰，使我醒来之后怀疑窗底下到底是不是躲着一个女人。此时如果去叫醒在隔壁睡觉的父母，这个女人可能会跳出来伤害我的父母。于是我就僵卧在床上，直到天微微亮才叫醒父母来看我。长大之后啊，我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个巧合，那个声音那么的及时清晰，应该是神在我睡着的时候保守我。即便在我后来的成长阶段，身体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例如上学过马路被摩托车撞倒，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伤害。路上遇到什么事儿，总有人慷慨帮助，真的非常感恩。父母保护不能到达的地方，神都代替父母保护了我，感谢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神磨练我。因为某些原因呢，我和父母要搬到外婆家住，那个房子有四层，面向是西的，我们住在楼顶，夏天呢热的就像一个蒸笼，床和凳子都被烘热了，早下班的人通过洒水到凳子、床和地板来降温，可想而知热的程度。记得有一天呢，我不舒服想回家卧床休息，想起家的床是那么热，都不知道到哪儿休息才好。若要问为什么不装空调，不是缺钱，而是电线承受不了这个负荷。当时起楼的时候，主人没规划好电线的负载，不止热的问题，还有水的问题。旧街区的水管生锈，水压低，水流很慢，要用水桶储水来满足生活需求，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学校呢，放寒暑假呢，我会主动减少父母的家务，例如挑水到楼上，又或者端着两个大盆子到居委会门口的水龙头洗一家人的衣服。当然呢，我们也会付水费等等。水和电的问题持续了至少6年，后来才得到解决。
1: 我那个时候读高中，身边同龄人应该啊都很休闲，而我呢就得应付热与用水不便而增加的家务量。同期的生活磨练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说了。好些晚上看着万家灯火，我觉得别人的生活都好轻松啊。现在我已经成家，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待，生活啊相对也比较的休闲。回想以前生活的经历，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神在磨练我，让我生出很多的坚韧的品格和力量。所以啊，我没有埋怨，反而觉得那一段日子是一个难得的经历。一本的属灵书籍当中说，当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角度，就可以看到生命当中某些磨练背后的好理由。
0: 第三个呢，就是神回应我。我父亲非常严厉，我稍有做错的事情呢，他就会板起脸来凶巴巴地批评我。家庭氛围一点也不轻松温馨，我很不喜欢他这样的性格。所以长大之后呢，我挑选男朋友一个明确的条件是性格要温和。我前男友啊，性格温和，可其他方面综合衡量呢，他不是最适合我的人。为此我心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焦灼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中，非常为难。于是我举目向天，请求上帝为我找合适的对象。我当时听了两个择偶的条件，过后呢，我就没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日子毫无变化的过着，寒暑交替。大概5年之后呢，我入职一家公司，公司人数不多，我很快就认识了新同事，只是有一个男同事我一直都没见过。没想到后来啊，他成了我未来的丈夫。很偶然的一天呢，我和他一起搭乘公司的交通车下班，我们与其他同事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一些电视的剧情，这时候我才算和他有初步的接触。当时我也没有注 意到他，公司里投契的同事很多，他就是一个刚认识的男同事而已，完全没有意识到神的安排总是悄无声息，出其不意。
1: 又平平淡淡过了一小段时间，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那天大概是7月28号，恰好是我生日前一天，这个男同事就约我下班吃饭，还叫我别告诉别人。放下电话，我以为他想通过我追求我的女同事，所以啊，我那天就赴约吃饭。一坐到饭桌上，开门见山就问他约我吃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结果呢，他就说他要追求我。我依然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只当他无聊找我打发时间，我有空随便应付一下而已。我们的交往从此慢慢开始，交往期间其实也有不少的趣事，现在想起来我的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而再往后的事情就是交往3年后我们领证结婚，婚后呢我们也有摩擦，但总体是非常和睦的。他完全符合我向神提出的两个条件和请求，其中之一就是温和，他又恰逢在我生日前一天展开追求，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为上帝送给我的上好礼物。因为婚姻对人生有太大的影响，神把他送给我是很大的恩典，在丈夫的身上我得到了温暖自在，他填补了父亲缺少的柔和。没想到上面所提到的奇妙的事，我就相信天地之间真的是有掌权者，他体察人心，了解需求，连续栽培人。在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所求的人生大事，而我们的主却在特别的日子悄然送至，所以我要永远纪念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啊，不要刚硬着心，借我的见证互相勉励吧，我们一起共赴天路。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

0: 日系名称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舰长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见证。真的看到，其实你的生命也是一个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哈。而你今天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看到在属灵生命当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也是越发的丰盛。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也祝福你和你丈夫的婚姻。愿你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多经历主恩，也常常听到你们和我们大家分享你们之间的故事。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John，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辛辣，好，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2: 是，
3: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2: 应该很难吧。
3: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2: 是是，
3: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会哦，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英文啊，学数学啊，家教也好，学音乐啊，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其实也有一个适不适合一个 chemistry。 所以我们知道光是一个孩子是否是这个钢琴老师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英文老师是否适合每一个孩子，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老师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觉得不一定是那么适合，我们再挑另外一个老师，再选另外一个老师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带着一个我的好朋友来，那去到我的小组的里面，那这个小组长其实跟我非常非常的合，可是他的个性不一定适合他。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最后要换小组，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压力，他变成最后是换教会。他要换一个信仰的群体，其实只是从小组的结构里面改变，可是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大家看或者是所贴的标签，所以他被迫最后是要换一个教会，反而是比较容易的。那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我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新朋友来，他其实鼓励什么？他鼓励是能够去关心他的小组长都来关心他，就好像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NBA 啊，或者是这种free agency 啊，大家都来 大家都来挖角嘛，这个就是这个大咖进来，我这个是比如说这个 KD 啊， Kevin Durant 啊，
4: 大家都来抢啊，大家都来抢
3: 了。那你说哈，以一个新来的朋友，他突然来，大家都对他非常友善，而且大家都来邀请他，那个感觉其实越多人关怀他，绝对是加分啦。嗯，好。那当然我们以前是就有一个这种不要踩到我的线哦，这个是我的小组的人，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把这个主导权，我觉得那个牧者这样跟我分析，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我们教会自己教会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来思考一下。他是说啊，你就让这些很不一样的小组长一起来关心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最后来决定哪一个是最适合他的一个小组。那我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从任何一个牧者的角度到弟兄姐妹，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这个小组可能也不一定任何，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在小组里面有冲突啊，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整个的互动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太大加分的意义，难道他就停止不去这个小组吗？然后就没有别的小组可以去吗？我想这一定不是我们最终的，我们更不会想要他离开这个小组去到别的一个教会哦，为了因为要解决这个小组的一个牧养的关系哦。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丢出来，我是觉得是可以换小组。
4: 其实说真的，我的立场呢，我的教会跟你的教会其实是一样，其实我们也是很接受人换小组的。那其实有几个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小组里面，可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组成分子跟你并不一定那么同质性，像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单身的姐妹，可是她去到那个小组里面都是已经已婚的有孩子的了，那她就觉得说她好像跟不上这些妈妈经孩子经，所以她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谈孩子的事情，她好像就不融入，或者是她可能在职场当中，可是她是个弟兄，可是小组里面全部都是婆婆妈妈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就比较难聊，所以他就想要换小组，这个我们是完全接受的。那我们教会呢也比较特别，我们的区牧们每个区牧都有他各自的喜好，有的人是早上5点要起来晨祷，然后他的小羊也都跟他5点起来晨祷，有的就是要属于内在医治哦，就要帮他的这个人都要医治释放一遍，有的就是很重视婚姻家庭，他自己可能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属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更适合哪一个牧区，那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他，因为这些同质性的关系，因为这些牧区的关系，因为这些适应的关系，它都是可以调整，那没有问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只是 John， 我们现在试着来想想看说，说有些教会为什么不让他们换？那我觉得大概有三大原因。
3: OK，
4: 那我们试着理解别的观点。那我也觉得，当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去理解说为什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是不鼓励、不赞成，那么大概是这个原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好好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和一冲突的时候
3: 就要换环境
4: 走，对，一走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嘛，就走，可是其实走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到最后就是走
3: 换小组也会变成习惯，
4: 换小组也变习惯，换教会也变习惯，那他不希望你这个变成习惯，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坐下来谈，其实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其实纵然是有些人他们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受伤，其实我都会鼓励他，我就说坐下来谈，然后呢，能够把真实内心里的感觉说出来，就算你真的要离开，你要得到他们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鼓励你要去面对这个冲突。那第二个是，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大家有情感，你一换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受伤，因为他们也还是很在乎你嘛。
3: 是是是，
4: 可能也许你跟小壮不合，或是你跟某一个人不合，我看到就觉得难受啊，我看到就真的觉得不舒服啊，可是你可能不见得是跟每一个人都冲突，其实还是会有些人是很爱你的，他们是很不舍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情感的连结还是很深的。好，那所以你一走的时候呢，哇，其实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好，那这个我们也明白。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好，那这个原因就比较特别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是个 trouble maker， 然后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造成小组的损失就好了，不要跑到每个小组去，在每个小组里面都点个火。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里面已经搞得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不要再去别的小组里面造成更复杂的问题了。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我觉得某些情况下我真的是觉得换小组可能是好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你们当中是有感情的，好，譬如说你们谈恋爱，
3: 好，最后分手了，
4: 分手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小组里面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3: 那通常我都会是建议弟兄得离开。
4: 为什么？
3: 因为 我通常 在小组里面，我通常的教导是在你们交往的时候你要预设，当然我们期待交往都会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但是也要预设是说交往有可能你们最后的结论是说我们两个不适合彼此，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如果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那我通常就会事先跟弟兄讲好说，
4: 是是，
3: 因为对于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其实可能对于姐妹来讲，要需要比较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做一些的医治，
4: 对姐妹的体贴，也是弟兄的绅士风度，好，也是我觉得弟兄如果有这样的身量，能够多承担一些些，所以弟兄来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真的，在某些情况下面，那些人际关系太纠葛、太复杂，有些时候并不是不要处理跟不要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暂时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时间缓一缓，我们讲说事缓则圆，有些时候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所以暂时让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的距离，有一点点时间去面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其实说真的，我可以体会到有些教会他们有他们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些原因也是一个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多时候给彼此一点点空间，然后给人们一点选择的自由，其实是好的。
3: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组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多元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每一个小组其实不一样，他我觉得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他的焦点跟他的特质都有很多的不同，这都是好的。所以不适合一个小组其实也没有特别一个原因一定是所谓的冲突，而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适合。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喜欢真道教会，他喜欢台北灵粮堂，他喜欢新店行道会，喜欢复兴堂，喜欢101，喜欢很多这些，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 matter of preference， 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太在这个上面说，哎，对不起，这是你的家，那你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那我觉得是要让他有一个归属。其实当他在这个家卡住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要去帮助他厘清他生命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来帮助、来协助、去引导他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适合的小组，或者不管是在个性上面，或者是在一些他们所这个群体的一些的负担当中可以更契合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我们的落户方式其实也是很 random， 就意思是说等于说你就跟着你带的人去，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在专门负责小组新人 名单的一个人就分发了，就说他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谈谈啊，你应该要去跟这个人谈，哎，你去找这个人，他会就特别是我们在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教会有很多的成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人是非常有经验的，甚至已经很可能是算是资深哦。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叔叔谈一下，你要去找那个阿姨谈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家嘛。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的丰富，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也是因为不管是做领袖的，包括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一些的区牧，或者是所谓的牧者，他还是会有一点失落当一个人没有选择他。那我也要说的是，其实
4: 会有被拒绝感，
3: 对对对，
4: 对领袖来说也有被拒绝，也有被伤害的感觉。
3: 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你知道，在我早期在我们灵粮堂的青年牧区，其实我们有所谓的训光牧师、信中牧师，还有我。那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牧养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棒的互补啊。但是你也要能够胜过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没有被选择的时候，这不是我的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当他愿意在我们同样的一个身体当中有别的牧者可以遮盖他，有别的小组长可以遮盖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放手，学习成全。因为不要弄到最后，其实他必须被迫离开这个教会去寻找他的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就觉得其实
4: 很可惜啦，
3: 很可惜。但是如果最后是这样，我们还是从教会的角度还是要放手，也要祝福啊。因为这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更健康的来看待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从小组长的角度来讲，其实你也会知道说有一些人真的不好带，那不好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个性就是摩擦。那坦白讲，我们的尾声说真的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点选择性，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是另外一半，那没办法，你就得摸，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盼望我们的婚姻是越走越顺。可是其实在小组的关系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组长可以释放他，其实去尝试不同的小组，有一些的磨不一定是他的生命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彼此成全了。其实那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彼此成全，其实也不需要让，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组长真的也很特别辛苦，其实在针对一两个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会让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挫折。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关心其实那个互动其实是那个，其实也是蛮让人难过的。就有些时候我带的一个同工跟我就是可能很大的拉扯，可是一信中哥一来带哦就很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要能够胜过我的不安全感之后，我就会得到释放了，那我就会轻神很多，那我就专注在神量给我可以去牧养可以去影响的这些的羊身上。那我不能的，我也感谢神，因为有别人可以来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小组长做牧者也好，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牧养群羊。所以我常给一些牧者一个劝勉，我说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做牧羊犬就好，牧羊人就一个，就是耶稣。那牧羊犬就是把羊聚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牧羊犬的团队，在帮助所有的群羊归向大牧者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我们都是父亲，其实我们清楚知道哪一个环境是适合我们的孩子的，他真的不一定要在我的下面，他不一定数学要我教，音乐要我教，英文要我教，网球要我教，篮球要我教，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坦白讲，那个给我们父亲更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可以来教这个，那有很好的家教，有很好的钢琴老师，有很好的什么，有在，然后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也都进入到所谓的青年团契，他们有很好的辅导哥哥跟姐姐，有的时候他们跟他们讲还比我们直接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容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只要从一个为父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其实那个冲击其实没有那么大。
4: Amen。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区牧们，就是说换不换小组，这个要从小羊的益处来谈，在哪里对小羊最有益处，那我们就要让他在哪里能够成长。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你谈到了怎么样子让这些牧者领袖能够有一个健康，其实我觉得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很释放的、很自由的来牧养我们的小羊，好让每一个小羊都能够在最适合他们的环境里面成长，他在别的地方成长，我们也为他开心。那我想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生命中的母校有很多，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的母校，而每一个母校都是我们爱的，都是滋养我们的。我要说什么呢？好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呢在浸信会长大，然后我中学的时候呢在有聚会所跟锡安堂的背景的家庭聚会里面受洗，然后我后来来到一个真道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灵恩的，好，这样对圣灵敞开的这样教会当中，那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教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小组， 这每一个小组的里面呢，我都充满了感恩跟怀念。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纵然我们换了小组，让我们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信仰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带着非常感恩的心，知道说他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喂养了我们，陪伴了我们，照顾了我们。我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不愉快，我们看见的都是那些美好的部分，是那些人们为我们付出，人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里面学习到的部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充满了感恩。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最好，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找的可能不是最好，其实很可能是在每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神都把我们带到最好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阶段里面神给我们的最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面对每个信仰群体都会是非常喜乐跟感恩的。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委身。我觉得委身这件事情不是代表那不是一个瑕疵，也不是一个限制，但是是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也可以学着委身参与在其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是很棒的一部分。
3: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4: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3: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 ，Ian， 其实我们一直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父母亲怎么样开始放手。可是这个放手好像不是他们长大成熟成家立业我们再开始学习放手，其实这个放手其实是要很早就开始学，而且是一点一点的放，然后在不同孩子的不同的季节当中就开始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独立发展的空间。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1: 是，我觉得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让他们能够去管理一点点零用钱。其实这些管理零用钱，我还记得当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邮局的存簿，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都会鼓励这样子，就是在国中生就会让你有这个邮局存簿，其实是养成你有一个储蓄的习惯，那你也开始在对你的金钱来负责，然后随着年纪的长大，你开始有一些时间上面运用的自由，好，甚至当今天社会当中怎么用3C产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孩子在一步一步学习独立的过程当中。那小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朋友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朋友，可是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去学习去选择。那当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华人的父母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哎，我告诉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要谈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当说这个事，以前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这是很倚老卖老的一句话，那可是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论点我觉得很特别。他说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就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厉害，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看得很对，然后呢，可是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员工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公司呢，老板什么都会，什么都很厉害，哎，到底这样的为什么还需要员工，对不对？然后他什么都会，这个那个员工不管提什么意见，最后都会被他打枪。而也证实这个老板讲的真的都是比较对。他说到最后，你讲这个员工会怎么样？就是很没劲嘛，对不对？因为在公司里面什么都不需要，
0: 反正就照你说的做就好了。
1: 对，他说，但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会希望那个老板是会愿意听我们说，愿意给我们尝试，然后愿意给我们犯一些错。其实通常很会用人的老板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通常那些真的很成功的老板，他大部分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让别人有去尝试跟发挥的空间，而不总是凸显他自己。他能够让那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人下面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点头，因为爸爸妈妈都有职场的经验嘛。那回来讲，面对青少年孩子不也是如此吗？当青少年孩子就觉得我爸爸对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懂。

0: 不愿意让孩子试着给他们有适度的空间去尝试、去学习、去犯错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嗯，就是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才真正接纳他们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做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从小到大，他就算他都很乖，他从来都没有违逆过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说真的，有很多从小到循规蹈矩的人这样长大，可是他突然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倒下来了。或者是说，当他自己走进到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在面对。所以其实为了孩子的好处，也许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
1: 其实讲穿了，为什么父母亲不敢放手也不愿意放手，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怕孩子犯错。
0: 对，
1: 又或者是我们很怕因着孩子犯错接下来他要承担的后果。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坦白讲，伊甸园里面应该不会有分别善恶树的出现。嗯，我们大概会排除所有的诱惑跟试探，让亚当跟夏娃是在一个那种所谓的无菌的空间长大，就是不太可能会有任何的诱惑、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这些。当我们来思考为什么神会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嗯，是为了要诱惑人跌倒吗？犯罪吗？其实我们其实清楚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神渴望跟人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人必须要能够做选择。神允许人在选择当中犯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够选择违背神，其实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真顺服。
0: 是，
1: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爱神，其实我们对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啊。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讲到那些在家里面都所谓的乖乖牌，其实他不是真的完全的顺服。哎，嗯，有一种叫做什么？我在你的空间跟范围当中，我照着你的法则走，可是一旦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其实带的是一个外在的压力在约束他。可是有一种，其实包括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经历到的，其实不是一个外在压力捆绑我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在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爱激励了我。嗯，所以我可以拒绝诱惑跟试探，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我在乎我跟神的关系，我在乎爱我的神。所以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父母亲很多的时候尝试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跟看法投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可是其实说真的，他要能够真的接受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看见，其实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关系。嗯，那个关系其实是某种程度，其实你要相信孩子，信任孩子，或者是信任神，到一个地步是说，孩子，你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即便知道你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面对到一些冤枉路，可是我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所谓的冤枉路。当孩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他在做决定，可是父母亲是在旁边接住，那个接住不是掌控的接住啊，那个接住也不是来擦屁股的接住，那个接住是陪伴他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不管是春天夏天，又或者是秋天跟冬天，又不管是高峰或者是低谷，要不管是成功或者是挫败。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当孩子一路是非常顺的，或者是说在那种很顺境当中，其实的陪伴跟孩子走过死因幽谷或者是那种逆境当中，父母亲的陪伴其实所延伸出来带出来的一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那种陪伴，孩子就觉得说你爱我是因为啊我都做对啦，我都考100分啊，我都进到好的学校，其实他某种程度他不太确定，今天当我失落，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让我父母亲他挫败感对他来讲那个打击很大，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会失去的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成功，还有他父母亲对他的爱，因为他都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有条件的。所以我真的要鼓励父母亲怎么样，其实是允许孩子犯错，而且允许孩子在犯错当中自己面对。

0: 他的结果。当然你会来帮助，可是是在孩子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定义爱你的孩子，我很推荐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讲到在父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样不是进去承担孩子的结果，然后说这是我的问题。 No, no, no, 孩子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在你的问题当中我非常愿意来帮助。可是问题是这还是你的问题，
1: 是是，
0: 以至于他在这个每一个跌跌撞撞当中，你就发现他学习什么，他学习一个承担力，学习一个独立性，学习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做决定，我是被赋予能力的，我是被信任的，可是在这当中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一个人的。即便面对到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困难或者是负面的结果，我都知道父母亲一定是支持着我，陪伴着我的过程当中。
1: 我觉得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在定义 爱我们的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这是你的责任。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人生是他的责任，就像好像在我们台湾这个孩子读书好像有时候变成父母的责任，就是说但是其实是他的责任，其实这个也是在练习他要把他的责任要尽好。那我们很乐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为他的助力。那我们其实这个跟情绪勒索是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去负他应该要负的责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创造了我们成为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因为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情绪勒索，就是那些一直在为别人负起责任的人，那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就像情绪勒索是那个勒索者他应该为他的情绪负起责任，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他的不开心我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那其实那是他的事情，好，他要为他自己负起责任。那所以同样的，孩子当我们去负起孩子的责任的时候，一方面孩子可能变得不独立，二方面很可能在日后这个变成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沟通的模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循规蹈矩，他照着父母亲给他的，人们都会说，他好乖哦，你看他因为读高中读这个学校，大学读这个学校，研究所读这个学校，然后他也听爸爸妈妈的话，可能去考公务员，然后去考这个，去考那个，去做这个，做那个。那结束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说：“都是你害我的。你知道当很多孩子说都是你害我，都是你叫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哦，其实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0: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
1: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这是他的人生，他应该要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在这个孩。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就是让孩子负起他该负的责任，我们在旁边来陪伴他。那为什么父母亲放手这么难呢？其实关键跟不确定有关。放手我们就觉得失去掌控，失去掌控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子，就不确定，所以我们就试着想要去 control， 我们试着想要去 control 他。那可是 control 其实不健康的，
0: 是，
1: 你知道，而且当你想要试着想要去 control 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很疲惫，是你的心里会很耗竭，而且其实很容易你就跨越那个界限，就开始有一些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就会一开始并不是我们刻意要去掌控，但是就越来越多，就说总之你就是听我就对了，好，我
0: 很破坏关系的，
1: 对，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就是你知道是那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去的，就是说当我们一直想要我们里面有个恐惧感。其实真正需要面对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你知道很多在我们华人的父母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感，就是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你不能够有一点落掉，而且最好你还缩短它，
0: 好，赶进度，
1: 对，赶进度，最好我在
0: 不要输在起跑点，
1: 对对对，我最好高中能够少一年，我大学能够少一年，这样更好，然后这每一个，那其实说真的，有很多时候很多的学习是需要挫折，是需要一个经历，是需要一个过程去学习的。它不是就是像工厂流水线这样的，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人不是个机器，你可以就这样子输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就产生什么东西。其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很多，他在找寻自我，在慢慢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他在想，父母亲教导我这样子，可是我自己想要去探索，我自己想要去经历，然后慢慢形成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父母亲给他一个正确的教导，然后他在人生当中他也经历，他发现父母亲说的对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所教导他的价值观就真正的成为他自己里面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 我们必须要允许孩子有这样子的经历去验证，在这个生活当中去验证他，他就会去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父母亲就会这样讲说，他们从很多专家那边学到的东西，就告诉你说，哦，我告诉你啦，你这个3C产品你要怎么用。好，那可是孩子其实 还是会是想去挑战这个权威，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律。其实何妨让孩子试试看他是否真的能够自律，有些时候他真的能够自律，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自律，有些时候孩子真的能够读书，用他的方法来读书，有些时候孩子不行，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看看，我们再一起来谈谈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进。华盛顿邮报呢，好，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调查研究，他就说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越父母亲呢，如果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参与，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倦怠，会有无力感，他的情绪会有问题，他会有焦虑跟忧郁的问题。所以即使这个父母亲什么都对，这个父母亲也很爱他，然后可是不断的参与的结果，就是孩子就说，对，反正我就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参与，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那我何必呢？你知道他的学习就失去了动力，他就有这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不确定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他会不断的加东西进去。哎，我还是要学音乐，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他开始要学英文，好，他开始要学电脑，他开始要学写程式，他要学机器人，他要运动。你知道，在这种不确定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给孩子加，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没有一样事情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他生活当中，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起以前的孩子要忙碌很多。嗯，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在那个林口那个地方，有些那种透天厝哈，就是那种独栋的房子，然后我就看到有小朋友在那个路上打羽毛球，突然我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小时候我们就是都是在马路上，那时候台北没那么多车子，就是在这边打球啊，打躲避球，甚至还在马路上面打躲避球。然后你就在想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孩子比起以前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但我们也不敢让他在街上，但是就是他们好像被父母亲排满了，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后天要学什么。好，那其实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倦怠。那我觉得怎么样子不要进到加法的人生当中，而是进到减法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2: 对啊，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最我可以给父母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哦，就是其实花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觉得我们已经够认识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父母的这个阶段，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认识我的孩子，而且发现我三个孩子好不一样，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喜好，然后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种就是好独特。然后就真的觉得说，我以前认为的认识，其实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但 teenage years 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在一个阶段的一个认识定型了，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不擅长数学了，没关系啦。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会把我们的认识，把孩子给框住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框架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所谓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父母亲所谓的不安全感。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给孩子很多的补习，很多的才艺，可是问题是，当他特别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我们又会担心了啊，不要那么快就专注，还是要有各样的发展。他比如说你帮他去画画，突然画出兴趣来，你会怕啊，这个艺术不能够吃饭啊，所以不要。就我们其实是一群充满没有安全感。我要告诉你，父母亲是一群最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父母，所以我们就看旁边人在为孩子做什么，在补什么，在上什么，然后为孩子准备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先面对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花时间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最终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真正创造这个孩子的不是父母亲，是借着父母亲创造的，可是真正创造的是神。
0: 真正认识他们晓得他们也是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要说的是你一生都会充满不确定感。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可是如果你学习从神的眼光看这个孩子，你就知道神最终会为他们负责。那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我们的不确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交托，因为最终要为他们生命负责的不是我们父母亲，是神。嗯，
1: John 啊，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啊，就在我们两个创办的这个学校里面，卓雅在读书嘛。那我记得当时他要升国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讨论，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想要去读公立学校。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就已经很成功。今天比较多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心得。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在这个当中都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我觉得不管是你或我，我们都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陪伴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心得。那其实在这个越来越放手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放手不是不是丢给什么，不是丢给空气，其实正是把它交托给上帝，最爱他的天父。知道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天父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孩子的一生，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的孩子，是他把这些独特的恩赐才干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把那个独特的特质渴望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呼召了他们，是他拣选了他们，是天父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也为此而救赎了他们。所以放手是代表着把孩子交托在这个最爱孩子，而且创造他、呼召他、救赎他的天父的手中。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做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他的自我的潜能能够被发挥出来，他的自己能够被看见。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在爱孩子，在能干、在聪明、在正确，试着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让他们去尝试，让他们能够在犯错当中成长。我相信当孩子回头的时候，他会非常感激父母，而且当他经历这些事情，他也会验证父母所教导他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记得不要害怕不确定感，让主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恐惧跟害怕，把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必然非常的安稳。祝福你的孩子能够展翅高飞，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